这首《爱的告别》是收录在周传雄2004年的专辑《男人海洋》当中，唱的是一个在失恋中挣扎的人。继续陪各位在路上听歌，声音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

周蕙的这首话题唱的是爱情里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而生活当中最让人心动的话题往往会和远方有关。浪漫的出国游是藏在很多人心里舍不得说出口的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个你向往已久的远方，俄罗斯的浪漫海港海参崴。909为您打造的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在这个九月份每周六咱们都有团期，二十人小团定制出发，从哈尔滨搭乘高铁前往绥芬河、圣石、顺心三晚俄式酒店的入住，然后2599一价全包的价格，这一次出行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和人间烟火都体验到。

这里有浓郁的俄式风情，有典雅的欧式建筑，有碧海蓝天和落日交辉交织成的绝美景致，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我也很喜欢它的那一条百年滨海步行街，是的，沿着海岸线，而且白天晚上我都去到过那里，会发现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景象和两种风情。白天很宁静很清幽，而到夜晚来临的时候真的是热闹非凡啊。在街头上有好多街头艺人在那里进行表演，还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这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这次行程当中就会带您亲自到那里走一走看一看。这次行程你真的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俄式的慢生活，还有城市制高点鹰巢山。我们在这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和金角湾的海景可以尽收眼底。我们会搭乘这样的一个应该是全世界上路途最近的用时最短的这样的一部电车了哈，从山上到山下这样的一个距离，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的海景尽收眼底，能够体验到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另外在餐食标准方面给大家升级了两顿大餐，一顿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你很难想象在这里不但吃到应季的海鲜，吃到鱼子酱，吃到新鲜的鱼等等，你还会吃到帝王蟹，而且是每人一只帝王蟹哦。其实我这一餐我其他的菜我只是浅尝了一口，因为这一只帝王蟹足足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吃饱。还有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而且有特色的庭院，还有这个这种露台，然后很设置了很多打卡的地方啊，很出片。你会吃到俄式的烧烤盛宴，还可以搭配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还有标志性的伏特加以及红酒，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这个行程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而且性价比超级的高，2599一价全包，关键还不进购物店啊，体验感也非常的好。添加微信获得具体行程安排，抓紧来占位置，一个团只有20个位置，周六出发，4天时间，不占用你更多的假期。13104513091310451309，备注海参崴。这一次就跟909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继续陪你听到的这首歌，凤飞飞，我的心里只有你。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级冰雪项目常态化全年都开放，包括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都在持续运营当中，一年四季都可以尽享冰雪的乐趣。那现在为了回馈我们市民和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特别推出了9月限时特惠政策，标准成人票价原价一张268，那么现在9月1号到30号期间，在校学子双人同行购票仅需268，教师双人同行只要一人持有教师证，同样可以享受268元的双人特惠。9月10号到14号哈马参赛的跑友，凭借参赛号码布搭配本人身份证的原件购票，可以专享168元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抓紧抢票。

现在秋天了，天气逐渐转凉了，大家都开始选择冲锋衣。那选冲锋衣最怕什么呀？版型臃肿，穿出土味儿。而迪桑特冲锋衣上身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大牌剪裁，利落利领，挺阔有型，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男生穿上就是陈伟霆那种硬朗有型的感觉，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净利落，走路带风，不管是通勤还是周末出游，都透着一股低调的帅气。而我们女生穿呢，飒姐范儿十足啊，是真正的穿出又飒又美的味道。搭配运动裤显腿长，搭配阔脚裤也是很有气场的，怪不得像彭于晏、辛芷蕾这些明星私下都爱穿一件，还可以穿出好几种风格，谁穿谁好看。给大家也算算这笔账啊，迪桑特的冲锋衣平时在专柜一件要1290，那么今天我们平台给到各位的团购秒杀的价格只要699。春秋单穿，初冬叠穿，一年穿三个季节，大半年都在用，你这算下来一天才几块钱，是不是比你买两件便宜外套换着穿还要划算？黑、灰、白、红这四个颜色，男女同款 S 到 3XL 码都有，很全，还有专柜4000多的滑雪款，今天只要1599，滑雪爱好者放心可以买，都是正品保真，每款100件库存，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冲锋衣抢购下单。下单前呢，不要忘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可以再领5块钱的券，然后您再购买。一件冲锋衣到底能穿出多少种的样子呢？日常通勤穿，户外出游穿，情侣一起穿，总之这一件衣服就够了。送家人送朋友，迪桑特的冲锋衣，三个箭头的 logo 大家都认识，人家穿的时候都能想起你。专柜1200多一件，今天大牌清仓699，你花几百块钱办一2000块钱的事儿，面子里子都有了。另外还有滑雪款，专柜卖到4000多，今天1599就可以拿下，男款女款都有，多色可选，而且号码很全，正品保真，送人也不踩雷，但是现货不多。想要准备礼物的，想要给自己买上一件实用衣服的，赶紧下手要趁早，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冲锋衣采购下单吧。

买房安家是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情，而装修更是给新家赋予温度的关键一步。但是有很多的业主装修经历大多都逃不开一些糟心的套路啊，比如说预算彻底失控了，比如说工艺偷工减料，材料一次充好啊，合同模糊必责，真的出问题找不到人。嗯，跟您说，有这样一家装饰公司可以解决你的所有的装修难题，让你装修告别套路，让你装修更省心、更安心、更放心，那就是装饰协会会长单位维尚装饰。想想看，人家是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啊，拥有着行业权威背书，也代表着本地家装行业的高标准严规范，信誉和品质是受行业监督的。这样的公司给您承诺了先装修后付款，你会不会更踏实呢？也就是无需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你再交钱，钱在你包里，主动权在你手里。

工程质量也有保障，会不会让你更加的安心？公司所在的地址啊，这个房产产权都是自己的，你不用担心跑路倒闭，也不用担心售后找不到人。说到倒闭风险的问题，公司已经经营十个年头了，跟那些经营一年两年的公司，你说哪个更让你踏实放心，对不对？十年意味着什么？这都是口碑的见证啊，这也是实力的最好的背书啊。实打实的靠的是公益，靠的是透明的报价和积累出来的口碑。他不做套餐，所用的材料、施工项目标价清晰，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很适配，方案灵活自由，福利是看得见的，优惠也是摸得着的，尤其是十周年店庆，福利政策相当之大。了解具体的优惠政策内容，包括想要测算一下您家装修报价，那领取专属的优惠方案，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这次活动力度前所未有，八大重磅升级，零加价直接给到你顶配，还有四大的专属特惠任选期，其实都在等于给你剩钱送钱。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音乐在路上，今天的陪伴这就是这样了，稍后呢不要走开，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主持人孙威带你聆听更多好声音，我是何欣，下次见。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许多事来不及思考，就这样自然的发生了。这首漫步来自于许巍，其实也是他人生的一个真实的感悟。人生有很多际遇，其实不会给我们提前答案，风雨与美好都是自然降临，凡事不必强求。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时间会给你答案。

单依纯，想你时风起。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买房安家呢，可以说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啊一辈子的一个大事儿，因为呢，装修其实是给我们的这个新家赋予温度的关键一步。但是呢，很多的这个业主啊，可能大家呢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或者可能大家呢这个在这个装修之前都或多或少的可能听说过一些啊这个装修的套路，什么低价签约呀，高价增项啊，预算彻底失控啊，偷工减料啊，以次充好啊，等等等等吧。所以呢，这会让大家可能在每次装修之前啊会有一点点的小小的焦虑啊。那维尚装饰呢在这儿可以给大家一站式的解决装修难题。它是怎么解决的呢？那就是让大家告别这些套路啊，承诺给大家是先装修后付款。那这样一来呢，让所有想要装修的朋友们啊，应该说就把心放到肚子里了，因为这回你不用提前去预付这个工程款了，是要等到清辅施工落地之后，每一项验收合格再交这个钱，主动权是完全掌握在您手里面的啊。为什么敢做这样的承诺，先装修后付款，也是因为呢，维尚装饰它本身就是市装饰协会的一个会长单位，而且呢，它也是拥有整个行业的一个权威背书，就代表着啊，我们哈尔滨本地的这个家装行业的高标准和严规范，信誉和品质都是受到行业监督的，所以呢也不怕大家监督，在这儿呢就承诺先装修后付款，公司自有的经营门店，不存在跑路倒闭的风险，在哈尔滨已经常住了10年了，售后随时能找到人，隐蔽工程联合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合、水电等隐蔽工程，大家享受到的是终身质保啊，杜绝漏水漏电。所以呢，有要装修需求的朋友们，现在啊，想享受到这种高品质的装修的啊这个保障的话，大家可以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在这儿呢，维尚呢也是给到我们电波前的好友啊，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品质的保障之外，还有更多的就是这个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的优惠啊。首先呢，有一个限时的这个重磅升级，那一共是8项。瓷砖给大家加大升级，空间更显大气，木门加高升级，高挑高级感拉满，还有橱柜的地柜上柜也加高，那给到大家呢就是家里面如果有高个子的下厨也不会弯腰了啊，那省下30%的预算。墙面升级为进口乳胶漆，水路升级为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那吊顶呢也免费升级网红蜂窝大板吊顶，厨房的这个水盆换给大家纳米的这个加厚大单盆，这些呢都是啊在这个装修当中呢免费送给大家的零加价直接顶配啊。那另外呢还有就是非常直接的减现金的福利，那现金直减啊，那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抵扣装修款。这样一来呢，其实大家呢这个也是最直观的想要啊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维尚装饰的优惠，想要报名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另外呢，大家在这里呢还有很多的可选项，比如说全屋的全套家电的赠送，全屋的成套家具的赠送，还有这个旧房改造也给到大家拆除清运，防盗门更换，窗户更换，包括暖气片暖气管件等等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就可以了。那刚刚说到的呢，也是维尚给到大家价格呀，包括品质方面的这样。

领取一个专属于您家的装修方案，大家可以到市面当中再去对比，都是可以的。先来免费报一个名，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来自于萧亚轩的一首《我爱你那么多》。那这首歌呢，其实也充分发挥了萧亚轩标志性的中低音。很多的媒体评价这首歌，说是亚洲

最美的中低音。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的909近期的行程啊。那说到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呢，也是在我们的9月份和10月份啊，每个星期六给大家呢也是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周末的行程。短途游的线路呢4天的时间，大家呢如果说呢想请假的话，周一周二就完全 OK 了。那在我们的11的行程里边呢，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呢也已经把团期啊现在已经提前排出来了，所以呢对于我们的这个有需求的好朋友们来说呢，一定要提早来进行预定啊。那海参崴的具体的线路的详情的了解，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啊。当然了，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呢其实也不用过多的介绍了，我相信对于我们电摩前的好朋友们，大家也已经非常的熟悉了。海边的烧烤红酒大餐啊，这个是我们在行程里面加赠给大家的，本身呢就带着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再加上啊这个每人一只的这个标配帝王蟹，这些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海鲜生产的季节，我们来到海参崴，大家在团餐当中就可以去吃到的品尝到的。当然那里呢我们所说到的迷人的海岸线，包括很具有历史意义纪念意义的9288公里纪念碑、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还有美丽的海岸线，包括特有的玻璃海，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啊。这一次大家可以去感受得到，当然还有那边浪漫的欧式风情。了解海参崴的线路，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那另外呢还有呢我们的这个西藏游的行程来到了9月份啊。那西藏的线路呢也是我们909呢其实一直以来吧，可以说是很经典的一个行程了。对于一些可能年纪稍大一点的，或者是新手进藏啊，那我们的这个线路呢也可以啊让大家有一个很好的适应和体验，因为本身就是循序渐进式的这个行程的安排，包括行程里边给大家安排的这些有氧酒店，大巴弥散式的供养，第一晚给大家安排了一个5钻的酒店啊，这些都是让大家可以去慢慢的适应，先走林芝后走拉萨。那这两个地方呢现在呢也都是非常安全的，所以9月16号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西藏游的行程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西藏游的行程呢我们在九月份给到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特价5980啊，这是一价全含的，吃住行游乐购都在这个价格里边，包括了这个往返的这个飞机票啊，所以整个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我们909近期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李克勤的《失魂记》唱的是阿尔兹海默症，当岁月无情，记忆被一点一点的剥夺，爱人认不出家门，叫不出你的名字，曾经的争吵和甜蜜一点一点的被抹去。但真正长久的爱情，可能不是共享青春的繁华，是愿意承接衰老带来的这些狼狈。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团购秒杀的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那现在呢，也是正值秋季的一个降温时刻啊。我们909呢，在这儿呢，官方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冲锋衣啊，所以呢，你也不用等商场的促销了。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上一件户外大牌的全能硬货迪桑特冲锋衣，大家可能应该都听说过，对吧？那今天啊，如果想选购的话，想享受到优惠价格的话，现在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我们今天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回复的关键词是冲锋衣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冲锋衣。好了，说到迪桑特呢，大家都知道是做高端运动户外的大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包括明星陈伟霆啊、辛芷蕾啊这些明星啊都在穿他们家的这个冲锋衣，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也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呢，大家说不张扬也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宣告自己的身份，有生活阅历，同时呢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就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它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耐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滴落在衣服上像荷叶直接的滚走。那平时呢，如果大家呢背包这个蹭来蹭去的话，穿多久啊，这款冲锋衣也像新的一样。衣服拿在手里呢，摸起来是挺阔但不硬的质感，穿在身上呢是利落精神的，不是软塌塌的廉价感，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平时如果大家想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啊都好看，上班穿得体，饭局穿稳重，那如果周末休闲运动穿也很舒服，真正的我们所说到的一件顶三件啊。当然了，其实说到买冲锋衣呢，大家呢现在趁着现在的这个大牌清仓是最划算的。平时在专柜，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要将近1300块钱，我们今天呢也是大牌清仓，今天呢这款冲锋衣迪桑特的给到我们听友的价格只需要699啊，只需要699，所以抓紧时间来抢定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冲锋衣。

没错，抓紧时间来抢定啊，现在这个价格确实划算，而且呢给到大家红白黑灰四款颜色啊，红白灰黑四款颜色，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另外呢在这还给大家同步上架了原件4000多的一个滑雪冲锋衣，那今天呢价格是1599，所以价格都很划算啊。但是前提呢，大家呢是要抓紧时间，因为库存不多了啊。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的关键词是冲锋衣啊，699就可以买下迪桑特的冲锋衣了。海外直采，正品保证啊，正品保障，而且呢，每款啊，这个只有100件的这个库存，清完就下架了。那4款颜色可选啊，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冲锋衣。

很多的朋友问啊，说怎么只有699呢？迪桑特的冲锋衣的确啊，在专柜大家如果自己去买，随随便便也得1000多块钱啊。为什么在这儿可以699？就是因为给到大家的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啊，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关键是大牌清仓才能给到大家这个底价啊。其实穿冲锋衣呢，版型臃肿，穿出土味儿，可能很多的朋友最怕这个了，对不对？但是迪桑特这件呢，上身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大牌剪裁，利落的这个领子，挺阔有型，它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你男生穿上真的就像陈伟霆那种啊，很硬朗有型，再搭配着牛仔裤啊、工装裤啊，干净利落，走路带风。那不管是通勤还是周末出游呢，都有一股低调的帅气。那女孩子穿呢，也是有一种很飒的感觉，真正的穿出了又美又飒的味道。你搭配着运动裤也显腿长，穿这个阔腿裤也很有气场啊。那这就说了，怪不得这个彭于晏、辛芷蕾这些明星私下都很喜欢穿，一件能穿出好几种风格。其实给大家算一算这笔账，迪桑特的冲锋衣平时大家自己在专柜买一件要1290，今天699，你春秋单穿，初冬叠穿，一年穿四季，大半年都在用，算下来一天才几块钱，对不对？今天呢699给到大家，比你买两件外套换着穿还划算，黑、灰、白、红四款颜色，男女同款 ，S 到 3XL 都有啊。另外呢，专柜4000多的滑雪服，今天也给到大家是1599啊。滑雪爱好者也可以放心来买。大家呢，统一都回复冲锋衣啊，记得这个冲锋衣这几个字，千万别回复错了啊。冲就是向前冲的冲，那个风呢是金字旁啊，那个风，然后呢。

这个冲锋衣，大家呢记得这几个字别回复错了啊，然后就会弹出给到大家的699的特价链接。一件冲锋衣到底能穿出多少种样子啊？那日常通勤呢，可以说它就是你的隐形战袍，搭配着西装裤啊、牛仔裤啊都行，挡风挡雨又体面，也不用再纠结，早上一套就出门了。外出呢，这个户外啊，大家呢可能这个如果想去爬山呐、啊、露营啊、自驾穿，冲锋衣是很防水。也很防风的，还耐磨，拍照呢也很上镜啊。情侣一起穿呢，男生穿黑色，女生穿白色，不同的款式，不同的颜色，还可以搭配出啊我们所说到的不同的情侣装，默契感十足。当然如果你说送朋友啊，送家人呢，迪桑特的冲锋衣那三个箭头的 logo 大家应该都认识，人家穿的时候都能想起你。专柜1200多一件，今天大牌清仓，699块钱起，大家花几百块钱就可以办1000-2000的事儿，里子面子都有了。还有滑雪款，专柜4000多，今天1599拿下，男女同款，多色可选 ，S 到3XL码都有，正品保真，送人也不踩雷啊！现货不多，想准备的，想自己穿的，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回复的关键词，大家别回复错了啊！冲锋衣啊，冲就是向前冲的冲，风呢是金字旁的那个风啊，然后呢衣就是衣服的衣啊，那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冲锋衣699就可以拿下迪桑特的冲锋衣了。将为你

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呢带给大家的这个有关于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其实说到这个装修啊，我相信可能对于电波前啊，我们很多的这个听友来说呢，也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头疼啊。自己去跑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东奔西走的啊，也会觉得很麻烦。然后呢，找这个所谓的这个装饰公司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好像也或多或少的听说过一些这个被套路的事情，低价签约、高价增项、偷工减料、合同模糊等等等等吧。那在这儿呢，维尚装饰也是啊，给到我们的听友呢，可以说是一站式的解决您心里的啊这样的一个困惑和难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维尚装饰呢，大家呢可以享受到的是先装修后付款啊，这一点呢，其实就解决了大家很多的这个装修的痛点，因为你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之后，每一项验收合格，您再交钱就来得及。这等于说啊，主动权是掌握在您的手里面的。刚才所说到的这些装修的套路就不存在了啊。那维尚装饰呢，本身呢，它是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为这个行业呢拥有这个权威的这个背书，也代表着本地的我们的哈尔滨家装行业的一个很严苛的标准啊，所以说呢，无论是信誉啊还是品质，它是受到整个行业的监督的。那在他们家才可以实行所谓的先装修后付款，自有的经营门店不存在着跑路，十年的这个长期的这个老店住在我们哈尔滨，售后随时都能够找到人。那特别是像隐蔽工程，可能后期啊，大家会担心漏水漏电呢。那在这儿呢，大家可以享受到的是终身质保啊。所以呢，先把品质摆在前面啊，让大家呢，我们所说到的享受到放心的装修。大家呢，如果想要在维尚装饰的话，那现在也给到我们的听友很多的优惠福利。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给到我们的听友优惠都有哪些呢？首先就是四大专属的特惠，现金直减，最高可享30,000元的大额优惠，直接抵扣装修款，最直接了。当然你还可以选择全套的这个家电的赠送，75寸大屏电视，还有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 1.5P 空调，一站式配齐，也不用东奔西跑了。如果说想配这个家具的成套的，同样也是可以的，双人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茶几，那这些其实配全了之后啊，拎包就等于完工了，大家可以直接入住了。如果是旧房改造也别着急，也有啊给大家的优惠，拆除、清运、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防盗门换新、暖气片管件换新等等吧。所以呢，想在维尚装饰听友，大家可以添加微信啊来进行一个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另外呢，还有8项的重磅升级，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也是统统的给到我们的听友啊。那这个8项升级都有哪些呢？首先瓷砖升级啊，它主要是升级的是加大了尺寸，那空间呢，这个时候呢其实铺完了之后就更显大气了。木门也有加高的升级，那加高完了之后呢，门面是更加的高挑的。当然这一次橱柜，我们的地柜和上柜也给大家加高，高个子弯腰啊，这个也再也不用担心说下厨弯腰了，而且呢省下30%的定制预算。墙面给到大家升级为乳胶的这样的一个芬兰芬林的5合一的进口漆，其实这个墙面也很关键啊，环保耐擦洗。那这一点其实呢说起来简单，对不对啊？但是我们所说到的家庭成员在这个房子里住这么久，对吧？环保是非常关键的啊。那包括还有这个智能卫浴，升级为智能马桶，水路这一次给大家

动，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你说想测一测家里面的整个的预算呢、啊、装修的报价，看一看刚才给到大家说完升级的这个材料的实景图是什么样的，拿到专属于你的装修方案，再到市面上去进行多方面的对比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先要提前免费报一个名啊，标注装修就可以了。报名的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好了，接下来的这首老歌你有没有听过？

你潇洒我漂亮，很多人说好像一听这首歌回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舞厅，然后大家那个时候可能都听的是磁带呀或者是 DVD 呀。的确啊，刚刚的这首歌的确很古早啊，小的时候很多人说我们是被迫听，但是现在呢却要主动的去翻唱，主动的来听。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银河快递翻唱的版本你潇洒我漂亮啊，其实他们的这个声线也是非常的复古的。好了，那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同来分享啊，来说一下我们给大家淘到的一款好物刺梨汁。很多的朋友说现在呢我们入口的东西啊吃起来的确都不太放心，因为这个里边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这个添加啊，不吃还好啊，这个吃了可能防不胜防。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其实

这到了这个养身体的年龄啊，我们呢，大家呢也是非常注重啊，我们所说到的这方面的养生好物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刺梨汁呢，也是让大家安心放心的来选。咱们祖国的西南贵州呢，森林覆盖率非常高啊，那独特的1200米的这个高海拔的山地，云雾滋养，这里呢也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刺梨啊，它呢被誉为三王圣果，维 C 我们都知道是不是啊，是一个很好的东西。那它呢是柠檬的这个维 C 的117倍啊，另外还有一个好东西就是 SOD 的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维 P 的含量是天然雪莲的23倍啊。所以呢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啊刺梨最独特的一个地方了，超强的 SOD, 自由基的天敌。现在的人呢工作压力都大，熬夜疲惫，睡不安稳，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可能很多其实都是和我们的自由基氧化损伤有关。所以刺梨它是天然的一个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的 SOD 能够帮助我们修护细胞，抗氧化调节，大餐之后和减轻肠胃负担，睡前饮用更加的沉稳。如果大家说脸上有斑点啊，口腔溃疡，换季就感冒啊，你坚持喝一段时间，身体的各大方面都有改观啊。那没有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的来喝这款刺梨汁啊，而且是贵州自营的基地，鲜果采摘5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是有机的食品，也入驻了中国官网的渠道。那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款刺梨汁呢是148块钱3盒3斤啊，那往多了买呢当然是更划算，而且呢还会赠给大家这个饮用指南，包括试喝2袋啊，所以大家呢说想买一点可以放心喝的纯净的里面没有添加的啊，这个刺梨汁的话，那可以现在添加微信，标注刺梨来进行选购。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刺梨。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刺梨。138元3盒刺梨汁啊，大概是3斤重左右啊，所以呢，想买的话，添加微信，贵州贵阳厂家直发，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刺梨。那另外呢，想跟着我们近期打卡西藏或者是海参崴的朋友们，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或者标注海参崴。好了，那今天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12点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

0: 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10点，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北京时间的10:06，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此刻欢迎来到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在安家置业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解决的同时规避风险，创造福利。添加微信155-450-9966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你，林俊杰的《动》。

过了欧德阳这样的一首歌上弦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推荐给各位的是西藏。对，这里是一个充满着神奇的地方，而且让很多人心生向往，但却有顾虑，担心到了当地的时候第一时间会高反，担心可能布达拉宫的门票抢不到，更加担心的是花费很多时间也去了，但是可能没玩更好。我觉得这些顾虑呢可以全部都打消掉哈，因为909的行程给大家专门定制的是25人的小团品质，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从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部包含在其中。你像我们安排的非常合理的行程，无论是从节奏还是从这个时间快慢，还有包括人身体的适应过程等等，那还有包括距离的长短，它会给大家测算的非常精准。这样的话，第一你不会浪费时间，第二个你会整个人很快的适应当地，那所以呢你的节奏对了，是不是整个人的状态也会更加舒适。所以抵达第一个晚上的拉萨，我们要入住的是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普通行程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原因，第一个他们的用心程度，第二个就是成本太高了。而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比方说在拉萨全程入住的全部都达到四钻涵养酒店，你想想房间自带供氧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晚上一定会睡得很安心。那节奏就不用说了，特意给大家设计过，比方我们先去海拔比较低的林芝氧吧适应，然后身体缓冲过来之后再回到拉萨进行景点的了解，那不会说下了飞机就直冲4000多米的高山，这样的话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绝对是一个挑战，还有包括冒险。那我们希望更多的是让大家以一种非常松弛和舒适的状态去感受西藏的魅力所在。那当然了，当我们回到拉萨街头，你会发现哈，好像蓝天白云阳光距离我们都很近，抬头就可以去触碰得到的感觉。而且呢当我们来到布达拉宫的时候，你会感慨说这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宫殿是那么的威严矗立，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显得格外的庄严。那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也让时间在这里凝固，而你看到的可能不仅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所以整个行程安排会让你不断的去刷新，或者是有新的这种感知力，对于整个的行程以及对于西藏的了解。比方说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入内厅讲解深度参观，还有药王山打卡50元人民币同款视角，包括了巴松措是包含了游船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我们守候的是南迦巴瓦，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而对于我们在行程当中就可以一一的实现。无论是从人文雪山湖泊还是峡谷一次全部走完，当你看到的时候驻足那片土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层次感的画作似乎只有在欧洲或者是荧幕当中看得到，而此刻你可以把它具象化的感同身受。9月16号、23号、10月3号可选团期，价格是5980元，欢迎你在这样一个浪漫的秋天把你的心情交给909，跟我们一起走进神奇的西藏，圆梦西藏吧。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注明西藏就可以了。北京时间的10点22分，这里是英子选房正在直播，我是英子，推荐给你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家是什么？
1: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1: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啦，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如果说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这种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那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还能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推荐给你的是浪漫的海港海参崴，一共是3个晚上4天的时间哈。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在一次行程当中全部都体验得到，而且还会带你去到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就是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在这儿你可以驻足一下。说到海参崴，似乎每一个角落当中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漫步百年步行街，踩着石板路，那两旁是那种俄式的复古建筑，还有包括了街头艺人的手风琴的声音，包括路边咖啡馆里坐着很多人，他们可能是在发呆放空闲聊，对，就是这样的沉浸式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去到鹰巢山城市的制高点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当你站在这里的时候，整座海参崴的这种城景、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运气够好还能碰到俄罗斯新人婚礼，去看一看他们的浪漫的仪式感。当然了，我觉得可能在海鲜大餐方面给大家加赠了每人一只的帝王蟹，让你可以吃到好，所以整个行程安排下来一共是3晚4天，20人的小团品质出发，每个星期六准时发团，就是刚好在周末假期当中来上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人价格是2599，一价全含。那么凭着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的准考证报名，直接可以减掉200元的福利，所以现在您可以添加微信直接来报名，锁定位置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旅行两个字。北京时间的10:44，继续锁定英子选房，我是英子，推荐给你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自由自在这样的一首歌送给你，来自许巍哈。其实在很多80后人的心当中，许巍的这种音乐朋友的分量还是挺重的，毕竟可能当年陪伴大家一起成长，而且陪伴了我们的美好。

距离的原因导致大家可能了解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也花心思给大家找到了，就是养生好物，独特的1200米高的海拔山地云雾滋养，这里生长着别处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刺梨。对，您是不是很陌生？它被誉为了三王圣果， V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那 VP 含量是天山雪莲23倍。那但是呢，这些还不是它的独特之处，而是它超强的 SOD 正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比方说工作压力大，熬夜喝酒，睡眠不足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你的脸色暗沉，对吧，大家都会有遇到这种，那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就是从内去调整才是更重要的。所以呢推荐给大家就是刺梨汁，它是天然的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 SOD 帮助了修护细胞，而且呢抗氧化调应，那包括了大餐之后比方说喝酒啊，或者吃了一些辣的东西啊，不健康的东西，这个时候喝上它就减轻了肠胃的负担，比方特别是在睡前，而且呢它还能帮助你改善一下睡眠的这种舒适度。比方说很多女生会在意自己脸上比方说有这个斑点了怎么办，还有经常口腔溃疡的，换季的时候容易感冒的，坚持喝上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各方面就会有很大的变化，同时它会给你出这种正向信号，所以没有任何添加，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而且来自贵州的自营基地，那鲜果采摘5个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这就是它的独到之处了，因为属于这种自然的馈赠，没有任何添加，所以你喝起来的口感可能不是最好的，但呢确实对于身体来说是最棒的。刺梨汁有一点微微的这种涩的味道和苦的味道，多一点点酸，这个我觉得这个口味我是比较喜欢的啊。很多人其实我觉得也愿意去接受它，所以为了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对吧，忍一下，而且它真的是好东西，这种山野馈赠的听友福利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库存有限，所以先到先得。刺梨汁呢我们给大家哈来看一下，比方说148块钱你可以买3盒，就是大概3斤重，278是6盒，而且呢3斤重的，那还有868是20盒，一共是20斤，所以这个真的是不一样啊。给到大家6斤，就是等于148是3斤，278是6斤，然后868是20斤，这样的话你家庭当中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喝，那贵州贵阳厂家是直接给大家发货到家里的，所以又放心又省事儿，可以直接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刺梨汁或者梨汁，就知道你的需求了，然后直接下单给大家送货上门。接下来的时间听到这一首歌，希望你会喜欢杨培安的大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高峰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还有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你好，我是叶薇，你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

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跟我说啊，现在入口的东西大多都不太放心，各种添加剂、防腐剂真的是防不胜防。到了保养身体的年龄，但是我们却总是选不到合适的养生好物，总是会踩坑。那在咱们祖国西南贵州啊，森林覆盖率是相当的高，生长4000多种这个地道的中药材，独特的1200米高的这个海拔山地啊，云雾滋养，这里呢生长着别处很难以复制的山野珍宝，什么？刺梨，它被誉为三王圣果， V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活性呢达到了人参的40倍， V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这个还不是说这个刺梨它最大的独特之处，而是什么呢？它超强的 SOD， 它正是自由基的天敌。现在我们工作压力比较大，对吧？熬夜啊，疲惫，睡不安稳，包括我们肠胃积食，面色暗沉，就很多，其实这些都是和我们的自由基就是有这个损伤，它是有关系的。然后刺梨它就属于那种天然自由基的清道夫，高活性的 SOD 它能够帮助我们修护。

细胞，然后抗氧化帮你调养。大餐之后你喝上一个，它可以帮我们减轻肠胃负担。睡前喝上一个，睡觉睡得更加的沉稳，脸上的斑点多啊，口腔溃疡啊，换季就感冒啊。你坚持喝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身体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大人、孩子、老人都能喝。咱们是贵州自营基地，鲜果采集下来5个小时之内急速锁鲜的，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而且它是有机食品，入驻了中国网的这个官方渠道。市面上大多的都是有添加剂，并且它是代糖的，只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加的甜。但我们坚持不做这种，是属于自然馈赠的这一种啊。只有这样才能给我们的身体最纯净的滋养。我们这里呢是没有这种甜滋滋带添加剂的这个次粒汁儿，微涩、微苦、多酸，正是这样的口感才证明它是天然的、纯天然的。那我们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这是给到大家的一个专属特惠，而且我们还额外附赠了饮用指南，就怎么来喝，库存相当有限啊。想要体验一下这一份来自于山野馈赠的听众，现在就可以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啊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然后它是这样的。一盒是1斤，一盒1斤装的，然后148块钱给到大家，到手的是3斤重啊，就是3盒次粒汁儿啊，148块钱。我建议大家可以先尝试一下，因为这种纯天然无添加的东西，就是现在很多听众朋友都比较关注的。因为你看，现在我们大家可能拿过任何一样入口的东西，都要先看一下它后面的配料表。现在大家都学会了看配料表啊，那你拿到手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次粒汁它的配料表真的相当的干净。添加微信吧，来跟我详细了解。FM 909叶薇 ，FM 909叶薇的全拼。

相信在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吧，但可能总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未能成行。那909呢，就特别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那一种假期的时间不是特别充裕，但是又很想放松一下自己，让自己短时间的去放松度个假一下，所以特别给这样的一群好朋友安排了4天的出国游。对，4天我们出国游，可能也会觉得很搞笑啊，出国然后才4天，这时间够吗？真的就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也不用搭乘飞机，然后你也不用去倒时差，咱们坐着大巴车就可以轻松出境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海参崴，咱坐着高铁就可以去了啊，这真的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在这里啊，可以说它距离我们尔滨真的是近在咫尺，然后你在这儿也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异国风情啊，在这儿能够看到品尝到一些特色美食。要说到特色美食，我们在整个这个行程里面给大家安排的这个餐食方面提档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咱们这儿能够比拟的，因为冷水域的海鲜更加的鲜甜，那他们当地的一些个应季的海鲜啊，鱼子酱啊，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整个行程这一顿海鲜大餐里面特别给大家提档升级了。怎么个提档升级呢？人手一只帝王蟹，人手一只。

指这个帝王蟹大到什么程度，我看比我们带队女主播的脸都大。另外呢，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是迷人的海边吧，我们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再搭配俄罗斯小啤酒格瓦斯，包括他们很有特色的 Vodka 和这个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们，大家举杯畅饮，真的是让你吃好喝好玩好又不留遗憾的行程。909的海参崴往返4日游，每个周末发团20人的小团队啊，我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真的是省时又顺心的一个行程。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详细了解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909主持人来全程带队20人的小团队4天海参崴往返这么一个行程，价格2599，而且一价全包了。也就是说，你看我们花2000多块钱，咱们是出国游了一趟啊。然后餐食啊、住宿啊，都包括在我们的团费当中。添加微信，详细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FM 909叶威，FM 909叶威的全拼。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们说啊，很想去西藏，但是却又不敢动身，为什么呢？是因为担心啊，会刚落地的时候就有高反，然后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自己抢不到，担心到了当地花费多，然后还特别操心，担心走马观花一样的这种赶行程。最近909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专门定制了25人的小团队，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以上的这些问题你完全不需要担心，咱们这个团哈尔滨起止，往返的这个机票全部都包含在内，抵达拉萨第一天晚上直接入住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这个酒店绝对是大多数普通的西藏团根本就是不会带你去住的，因为它达不到这个标准啊。而且呢，我们在拉萨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酒店都是四钻，而且是韩阳酒店，就是房间是自带供养的，你晚上睡觉也完全不需要担心。行程的节奏是特意设计过的，我们先会带大家去这个海拔比较低的林芝，这儿呢叫被当地人称为氧吧，因为这里的绿植非常的丰茂啊，所以呢它的这个氧气很充沛。身体缓过来之后，我们再从林芝回到拉萨去逛其他的景点，就是不会让大家一下飞机就直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新手进藏，包括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都能够 hold 住我们这个行程啊。然后整个的这个行程历时7天，出发的时间9月16号，价格真的特别香，5980，你没有听错，5980，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的行程不到6000块钱。如果你自己去西藏的话，就是机票钱这个价格都下不来，更何况你还要在当地吃住行，对不对？还要买门票。而我们这个5980是你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团费里了啊！你开个玩笑讲说你一分钱不带跟我们去都 OK， 完全不需要担心，因为咱没有自费项目啊，都包括在团费里。5980，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让我们整个行程会带大家都去哪儿呢？精华的咱一个都不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你看这我们都是入内参观的，全部都是入内的。药王山观景台、巴松措我们是坐船游，雅鲁藏布大峡谷咱们去看一看南迦巴瓦峰啊，羊卓雍措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羊湖、雅尼湿地、卡定沟等等吧。你看啊，人文啊、雪山、湖泊、峡谷一次性全给你走完。然后吃的方面你也不用额外花钱，因为我们行程里面餐食都是包括的啊。六大特色餐啊，比如说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等等啊。详细的内容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稍后的时间继续用好歌为你而播。那么与此同时呢，想要了解我们的行程，想去西藏，或者是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国转一转，欢迎您添加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以上个世纪90年代，许巍离开了西安，独自在北京追逐着自己的音乐理想。而在北漂的时候，他事业屡屡受挫，曾经也一度陷入到了重度的抑郁当中。后来就是在这样满心思念和愧疚的情况之下，写下了这首《故乡》。那在这里呢，许巍也是坦言，歌里的故乡不是一座城市，而是那个人，是心理精神的归宿。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来听 Seasons in the Song。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最近呢给大家淘到的好物，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刺梨汁。很多的听友呢可能听到这个刺梨呢现在也是非常的这个熟悉啊，因为在我们祖国的贵州呢藏着许许多多名贵的山野物产，但是有一样珍宝啊大家可能听说过，但是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刺梨。大家呢现在越来越注重养护身体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其实很难找到一款真正适合全家的养生好物啊。或许大家也有听说过它，市面当中其实这个刺梨呢真的是啊我们所说到的好东西，能够给我们的这个身体啊进行一个综合的补给，它也被誉为三王圣果，维 C 是柠檬的117倍， SOD 的活性达到了人参的40倍。而且现代人呢大家说啊，顿顿可能我们都是高油高盐的，外卖不断，熬夜透支，压力缠身，孩子有的时候课业大呢，口腔也是反复溃疡，老人睡眠不安，年轻人久盯着电脑手机，免疫力也会持续下降。如果呢营养品买了一大堆，吃下去收效甚微，那大家呢可以试一试这款刺梨汁，让大家呢也是喝出改变，喝出真实的效果。它入口呢是那种啊微酸微苦微涩的，为什么？因为刺梨天然它就是这样的啊，天然活性的物质。那贵州呢大家也知道啊，它是原产地，拥有着有机认证，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口腔溃疡就会得到改善，大餐过后肠胃运动舒畅，还有多维的营养补给，垃圾代谢逐步的排出。很多的人说喝完之后呢睡眠也安稳了，肠胃也舒服了，气色也会慢慢的变好，孩子老人都适合。

和提升免疫力，调节身体的日常刚需。咱们909电台的听友呢，专属现在给到大家的优惠是148元三盒刺梨汁。那大家呢应该拿到手大概是3斤重左右啊。那另外呢还会附赠给大家饮用指南。想要体验这份山野的馈赠，想要购买到这份刺梨汁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添加微信标注刺梨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刺梨，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刺梨，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刺梨。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冲锋衣，来自于迪桑特的防风防雪的夹克。那大家呢，如果想团购的话，今天呢限时限量的福利啊，因为库存不多了，今天呢原价1300块钱大牌清仓的迪桑特的冲锋衣到手只要699。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冲锋衣。现在呢正值秋季啊，那也是入手冲锋衣的一个好时机，大家呢也不用说等这个商场促销啊。那今天呢给大家也是上一件户外大牌的全能硬货迪桑特的冲锋衣。说到迪桑特，大家可能也知道啊，人家呢本身就是做这个高端户外的大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明星像辛芷蕾啊、陈伟霆啊都在穿。它的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也是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生宣衣服宣告自己的身份啊。有生活阅历的朋友呢，应该呢都比较喜欢他的这种比较低调的品质风格。所以今天呢在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啊，那它也是拥有着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你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上像荷叶一样直接滚走，平时呢如果背着包蹭来蹭去的也不用担心啊。那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这个衣服拿在手里面是很挺阔的啊，但是不硬，穿在身上呢很利落很精神，不是软塌塌的，那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平时如果大家说你想搭一个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都很好看啊，上班穿得体，饭局穿稳重，周末穿着特别的舒服，真正的一件顶三件。好了，买冲锋衣要趁现在大牌清仓买才划算啊！平时在专柜，这个指南针系列一件要将近1300块钱，今天大牌清仓只要699啊，只要699，颜色也可选。黑色、灰色、白色和红色，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啊！同步呢，我们还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也只要1599的价格啊！但是呢，今天啊，我们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但是100件库存，清完就下架啊！包括每个颜色的这个尺码，大家呢抓紧时间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我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冲锋衣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冲锋衣。这个冲锋衣的这几个字大家别回复错了啊，冲就是向前冲的冲，风呢是这个金字旁的风啊，然后衣服的衣，冲锋衣啊。好了，迪桑特的这款冲锋衣呢，专柜随随便便卖1000多块钱。那为什么699在这儿呢就能到手啊？也是跟大家说清楚，因为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再赶上大牌的清仓，所以才能够给到这个底价啊。而且穿冲锋衣呢，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怕版型臃肿啊。那迪桑特这件呢，上身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大牌剪裁啊，利落，挺阔。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男生穿上真的就像陈伟霆一样，有那种硬朗有型的感觉。你搭配上牛仔裤啊、工装裤啊，很干净、很利落，走路带风。不管是通勤还是周末出游，都有一种低调的帅气。那女孩子其实更是如此啊，有一种很飒的感觉。搭配着这个运动裤，显腿长；搭配着阔腿裤，有气场。怪不得我们所说到的，像彭于晏呢，这个辛芷蕾这些明星私下都很喜欢穿这种冲锋衣，能穿出好多种不同的风格啊。当然专柜平时大家以前买1290，今天呢我们到手的价格只要699啊，只要699。春秋单穿，初冬叠穿，一年可以穿三季，大半年都在用，所以算下来这个价格就很值了，比你买2件便宜的外套、
换着穿还划算。黑色、灰色、白色、红色四个颜色，男女同款 ，S 到 3XL 码都有，还有专柜4000多的滑雪款，但是呢也要1599。所以今天呢，如果是滑雪爱好者的话，大家可以去购买4000多的那个滑雪款啊，1599就能够拿下了。正品保真，每款只有100件的库存。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关注，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啊，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冲锋衣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冲锋衣。所以呢，一件冲锋衣有多少种样子，日常通勤的隐形战袍，外出出游，无论是周末爬山露营自驾游，防水耐磨还很上镜。另外情侣一起穿，大家呢可以搭配不同的颜色，黑色、白色、灰色、红色啊。那换季这一件顶你衣柜里的3件啊，送朋友或者是送家人，迪桑特的这个品牌啊，三个箭头的 logo 大家也都认识啊，穿起来的时候也都会想到彼此。所以说呢，专柜1200多一件，今天大牌清仓，只要699啊，花几百块钱就能够办1-2000的事儿了，面子里子都有。还有滑雪款，专柜是4000多，今天1599拿下。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冲锋衣，回复的关键词是冲锋衣。

小美江美琪《那年的情书》，一张泛黄的情书。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再简要的说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吧。啊，那近期呢，我们的这个线路呢，也是给到大家呢，带来了两个啊，一个是长途的，一个是短途的。像这个跟着我们啊，一同去海参崴的朋友们啊，特别是在九月份啊，可以说这个，天气很凉爽，然后呢，去看海，去踏浪也不冷。另外呢，还可以去品尝到应季的海鲜，哈哈，然后去拍一拍这个俄式的特有的这种啊欧式风情的这个街头大片。那这条线路比较推荐给大家，离我们哈尔滨很近，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乘坐着高铁啊，然后抵达绥芬河，再入关就来得及。需要护照在手啊，现在免签啊，只要有6个月以上的有效期的这个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说走就走，一同出发了。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我们是一价全含啊，大家也可以到市面当中去对比一下。因为呢，整个的啊，我们的这个行程呢是20个人小团队出发，里边没有购物啊，那包括了哈尔滨高铁往返绥芬河的这样的一个高铁票啊，所以2599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实惠的。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话，记好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这是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那另外呢，远途游目前9月份啊，西藏的线路也是给到大家带来5980的价格，一价全含。西藏的这个行程呢也是比较划算的啊，因为呢之前大家如果跟我们走过的话，应该知道旺季可能都是6000多啊，那现在给到大家这个5980的价格，它是包括了往返的飞机票的啊，而且呢吃住行游乐购都在我们的行程里边。要知道像西藏还有一晚的国五的酒店的入住啊，这自己去可能一宿就得1000多块钱，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线路非常具有性价比啊。那包括这个西藏我们带领大家来到的林芝啊、拉萨这两个地区现在也是非常安全。另外呢我们所说到的精华的景点啊也都不会错过，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吧。

那想了解我们西藏游的行程啊，那对于可能更多的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们，新手进藏的话啊，也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啊，因为我们带团三四年的时间，整个的行程呢都是有氧的，包括了渐进式的这个行程的安排啊，大家了解更多的909的行程，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西藏游的线路，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汽车不卖了啊，从今天开始卖汉堡。
5: 不能说这计划，
4: 不能说这个，这是计划，不能告诉你要创业了。徐峰侃车啊，今天哎，对，得先说，今天换号了啊，今天视频号换号了。这个回归这个之前的这个徐峰909，然后我看看啊，来先开题，欢迎来到每天下午一点的徐峰侃车啊，我是今天徐峰侃车节目主持人木木。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人很全，那无论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一个汉堡咋卖50啊，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今天换号了，重要的事说三遍啊，搜索徐峰909啊，微信视频号搜索徐峰909，清风学来徐，山峰巍峨峰。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那这个呢还是这个大段的文字啊，还是发在公众号上，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啊，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然后一定打字别语音。那昨天是菊哥定38秒，
6: 嗯，
4: 今天就富贵呗，
6: 啊，我都行，我
4: 你不是你定，你定，权力在你，
6: 我定啊。今天几号啊？9月3号，
4: 9月3号，那倒过来39秒，
6: 39秒吧，
4: 行
6: 吗？
4: 行，39秒，嗯，
6: 谁先来？
4: 今天39秒，别的，给高哥，你直接来吗？上来，
7: 你们先来吧。
4: 你的你适应适应啊，
8: 练，可得练一会儿。
4: 那就谁先提的谁先来啊？啊，
6: 整吧，整
8: 来吧，
6: 开始啊！那个表都整上，
5: 整
6: 你看我焦大爷那手，哎，这手这样。
4: 计时员啊，计时员。
6: 好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富贵啊。那我们的这个9月份迎来了新学期。店内的销售情况呢不是很乐观啊，这个还没这个有动静，所以呢这个本人也想给店里开一个张啊。正常呢我们一口价的车型呢肯定是价格没有浮动，但是呢我可以给听我们在其他方面上找补一下，所以说之前有了解过起亚全系车型的，知道我们这种营销模式的啊，我们肯定是一分钱都便宜不了，但是你找我，我给你从其他地方找就得了啊，记个电话微信，然后具体的你到店里来找我。我的电话呢是18646049355，店在机场路12号。
5: 42嘛，对。
8: OK， 完事了。
6: 嗯。
9: 大家好，领跑橘子啊，这个昨天开始，今天也是9月3号了啊，是9月份的第三天。那么领跑的这几家店呢，我们的销量还可以啊，比较可观。这个D99 MPV 20多万的这种大型 MPV， 车身尺寸5米2，轴距3米10多的这种双腔空悬，包括现在这个纯电是700，然后这个增程是500的这么一个续航的啊，现在目前来说卖的还不错。从昨天开始，厂家拿出了一个力度，就是有一个置换补贴8000块钱，这两天净卖D99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关注家用或者商用的这种 MPV， 一定要到店里赏车试驾。店址在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我的微信号是13945117119。
5: 43秒。
4: 哎，43呢？
5: 嗯，
4: 这么多。
8: 四 四，
4: 那也是两块钱，
5: 两块钱，嗯，
4: 哎，这39看来都，高哥，
5: 高哥你的呗，
7: 嗯，这起头啊，
4: 来了，来我起头啊，提新车踏山河，商业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北欧神话，罗马神话，格林童话，山海经，以及聊斋中跨越三界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
7: 葫芦娃哪吒，嗯。努力未必事事顺心，但不努力绝对不能改变现状。就掐时间这个活儿，我跟你说，一般整不好。
5: 你赶紧说吧，
4: 到底从啥时候开始啊？
5: 晃我们快！
7: 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星光系列的车型呢，卖的比较多，因为价格便宜。轿车、SUV、MPV， 插电的、纯电的、燃油的、混动的都能买得到。所谓的50品牌推出的一车三动力。最近我们货运版的50阳光 Pro 版的这车正式上市了，内部空间呢9方级的大空间，这个增程版的续航呢是850公里，这个车呢上市了，14800起步，如果有需要呢来先锋路7号订车，现在下订呢还有更好的政策，电话是3-8-1-9-4-8，来先锋路7号，
5: 40秒，
4: 哎。
7: 这节奏你掌握，
4: 我刚才想假装咳嗽一下呢，哎，
7: 挺好，
4: 厉害厉害，
7: 这就比包月这挣了2.5块了，
5: 这不白练呢，刚才练半天。大家好，机器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这个月销量确实也在下滑，主要原因还是这个很多车啊都没有啊，比如说想买这个。现在销量排行榜第一的这个博越 L， 对吧？应该是这个大火的车型。但是呢，我们正好是改款，无论是你想买这个燃油的，还是马上要上的这个 iHave 的蓝牌混动车型啊，都是没车，都在途啊。所以说呢，看看新款的啊，如果老款的清库政策可能比上个月政策还要再回收一点啊，但价格肯定是新款马上要涨了。如果说大家关注10万级的 SUV 啊。

0: 一定要看看我们的博瑶，很快新款就到店了啊！特别是 iHive 的，很快18045078887，这有微信可以到松花路33号找我啊。
1: 39，
2: 这么准？
1: 太厉害了！
2: 小大，今天 GDP 就看你了。
1: 啊，
3: 就看你了，
1: 就看我了。那我交点行不行？我就多交点。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啊，重新改款了，EZ60 这款车呢升级了啊，激光雷达啊，12探头，而且呢车规级的芯片的话也升级了，3纳米的芯片啊，8678的芯片，欢迎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安全等级马自达一直是做的最好啊，高刚性车身呢可以达到2000丈。照帕啊，两个地址都可以去试驾啊，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啊，大家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添加萧峰的微信啊，我的微信号是158463773个5。
2: 多少？
4: 约等于39.92，
2: 哎，
1: 超38.5以上就算39了呗。
2: 对对对，1.0以上。
5: 对对对，没毛病，没毛病，嘎嘎的啊！大家好啊，红腾二手公司老刘。如果现在有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可能江南、江北啊，包括呢各大二车商，你也都询完价了，但是对价格呢稍微有些迷茫，掌握的不太精准。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话，你都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我们有专人在接听这部电话。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的话，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81357啊，是171481357，补一句。如果呢现在有台车想评估价格的话，你可以加这个微信。节目之后，给我发的照片啊，或者是准确的车辆信息，我本人给你回复价格，价格精准。
2: 咱现在节目业务越来越宽泛啊，就这种业务确实得是祖传手艺。
6: 哎呦，
2: 这种业务
7: 隐蔽的，在小区里挂个牌匾，被大家发现了。
6: 啊，你明晃晃的
2: 看着我呀？
6: 你这太明显了。
7: 这明显豆包给做的吗？
2: 啊，是吗？
7: 那肯定的呀。
4: 不是
0: 你这个名吧，还真跟这个行业还，我感觉还挺搭。
2: 月有阴晴圆缺。
0: 不是，你看坐月子是不是？
6: 还有
0: 干这个事儿啊，
2: 而且还全呢，还全
0: 我有手法。
2: 这确实。
3: 你这样比不了。
2: 哎呀，
7: 招人，招有才华的人。
2: 啊，还有这个，咱这个
0: 你亲自教啊。
2: 糕点界也有这个涉猎啊，糕点界。
0: 这个
2: 应该是假的，但刚才那个、
5: 真的，高哥，你真的抓紧，这时候你整点月全月饼行啊，这马上到节了，
2: 到了，
5: 你整点月全月饼还是？
7: 现在有点晚了，你现在都打包上市了。
0: 不是现在高哥什么跟你有关？什么就狗奶是不是挺火？听说你整点这玩意儿行？
7: 有客户吗？
1: 有。
2: 不是我一直好奇呀、啊，就那个是梗还是咋的？是真？真是喝的呀，
0: 不知道啊。
2: 啊，就我老好奇，现在晚上老火，你抓住没有，东哥？
6: 月子做全了。
7: 你别肉串烤糊了。
2: 哎呀，来，重要的事儿还得再说一下啊。今天那个视频号啊，参与的方式啊是这个徐峰909，大家别这个找错了啊。来这个视频号里边看这个我们现场画面啊，包括祖传手艺人啥的。都得通过这个徐峰909啊，视频号搜索徐峰909。好，来第一个问题，手里边有一个唐帝 MP23年6万公里的灰色内饰啊，这个啊内饰也是灰色，这个三处刮漆冠军版，大概多少钱？然后呢他想置换一个大唐。
5: 如果是首先你得说大概吧，因为这信息呢并不是很全。如果23年的唐啊，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在12万左右吧，啊，然后包括呢有个2021年的奥迪 Q5，我看一个呢听友也发了。如果是首先一点呢，2021年的奥迪 Q5呢，它分40和45，也分呢，白的和黑的。如果要是蓝的话价格就不好了，如果是黑白的话，21年的 Q5 基本价格也是在16万左右，具体得看车看手续来确定。如果现在有二车想出售的话，你就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我们评估师呢都在店里，到店里呢帮你看看车，评个价格，没有任何问题，或者拨打4881357。
2: 这个问题呢我不知道菊哥能不能回答上，说领跑国庆期间还能不能有优惠，

0: 消息吗？现在
1: 没有消息，但是现在的优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本月不是有8/25嘛，对吧？
0: 啊、
1: 团圆节，所以说拿出了D99给大家一个福利。D99这个车，本月订车在24号之前啊，只要你锁单订购，就会有一个8000元的一个属于是置换补贴。那本品置换的话是10000。啊，他品是8000，但是你得是24号之前下定。至于说11能不能还有，不好说。但是据我所了解啊 ，A 和 D19基本上不会有啊，就是卖，就是可能说这个车资源都不太够卖，那再拿出优惠力度的话，基本上不太可能。但如果说你像，比如说举例啊 ，C16、C11有可能，但是这个多与少啊，不太。也不会太多，如果说你要不着急，你就等等。但是现在确实是这个，早定早享受嘛，对吧？晚定享折扣，但是也不会太多。
0: 你说这个时候现在买车等折扣，
2: 其实吧，现在的不管是油车还是电车的市场啊，如果现在你刚好有一台车需要你买一台车的话，我觉得没有等的必要了。因为今年不管是新能源呢还是这个油车，价格下探的都非常非常的厉害，
0: 已经很厉害。
2: 比方说像这个起源这个什么 A05 啊 A10 啊，说卖一台车厂家可能连店的加起挣2000-3000块钱，大家觉得不太可能，但是现实确实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要是说不着急，我建议呢你等到12月份，12月份买完车呢，你落个明年1月份的牌，像卖二手车的时候呢多卖一年钱儿。但是如果你现在说我现在刚需要一台车，没有必要去等着20多天，你就直接现在买。咱不敢说买到最低点，但是绝对应该是在一个低洼的区域，
0: 就是肯定不会让你几个月后啊半年后啊觉得哎呀妈这怎么亏这么的，不至于。
2: 这个看多钱车呗，因为现在的二手车的自然折价就折得非常厉害，尤其新能源车，但是呢，你说新车出现大幅的优惠，这个不太可能。
0: 新款的传祺 GS4 问怎么样？问好几遍了，就是问怎么样？现在这车多少钱呢？新款？
3: 这车 GS 影速是吧？这个车就70000多块钱左右呗，啊，基本就这个价位的车。然后怎么样？还可以啊。那国产车现在大部分都不做了，像什么长安的也没了，长城的也没了，主要奇瑞可能还有，吉利有，这个传祺有，基本上就剩这三个品牌了。然后卖的最好是我们吉利的缤越，但你这个订车周期比较长，特别是买高配，等2个月可能都没有啊。然后它可能有现车，所以说这个价位的车现在呢，逐渐的在被这个市场所边缘化啊，因为你这个以前70000多买个这个4.3米左右的一个小型 SUV， 对吧？家用动力也不错，小钢炮车型。但现在呢，基本上这个价位能买到4.5、4.6米的车了。以前的紧凑级现在下探到小型了啊，像以前的这个博越这么大的是吧？像那个55匹这么大的，现在也都差不多这个价位。因为价位的压缩，把这种小型车市场给压没了。所以说你对空间没需求，想要一个动力性比较好的这个车是可以选择的，因为以前 GS 一直卖的非常好，特别是在5-6年前，它曾经是 SUV 的销冠啊，就是传祺就指着它活着呢。那个时候，那后来的话，现在就不行了，特别是改成这个机甲风之后呢，不是很成功啊，买的人也比较少，但如果说你对这种小型车有需求啊，看看市场上像是，这个 GS 啦，包括我们的缤越 L 啦，这种 1.5T 动力的小钢炮车型，还是有很多人去喜欢的。当然也可以看看合资的，不还有个e-跑嘛，对吧？这些车如果买哪个能买得到，你买哪个都不是很差的一个选择啊。但动力好一点，像我们这180多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油耗也不高啊，你可以对比一下。
2: 前一段时间呢，宏腾卖了一个这个影速啊，我们这个老称呼的话就叫它 GS4， 也就是新款的机甲风呢，是2025年的。因为宏腾所售的每一辆车在销售之前，我一定要试车啊，我开了这车大概开了20公里多点，然后呢，我试了一下这车，它真的开的就这个价位的油车里头，不管是从外观呢，还是从配置方面以及内饰的这个布局来说都不错，语音系统呢也反映的特别快，你张嘴说那边就马上就有反应啊，就是大家一点间断都没有。再说呢，给的配置呢也比较高啊，保值率方面吧还算对付。所以如果就像小张总说的这些，你要是说喜欢这款车，而你刚好是这个预算又想买一个纯油的话。

0: 它是绝对可以关注和出手的车型啊。
1: 有人问高哥那招不招人了？
2: 五菱品牌招优秀的，
1: 不是他说的是那啥，
3: 那是月泉，
1: 他说的是那个祖传手艺，
3: 对，
2: 那个，
1: 嗯，
2: 那个招女生，你来吗？
1: 招女生，
3: 你这个、
1: 啊、
3: 这个还只传女不传男呢？这个手法，
1: 不是高哥是只招躺床上的，不招站床边的。
4: 他是觉得男的占人便宜，他心不得劲儿，他得自己占。
2: 这是当一乐子，你一听就行，你还来应聘来了，
1: 应聘来了。60万，纯油轿车，一手，哈市开，要有操控，有点排面，推荐两款。那啥叫轿车一手？就新车呗。
0: 他说轿车还是 SUV 啊？
1: 轿车，纯油，60万。
0: 60万。
1: 嗯，有操控，然后有点排面。轿车。
5: 60万轿车。
2: 哎，什么呢
5: ？A8。奥迪 A8 的情况下，2.0 的或者是3.0的，3.0的你要全落地还不够，2.0的还富裕。大致上的话就是，3.0的，就是现在589万嘛，不到60，这个是裸车价格。2.0的呢，就是动力性稍弱呗，但是是53左右呗。现在大致上是这种情况。
1: 高哥，
2: 嗯，
1: 你给推荐一个。60万油的轿车要有排面，
2: 排面肯定考虑到品牌了，
1: 然后还得有操控，
2: 那就是奔驰、宝马、奥迪呗。
1: 嗯，
2: 也就这三个。你要说论操控，肯定得买排气量大一点的。那你这预算不够啊？他看新的，看二手的呀？
4: 您60万买新的呗，
2: 买
1: 新
2: 的，
1: 新的，嗯，一手车，
2: 买新的。那肖大爷推荐这个可以，他说之前我也想到奥迪。
3: 轿车吗？买个保时捷不行吗？买个718。不也轿车吗？
6: 2.0T 的动力差不多。
3: 对啊，那有操控，有排面，有性能，啥都有。
0: 但是呢，718吧，刚才我想到了，其实这个价位的话，如果你是选这个 D 级车的话，那么动力性呢都表现一般，因为车的自重和长度啊在那放着呢。你不管是就是你在天前添到70，那个 S 的低配啊，还是宝马的七系呀、啊，还是就是说油的这块哈，还是 A8。那么第一呢，你选的呢可能都是低配车型，第二个 D 级车，就这个价位的动力性不会有太良好的表现。718吧，又是个 2.0T 的发动机，排面啥的够用了，但是呢动力性一般。哎，其实这个价位不太好选，就是在油车吧。
1: 那就唯一了。
5: 啊，倒不是，那刚才东哥也说了嘛，宝马735这个也够大，但是，3.0的也是这个3.0T 的也是动力性也是可以。
2: 那宝马这车弊端是啥呢？这么大个车，没有四驱。你奥迪 A8可以买到四驱车型了。
1: 哎，这是个
5: 但符合人家，
1: 这是个关键点
5: 啊！可能因为驾驶技术更好一些，但是不是后驱车型就是不好。但是最主要的，
1: 但是确实是花了这个钱了，要有四驱。
5: 那冬季的话，冬
1: 肯定选四
5: 驱的话，肯定是稍弱一点。但是符合您钱的预算啊，56-57万左右的话，能买到这个车啊，是没问题。
1: 东哥，你觉得高哥说对不对？
7: 说的啥呀？
1: 四驱啊。关键点
0: 啊，那高哥说的，高哥说的全是正确的，那一点差都没有，嘎嘎正确。
2: 就是木木，以后你在主持节目的时候，不要麻烦刘老师再点评了。他吐字如金，像老中医似的。再多讲完了，你再问就不好了。
0: 其实吧，我给你个思路吧。如果呢，刚才那半句话说了，前面说一半儿，没说完。如果60万的话，你想要求排面呢，要求动力性好的话，其实呢，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三个 D 级车，它都达不到你要求这个动力性，
7: 对吧？是不？哎，高老师，我说的对不？哎，
2: 那就得看小众车型了，看车身尺寸小一点的。
0: 啥车？
2: 好像还花不了。
0: A45啊。
4: 就这60万给你，
0: 我给你个，刚才我说了，我说给你个思路。今年呢，保时捷这个品牌它的二手车价格那是真是相当的美丽啊。你不行，你看看帕纳有没有二手的，公里数少的，你真是60多个也能端个不错的。你要两驱有两驱，要四驱有四驱，包括出去不管是动力性还是排面，那都是拉满的。
1: 哎，然后还挺会过哈、
0: 哎。然后呢，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可以啥呢？找个大的直播间，
1: 嗯，
0: 对吧？因为呢，现在网上呢专门做专营帕纳达的南方的车商非常非常的多，你真的可以考虑考虑。哎，既避免了这个说的电车，然后呢，其他的方面也都有了。等你买二手车的时候，你亏的可能还不会太多。
1: 帮朋友问说，轩逸经典中配大概多少钱落地？
0: 轩逸经典呢，如果你这么读字的话，那它就是十三代的轩逸。往前要是叫经典轩逸呢，那就是十二代的。十三代的轩逸好像现在大概是6万块钱左右吧。我说的是低配的啊，连天窗都没有。
1: 别克致敬世家跟梦想家，公司用车得选哪个？高哥，
2: 公司用车，
1: 嗯，
2: 这得看你们公司用车人和老板的一个需求。
1: 哎，
2: 带着他到店里，这两款车呢分别试驾一下。你要说论配置和舒适度，以及新科技，那肯定梦想家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别克呢，作为商务车的鼻祖，也不错。
0: 哦、不是，不，我不太懂啊。忽然有个词儿、
2: 啊，不懂就问。
0: 我有点不明白。
2: GL
0: 八是别克，不是是商务车的鼻祖。
2: 只能说在中国 ，GL 八在商务车方面表现的确实不错。
0: 不是不是，销量大和
2: 30万至40万这么价格区间
0: 啊，
2: 咱这不得有价格区间？
0: 不
2: 是
0: 有价格区间
2: 呢？
0: 那有看有价格区间，那怎么能就是鼻祖了呢 ？GL 八在中国才卖了多少年呢？
2: 10年前，那你说别的车啥车？你说一个，
0: 我告诉你
2: 说不出来。
0: 嗨，我要不说出来，我能知道。首先一点啊，在它前面，如果我们说汽车的文化和历史这块，大捷龙就要比它长。
2: 在中国有市场吗？卖得好吗？
0: 你说的是汽，我们说的是汽车的文化和历史。
2: 你别讲文化，咱讲点
0: 实际的。因为你刚才说到了，
2: 是啊、大捷龙好，那大捷龙活到今天了吗？
0: 鼻祖就是现在高越权鼻祖，我这么称呼他对吗？所以说 GL8 卖的确实好，但是它跟鼻祖没有任何的关系。克莱斯勒是 MPV 的鼻祖，你可以现在问问你的朋友，人怎么活到今天？你看看，
2: 不是
0: 看看
2: 咱活到今天了吗？
0: 国外还在销售，
2: 咱不说国内，
0: 中国没有生产。
2: 你咋不说？
0: 你说的是汽车的鼻祖，你说 MPV 的鼻祖，所以我告诉你，
2: 我可能用词有点不恰
0: 当。克莱斯，
2: 就我想拿的。
0: 你这么说就
2: 对了。哎呀，你那就直接解释一下，委婉一
0: 点吧。你问问你朋友，你不有俩朋友吗？一个叫豆包，一个叫元宝。你问问他俩，说 MPV 的鼻祖是谁？
1: 哇，高哥，
2: 嗯、
1: 我跟你说，东哥为啥？就是他其实是在按照你的意志，就严谨。
2: 啊，
0: 对
1: 对，越来越严谨了，其实。
0: 哎 ，GL8 鼻祖。
1: 哎，公司用车，我个人感觉好像就是别克，好像要更像公司用车似的，就从品牌上单纯。
0: 如果说从商务这方面来说的话，那肯定是 GL8 呢，彰显商务性呢，
1: 就别克
0: 更一些，
1: 更标准。
0: 对，但是呢，如果呢，你说我，你要是说我喜欢新能源的车，尤其呢是新能源的 MPV 的话，那这个预算会选到很多很多。
1: 嗯，
0: 哎，而且呢，跟 GL8 就是致敬来说，在做新能源的方面，那么呢，就是人从根儿上就开始做新能源的 MPV 做的，
1: 嗯，
0: 可能在新能源方面要比 GL8 这个致敬要好一些啊，但是呢，但是如果说从坐车的这个技术性来说，装配质量来说，经验来说，那 GL8 的话绝对是要比目前的新能源的 MPV 他们要做的更好，比方就是说底盘的扎实度这一块，是吧？
1: 嗯，彩云追月说起亚的一跑说轮子是几个螺丝固定的，
8: 至少5个吧，至少有5个。我知道你的这个担心是什么。
1: 那他担心是啥呀？
8: 就不在这说了
1: 啊，
8: 但是肯定是5个或以上。
1: 嗯，
8: 然后刚才不是说到那个传祺 GS 三四这种系列的嘛、
1: 嗯？
8: 其实我们的这个一跑啊，它已经上市得有最少5-6年了啊。因为最一开始的一跑呢，咱们还是1.4自吸搭载着 AT 的变速箱，后来呢，由于咱们的这国家的变化啊，然后我们变成了 CVT 的啊，也就是说现在的 IVT， 后来呢又由这个国五切换国六，我们又有一次这个更换，所以说我们之前可能上市的时候，这个内部的材料啊， 这个直接的竞品还是这个 GS3 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车型。但是现在在市场上看来，这个起亚的 e-跑 绝对是现在在合资的里边，这个小型 SUV 里边它的是这个销量担当。

0: 的，尤其是咱们之前的1到8个月，你们可以上网去查一下这个逸跑的销量，其他车型都是有这个下浮的，但是逸跑是这个逆势增长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一口价可能是全国的统一一口价，之前裸车价格也得在6万5左右，现在直接是55900和599002个版本。如果真的是新手想练个车呀，或者是说有一个报废或者是置换的车型，怕浪费了国家的这个补助，逸跑真的是不错的啊！最近买逸跑的话，我还有一些额外的照顾和优惠，大家都可以联系我18646049355。
1: 有人说高哥跟菊哥今天衣服，
2: 一共就颜色可就这么多颜色。咋还跟他非得一样的
3: 那个
2: 亲子
3: 你
2: 装？
3: 不知道高哥最近花钱，高哥
4: 不是
3: 最
4: 你
3: 近
4: 都
3: 消
4: 看出
3: 费
4: 来
3: 了，
4: 了，非说出来，
3: 那
4: 显
3: 个
4: 着自己大
3: 高
4: 聪
3: 哥
4: 明似
3: 消
4: 的。
3: 费了，在那个袁总老师直播间消费的无标
1: 无
3: 嘛，
1: 标 T 恤，
3: 9.9块嘛，完了自己穿不了，完了之后送给菊哥一件，是不是？就9.9块还送个人情，自己还穿一件，自己还穿一件呢，关键是。
5: 我都不敢穿。
1: 这刚才就是说这个传祺 GS4 这个朋友哈，他说他也看50的560了，他说这俩车他都挺喜欢。高哥，这俩车
4: 五六零这个车呢，它有手动的，有自动的，有燃油的，还有插电混动，还有纯电的。但你看的传祺的 SUV 呢，价格呢也确实是7、8万，比我们这个车拿燃油车相比呢，确实它贵了一些。但从市场的保有量来讲吧，都差不多，因为我们这星光系列呢也是刚刚推出来的一个车型，这个从维修保养这一块儿，售后有一定的保障，皮实抗造耐用呢也是五菱的一个代名词。你不妨来先锋路7号呢，你来看一看，我们这车呢最近卖的也不错，电话是3个8，1个9，4个8。
1: 哎，有人给我分享这个理想的全新的 Mega 说上市了啊，说全系就一个配置59800，说这空间感咋样？高铁商务座，它这个肉眼可见的舒适
3: 空间感的话，
1: 啊，
3: 首先是非常非常的够用。
1: 太到位
3: 但
1: 了。
3: 是就像理想 Mega 自己理想自己宣传的，那这次呢，第一个呢，在底盘方面做了一些特别的加强。在底盘方面呢，也用了很多的新的技术，在内饰方面呢，座
6: 协同
3: 椅
6: 底
3: 的，
6: 盘主动悬架。
3: 对，完了之后呢，哎，有没有大小时服务？
6: 好像有。
3: 对呀，我看有的人说有，但是昨天我看那个直播那时候，当时好像是没说这个大象这个服务，小张，咱给说说吧。
6: 这我不知道它什么样有没有啊，不确定啊。
3: 对，我也不太确定。
6: 但是这个车现在来看是比之前的，因为以前是52万9800起嘛，现在是50万多点嘛，然后比同样的配置比以前确实还便宜了将近5万块钱。所以说现在买的话，比以前肯定还是有性价比的。
1: 性价比挺高。
6: 而且呢，理想它这个车的定位啊，跟其他的这个40-50万的 MPV，特别纯电的车型定位还是有区别的。它的商务性感觉还是要弱一点啊，它更多的感觉还是一个移动的家，就像它这个 slogan 一样啊，就是给你这种家用的一个感觉啊，家庭舒适。比如说同样价格比它便宜点，像极客啊什么的这种，都是更具商务色彩的啊。我可能公司用啊，然后去饭店啊什么这个接送领导然后开的这样的车啊，那种感觉。所以说，它的客户群体跟其他的会有些不同。一般我们看它可能车身喷各种各样的一个卡通形象或什么的家用那种感觉，
1: 这个
6: 所以
1: 是。
6: 说它这个价位下降了，就是本身理想的客户就是理想的客户，然后呢加上价格便宜了，我觉得会比以前量还是要好的，而且底盘东西确实用的比以前要更多了嘛，给的东西也更好了，更低的价格，更高的配置。
1: 今天是新上，今天是刚上，
3: 昨天晚上发布的，
1: 昨天晚上，
3: 昨天晚上发布的。
1: 这车感觉应该能卖得不错哈，因为就是光看照片都是肉眼可见的舒适，这个车。
3: 但是吧，其实这个车呢，我
1: 哎
3: 说
1: ，Mega 保值率咋样啊？就咱说那个之前的款，
3: 一般化，一般化。其实我想说的是。昨天看了发布会，也看了挺多的主播在介绍这台车，觉得方方面面作为 MPV 家用的 MPV 来说，它做的相当相当的不错，但是价格50万几千八啊，等于
1: 还
3: 说
1: 是
3: 五十万几千
1: 多
3: 八
1: 是
3: 的话，那么呢，可能有它90%功能的 MPV 的车型，
1: 吧？
3: 对吧？哎，包括它配置，包括它的功能的话，现在市场上主要的价格都在30多万，
1: 比如。
3: 啊，就是
5: 镜头下这一位，
3: 对，不，咱就不说第九九了，就是特别多的，哎，然后呢，基本都在30多万，那么中间最少也出现了15万的价格差，
5: 嗯嗯，
3: 那么作为客户来说，就是说，我能不能多花这15万认可这个车？这个我觉得用真金白银去投票是最重要的，对，就是说呢，这中间这个差的话，其实也是不小的，
5: 嗯。来，其他广告。
7: 全新赛卢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1: 来，欢迎回来啊！还是这个说一下今天这个有变动的事儿，就是这个视频号啊。大家这个进入到视频号的话，看在直播间里，还是要这个搜索徐峰909，徐峰909啊。这边有不少人这个帮这个在怎么说呢，在给东哥建议啊，说东哥你对高哥态度得好一点。
3: 我天天供着。
1: 对，否则你有亵渎神灵的这个嫌疑啊。
3: 哦、是
1: 对。
3: 啊，
1: 亵渎！
3: 明白。
5: 你直播间
3: 这个词儿用的好，
1: 对吧？
3: 以后
1: 你也要注意，
3: 我要注意了，我得。
1: 然后再一个，你像朱公子告诉你啥呢？告诉你以后上节目
3: 啊，
1: 就是这个内衣啥的，尽量穿红色啊。
3: 告诉谁穿红色？
1: 告诉你，这都穿点红色。然后那上食堂吃饭，兜里边也就是拽点这个。装点五谷杂粮啥的
3: 啊，懂了
1: 哈，
3: 别说太多，
1: 对，
3: 咱文化水平低，
1: 对，你懂了啊，
3: 对，
1: 要不然怕你那啥。
5: 东哥，人直播间陈志武都说了，一群啥也不懂的人在评论汽车，
3: 对，我们确实是
5: 管理员呢，
3: 我们对车来说，
5: 管理员都睡着了。
3: 你看你说这话，我们确实对汽车呢，只是知道个皮毛，一知半解。这个呢，如果我们有说错的地方，我们真的希望各位
5: 接受批评和指正，
3: 给我们指正。我这不是开玩笑，因为呢，现在不管是新能源油车，包括汽车，也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我们有很多很多不知道的地方，就是尤其现在这海量的信息，
1: 对，
3: 我们可能上个礼拜学的东西，到了这个礼拜我们就忘了。
1: 欢迎扶正，
5: 我们只是把汽车的优势给你介绍出来，我们还是以经销商的身份。来当嘉宾介绍我们自己的产品，
3: 经销商这块倒没问题，但是不能一张嘴鼻祖的。
1: 不是，东哥，你要接受扶正。这位这个弗拉基米尔尼古拉暴富啊，这位朋友说，尊敬的刘工，稍微反驳你一下
3: 啊，
1: 他觉得 MPV 的鼻祖
3: 啊，
1: 不是你说那个
3: 啊，
1: 是五菱宏光，
3: 那必须的嘛，肯定的，在国内的面包车当中。真的说鼻祖的话就是五菱宏光，但是高哥你知道一台最早的现在90年的五菱，那时候不叫五菱宏光啊，那时候就叫五菱面包车
5: 啊。
3: 你知道现在新的能卖多钱吗？如果这车咱说嘎嘎新的，对，就是第一批的啊，
5: 你是让我猜是吗？
3: 对，随便聊，这随便聊。
5: 填空题还选择题？
3: 随便说
5: 啊，
3: 就严谨了，
5: 10万左右。
3: 真的值10万块钱，因为我在直播间看了一台，看了一台的话，全新的，就是原来那小的，而且是双色车身的，就是要价99,900，
1: 还能值这价？
3: 对，我就是没钱，我有高哥这身家，我说啥给他端回来，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可能全中国。
5: 可你告诉我直播间在哪儿，我瞅瞅去。
1: 你说咱
3: 花9.9块，我买个那啥，买 T 恤衫还得再挪一件回来。
1: 你说咱卖汉堡要用这个车的话，汉堡能多卖2块钱不得？
3: 开出去之后，
5: 骑个小电驴吧。
1: 没有，我们起码得用面包子。
3: 对，我为啥保留黄票？就是因为我想买个黄牌的这个依维柯或者全冲，改成一个这个售卖车。完了之后，我小张总、王晨还有木木老师，我们要改成一个卖汉堡的车。
1: 要创业了？
3: 对，要创业，上群里卖汉堡。
1: 这个酒吧门口，嗯。 搁麻辣烫旁边啊。宝骏啊，平二手车，宝骏530二手33,000，表是10万的表，

0: 值得入手不？
1: 啥也没有啊，
0: 没有了。
1: 对啊，落户
0: 二一年的，
1: 落户日期、手动挡、自动挡，多大排量、有没有天窗这些，这没法说呀，对吧？
0: 说雨刷啊，落下的时候总留网状水痕，新换雨刷也这样，得咋解决？那是玻璃的问题，这个前挡的问题，油膜。哎，抖音没刷到过那种吗？
2: 不好使，
0: 真的不好使吗？抖音那广告老神奇了，它就是往下一倒，然后就它那个液体的这个。我但凡呀，我要有这个问题，我估计我也会信买一个试试，但我是没这问题。东哥有啥？
1: 不，这个我真不太了解，我不太了解。高哥在油膜这个刷油这块儿，
0: 对膜这块儿
1: 玩的好。
3: 他说这个雨刷这种情况吧，我理解。我不知道你这车呢多少年了，有可能是雨刷壁的，下面弹簧的
0: 不是
3: 太疲劳了。
0: 他新换雨刷也这样。
3: 雨刷跟雨刷壁是两个东西，雨刷壁有个向下按
0: 的
3: 力量。对呀、啊，有个下压的力量。如果弹簧疲劳过松，它可能就下压的力量就轻了呗。你换啥雨刷它也刮不好，但玻璃呢脏或者产生油膜也是一种原因，从两方面入手吧。
0: 怎么解决呀、啊、高哥
3: 怎么解决呀、
0: 啊、
3: 看看雨刷壁下压的力量够不够，完了再给玻璃好好清洁清洁，就这两手方法。那你看你雨刷都换了，再说你换的雨刷应该质量应该能不错，刮一下两下再不好的质量你用了短时间也是可以的。
0: 咱给点实际能解决人问题的吧。啊，那个文铎那是这事儿应该是小事一桩吧，
1: 这个吧就别让文铎老师了，
0: 这小事一桩
1: 吧、哎、首先我觉得咱这个听友吧他表达的非常的清楚，
0: 很准确。
1: 我每次雨刷划过去之后他发现呢就是有类似一种水痕的东西，
0: 嗯
1: 啊、这个呢我觉得就应该是风挡上吧有一层所谓的油膜，
0: 嗯，
1: 像这种情况呢你找一个刷车行，瞅着呢这个老板自己刷车的啊，看着像老板自己刷车，你跟他说一些情况，让他呢给你前风挡呢把油膜除一下，这问题就应该解决了。
0: 有人问宝马 Z 四现在多少钱？这个车现在有吗？
1: 有
0: 新的？
1: 有。
4: 这车
1: 停售了，但是现在市场上是应该能找得到，不
0: 就是资源车有还是吗？
4: 但是23款的，应该是60多的指导价格吧。完了之后40的那个，应该50多一点，51、52、53左右。
0: 哎呦，这车还这么值钱呢？
4: 嗯，
0: 这车我朋友有一辆，我坐过，窄窄巴巴的。
4: 一定是这个配置的。
0: 大长车头。
4: 低的是48.8万的指导价格、
0: 嗯，
4: 那个就便宜。
0: 这车保值率咋样啊？
2: 怎么能好？
1: 保值率的话一般，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买一台这事儿的新车的话，那你不如完全去关注718，对吧？不管从品牌上来说呢，保时捷的品牌呢肯定要比这个宝马的品牌来说高一个级别吧。
0: 嗯，
1: 不敢说全车轻车的话肯定是能贴上的，是吧？没有任何问题。再说价格方面呢也并没有差多少，因为现在目前718的优惠的幅度也比较大。如果这俩车看的话，我个人建议呢，你看看多看看718吧。
0: 起源的 Q05 506 Pro， 然后呢，领跑10505悦享，星越480探索，这三个哪个更值得购买？先说这仨有没有价差啊？
5: 有价差呀、啊。是这样啊，星越的话，他看的10，我不知道他看哪个10，但他跟星越对比，应该就是 A10，
0: 应该是 A10小。
5: 对 A10，价差这块的话，因为星越应该是90000出头吧，然后他看的480那个版的啊，
0: 嗯嗯嗯，
5: 然后94500左右，然后 A05的话也是90000多。优惠完应该是在90000也是出头，他俩的价格是一样的。
0: 嗯
5: 嗯、但是车身尺寸呢 ，A05 要稍微偏大一点，4米20多的车身，然后那个星越是4米10多车身。
0: A10 呢 ？A10
5: 对，然后那个再说一下 A05 它车身尺寸整体就比星越和 A10 都要大。A10 和星越它俩车身尺寸差不多，轴距都是2米60多，然后车身尺寸的话 A10 稍微偏大一点是4米2，然后这个星越4米1，但是价格这里边 A10 是最低的，他看的是悦享版的、
0: 嗯、
5: A10 505悦享版是76800，比他俩都便宜10000大多，对吧？所以说这个从价格上来看，续航里程咱不说最长，因为他看那个起源是506啊、A10 是505，差了一公里，
0: 这就没差啥了。
5: 对，但是这里边就是你对比480的星愿的话，这里边价格最低的、续航最长的应该就是 A10 了。所以说这个看你的预算吧啊，如果说你要是买一个这个电车，肯定是要看续航，对吧？
0: 嗯、
5: 那续航里程的话，相差一公里的基本上就不叫差了。但是 A10 的价格便宜，对吧？76800就能买到这个505悦享版。但如果说你的预算都已经提到9万左右了，你可以看到 A10 的激光雷达版86800。所以说无论是起源还是说领跑啊，你都可以加橘子微信给你做一个详细对比，或者来店里边这两个车你试驾，13945117119。
0: 高哥，这是哪天的直播呀？
2: 哎，这家乐的
3: 哪个
0: 啊？没看着啊？
3: 啊，
0: 我再给你看
3: 这个。
0: 嗯，
3: 哎呦，我好像得有半年没直播了。有一天我直播了，
0: 嗯，
3: 我连了个女主播，
0: 嗯，
3: 聊得挺开心的。我寻思怎么好几天也没发上来呢？
0: 才来哈。
3: 你看，我喜欢直播连女主播，有的人就喜欢截屏我俩，每个人的爱好可能不一样。
1: 最近呢是这样的啊，国家政法委发布了一个，就是说打黑除恶，是黑一个不漏，然后不是一个不凑，这是政法委说的。
0: 嗯嗯嗯嗯，
1: 六月份啊，这个呢大家网上可以拿，而且呢就是说这回呢网络上的一些涉黑涉恶的势力也将进行打击，重点打击。反正高哥你主播这块儿，反正你慎重的考虑考虑。
3: 他打不着我，咱又不是替人打假。
0: 对，主要颜色没对上。
3: 嗯，
2: 对，
0: 高哥不是黑，
2: 不是黑色。
0: 对，
1: 那我看这天咋黑了呢？你看，你看这车后面的天是不是黑了？
3: 是天黑了，不是人黑了
1: 啊！
0: 高哥不是高哥的颜色，这个变化是这样：是天一黑，高哥就变色了啊。领跑 B01，找谁更便宜？
2: 嗯，
0: 首先问这车有没有钱上的能让的份儿啊？
1: 那个我接徐总一句话吧、
5: 嗯、
1: 如果你买领跑的车进了我们直播间，或者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按这个咱哈尔滨土话说，
0: 嗯，
1: 你找到头了，你再往上找基本也没啥用了，
0: 也没法找了。
5: 嗯，找到头了啊。然后呢，这个买 B01 也好，说是说买领跑的全系车型也好啊，现在就是除了厂家的这个 C 端权益以外啊，就是正常享受的这些，咱们听友一定有额外的一些照顾啊，随个份子钱肯定是没有问题的。那可以加我的微信啊，你先到店里去赏车试驾，看好车之后跟销售顾问聊完了，你再找我啊，咱们听友你看有没有力度，13945117119。
0: 嗯，问东哥啊，打算入手二手的特斯拉，想问一下 Model 3跟 Model Y 车型不一样来说得差多少钱？二手特斯拉，
1: 你的意思说同年限、同配置、
0: 对对对，
1: 同样续航、同样颜色的 Model 3和 Model Y 的话、
0: 嗯、
1: 大概得差多钱？
0: 嗯，
1: 如果说大概的话，我觉得应该大概差40000块钱左右吧。但是呢，如果你买二手的 Model 3和 Model Y， 你要区分开，就是这台车你家用多还是由自己上下班开。如果说你就是自己上下班开啊，和小朋友了啥的哈，小哥们儿、小发小啥的，就是溜达玩， Model 3的操控性更好。哎，但是呢，如果你要是说这个有爱人有孩子了，然后呢再装点东西啥的，这个一定要选择 Model Y， 因为 Model 3的后面的载物空间非常非常的小啊。另外买二手的一定要买长续航四驱的，因为它比标行的话基本也就贵20000块钱，但是长续四驱那不管是三和 Y， 那绝对是在那个特斯拉这两个车型当中算是不错不错的。
0: 嗯，你看刚才其实我脑子里都在想有没有人会问这问题，果然有啊。薛问的梦想家跟 D99 怎么选，
6: 他俩价格
2: 差8万，
6: 哎呀妈呀，
5: 差出一台 A10。 你说这个怎么选啊？他俩的话是这样啊，咱不能说是这个三十多万的车一定是贵八万块钱有贵八万的道理啊。但是如果说你要说性价比更高的，肯定是 D99，因为如果说这个，因为梦想家它有一个后轮转向啊 ，D99是没有的，但 D99它是双枪空悬，梦想家呢是单枪空悬，再有一个就是快充这块儿 ，D99是800伏，然后梦想家是，400吧，我还没记错的话。所以说你像这个，主要看你个人需求和它这个外观是完全不一样的，外观是完全不一样。看你喜欢哪个吧，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再看看自己兜里的钱，对吧？你
0: 差八万真得考虑。
5: 对你要是预算的话，这个没有这么高，那咱就看咱实力以内的，看看这个D99。你要说就想花个30多万买一个这种 MPV， 那你就想花你就买去，对吧？就每个品牌每个这个产品一定有符合你的需求的一个东西。如果说想看个D99，你就加橘子微信，而且这个月24号之前锁单还有一个8000元的非同品质换补贴。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0: 让说抖音搜索玻璃抛光剂啊，说非常好用，他自己擦一次能顶一个礼拜。就刚才朋友那个。其实我也觉得，就是自己先买一个，先试试，要能解决问题，就直接就是完事儿了，一扔一扔。
1: 不是，咱先说好他前面那个词儿
0: 啊，
1: 是玻璃抛光剂。
0: 抛光剂，他
1: 完了自己回来抛。
0: 这我不知道啊，这我不是。
3: 抛光剂。
0: 哎，他跟那个我说那个抖音我刷那个驱虫膜还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这个。
1: 对呀、啊，那抛光剂得有设备往上抛，另外这个是真需要手法了
0: 啊。
1: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如果你买个这个油膜这个去除剂啊，咱说行，它不好使。
0: 对你试试，对
1: 你玻璃抛光的话，比车辆的钣金抛光技术难度还要高，
0: 是吗？
1: 你再把它抛花了，或者抛的不平，
0: 哎，
1: 那时候玻璃不平的时候会出现是糊的景象的，就是弧形那种感觉的变形的，你可没事别自己抛。
0: 嗯，这朋友他说他自己能擦一次顶一个礼拜，
1: 那他是擦，他不是抛，他就是跟着。我就这么说吧，
0: 啊、
1: 拿抛光剂在顶
0: 一擦，
1: 一点点蹭，一点点蹭
0: 啊、
1: 不是使用专用设备。如果使用专用设备上去的话，那个需要技术，这个技术学会了再说，养家糊口没有问题了，
0: 是吗？
1: 对。
0: 哎呀妈，
1: 这活有点难度系数。
0: 我这边我就不读了，因为有人给继续发高哥跟那个女主播的那个。这个 PK 记录，然后底下的一些留言啥的不太好，我就不说，有点泄露隐私。
3: 闲的要命
0: 啊、
3: 不
0: 是，那你 PK 了，人家关注你吗？帮助比较一下26款这个新款的这个深蓝 G318 跟这个新泰七，还得说钱儿，
1: 小家长给
0: 钱儿差不差、啊、这俩
6: 318现在有新款啊，
1: 没研究啊，
0: 说的吗？26新款的深蓝318吗？
6: 这俩车深蓝我还真不太了解。但是泰七现在市场上保有量还是挺大的，认可度也挺高的。
0: 新泰七有啥很大的升级吗？
1: 有，续航增加了305了，好像是305了、原先应该是195。那么新泰七的话呢，这个
6: 去年一年基本上霸榜哈尔滨 SUV 销量第一吧。满街都是，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大家对这个车外形的这个认可，以至于现在整个方世豹体系里面好像就他自己卖的好啊，什么这个豹五啊豹七啊啥事业是吧都不怎么卖了。但是呢这一个车火啊，优惠呢它肯定也少，它等车的它这个时间可能也略长一点，技术来说没问题，无论是现在比亚迪的电池对吧，在磷酸铁里肯定是绝对第一梯队的，还有它的这个散电啊，基本上稳定性都挺好的，而且呢新车像20万左右应该也都是800伏平台，你平常充个电什么也都挺快，该赠的东西呢也都赠你，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就是不是说特别好，就是说你选它我觉得怎么选都不会错，相对来说深蓝 G318 有喜欢它的人，但是呢跟这种爆款车型相比呢肯定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啊，可能某些东西呢给的更多，因为我也不了解，但是呢市场保有量就说明了这个车它肯定卖的比这个少嘛，少很多嘛，可能未来的保值以及产品的未来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要堪忧一点，并且在这个价位的车型无论是技术上来说还是新车来说出的也是越来越多，你可以看看我们吉利的这个战舰。

0: 这个问题呢，问刘工呢，还是有一台14年北京现代 iX35，检车的时候呢，OBD 读出来的号码跟风挡玻璃下面大架的号不一样，确哈是哪能改过来？
1: 这个如果是宽泛点说的话呢，应该肯定是这个 OBD 读取的这个码是错误的。哎，因为车的大架号呢，和这个就是车架号吧，这个不可能是
0: 错不了，
1: 假错不了
0: 错不
1: 的。
0: 了。
1: 所以这话呢，我个人建议呢，第一个呢，你问问这个检测站，就是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这是怎么办？因为呢，他们可能在一些老车上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在一些老车上可能经常会出现一种问题，因为毕竟10多年的车嘛，那时候的这个电器方面的技术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你可以找一个汽车电器儿。专门整汽车电器的，他们对这方面研究的比较精通。好在呢，这现代的车这个倒比较好整，好下手。
0: 最近关注哈尔滨二手车事儿啊，19年奥迪 A6 卖18万，他就想问一下，在你那儿，就是18万啊，能买到哪年 A6？
1: 是这样的啊，首先 A6 呢分40、分45、分2驱、分4驱，也分运动、分动感，也
0: 配置
1: 分
0: 参
1: 豪
0: 数不一
1: 华
0: 样。
1: 啥的，甄选各种。就这个问题吧，在网上已经炒得很热了，所有的二手车主播呢都在说这个事儿，从各个角度去剖析这个事儿。咱节目就别说了，因为呢，咱节目呢都得是正经节目，不能说一些
0: 对，
1: 偏激的话。
0: 所
1: 所以
0: 以
1: 呢，
0: 咱
1: 因
0: 就
1: 为
0: 说第二个问题，就是18万在红腾能买到哪年的
1: 这个你
0: A6？
1: 得买，看你买40、买45啊，另外公里数啥的，内饰的颜色，这个对价格都有影响。
0: 买45，
1: 如果买45的话，18万的价格的话，我觉得应该买到，我看啊，大概2020年吧，差不多，现在10几万多，四五的话，如果是动感黑内黑外，一年的公里数按照150去降上的，45四驱啊，我说的是四驱。
0: 领跑 D19 说买哪款性价比高？就哪款卖最好呗？D19。
2: D19 卖的最好的就是看你啥需求啊，6座7座这两个版本都可以，就是叫尊享版。但是纯电的和这个增程版啊，主要是看你的需求了。一般买，纯电的会稍微的比增程的少那么一点点，大概是4:6的这么一个比例。但是6座7座其实它俩配置是一样，239,800那款啊，6座和七座它俩是一样价格，主要是看你的需求。因为七座的话，二排三排能够放平，如果说这个一般就是商用比较多的会选6座，然后家用比较多的会选7座。就是这么个比例。到店里来看一看，赏车试驾吧。而且现在 D19 这个车的话，如果说你订购，大概是3周左右就能提到现车了。我们店址呢是松花路、先锋路，还有城乡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啊，13945117119。
0: 刚才这个抛光剂这个事儿，一下引出来好几个类似的问题，我总结一起说哈。像杨仔啊、0932啊问的，其实都是属于玻璃有划痕这种事儿得怎么办？你像0932这个具体，它就是副驾的那个倒镜碎了，把车玻璃就刮出很多划痕，就得咋处理？抛光？
1: 如果说抛光的话，确实刮的不是特别深啊。咱说有一些划印儿的话呢，这个不管是风挡玻璃还是前面侧面的这些玻璃的话，确实可以通过抛光来处理。但是呢，你得看看你的车，就是说，因为这个抛光玻璃抛光的话，它的费用是不菲的，不是说像大家说呢，给我50块钱，给你100块钱，你就帮我抛好了。那么的话，它的费用挺高，所以刚才我说这个活儿得有点技术啊。然后呢，如果你要是一个这个家用经济型轿车，又是一个二手的，年限比较老的，这时候呢，你看看这个新的玻璃是多钱。如果你真的是一台这个价值比较高的车型的话，这个你可以实施这个抛光的处理，不是太深的肯定能下去，这没有问题啊。
0: 这有说马自达 MX-5 啊，终归今年没有信儿。
3: 没有任何消息，因为问的是厂家啊，就是这个我是比较清楚的。即便他真的想中国量产，在生产线生产的话，他也得要有很大的一个排产。这个不是简简单单咱们说生产啊，他能拿过来他就能生产的，不是这样的。问了2遍了，我们也是问店里头跟厂家核实，现在没有生产计划，这个。
1: 这个车的话，肯定不。

0: 会这个在国内生产，因为呢，我觉得这平行进口的话，进这车型的话，已经足够国内的销售量了啊。
1: 嗯哼。
0: 但是说我们同时对比一下，甲壳虫的敞篷、迷你的敞篷，对吧？价格呢，可能是比这个马场五的话价格要高一点，但是在油车盛行的年代，就这么两个经典的车型的敞篷，也没卖多少啊。所以的话呢，这个车型如果拿到国内来生产，那肯定厂家是要亏的，是吧？所以这个车我个人觉得不会在国内实行国内生产。
1: 而且就这个车呀，我说实话，就是包括问的朋友，这车真进了他也不一定买。这是有人给我发一个视频，是50，这是50的哪款车啊？说这个门啊，就是自己就开呀。你看啊，现在是开了啊，然后哥们下车了，哥们下车，你看给关上了，然后关上之后呢，继续往前走，啊，走的过程中，你看这车啊，
2: 在路上换，
1: 哎，在路，哎，你看又开了，不是没换司机，就他那个侧门，你看没？
2: 自己开了，
1: 他自己开，哎。
3: 这是一个新兴的功能哈，它那个车型是星光的730。刚才我仔细看了看，
4: 不是，等会儿高哥，
1: 我先问一个事儿，这功能用不用选配？
3: 是不是在车机系统里设定了每天下午2点开呀？
4: 开的是这功能呢？
3: 不是，我以为还车里头有孩子，但有孩子也不应该，他应该有儿童锁给锁上才是呢。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4: 你这玩意儿不还得选配的吗？
3: 好像无解。
4: 电动门不得选配吗？
3: 你说的非常好，有可能。首先，它这个电动尾门是不是后装的，还是出厂原厂的？但原厂低配的一般都手动的。新款上市之后呢，确实是有选配了原厂的电动尾门和电动侧拉门。但你这个是不是原厂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不是你自己后加装的？
4: 这玩意儿后加装不更贵吗？谁后加装？原厂能选，为啥不选？
3: 但是上市第一批是没有选配的
4: 啊，你就说这个出问题的，它不是官方的。
3: 咱这不在探讨这个问题吗？
4: 啊，是，嗯，不是官方的，高哥说了。
1: 关键我在想一个问题，你知道是
4: 啥？
1: 刚才那哥们那个反应啊，就是下车颠颠就下去把门关上了，就是那很明显，就是他不惊讶。对吧？
3: 正常来讲，你车开起来有自动落锁功能，它怎么能开开呢？
1: 是啊，就问这事儿呢吗，高哥？
3: 这个发生的场景不对。
0: 嗯，场景不对，
1: 就搁哈尔滨大街上发生不对。
3: 这是哈尔滨的吗？不是吧？
4: 看车牌是粤 B 啊。
1: 啊，我
3: 对南方的，
1: 我没再注意看，
3: 还是走隧道的事儿啊？
0: 那不是
4: 想想你不在哈尔滨买车呢？小高哥买不没这事儿了？
1: 这车你就得搁哈尔滨开。
2: 就是你要在高哥手里买，是肯定先给你。
3: 有些问题用科学方式解决不了的。
2: 先收拾一遍这个车。
1: 这种
0: 我有个事儿我不太懂啊，我真的不太懂。高哥，这个现在就是说你们的高配或者选装可以选装这个电动的侧滑门是吗？
3: 对，高配的推出了这一款，
0: 啊，
3: 不是选配就直接带了
0: 啊。然后低配的是可以选装在厂内加是吗？
3: 也可以，但是很少
0: 啊。
3: 一般选这头就可以买高配了。
0: 默默，你猜我要说啥
1: 啊？你说我猜不着。
3: 我接招，你说啥我也接。
0: 你这玩意儿不高档啊。
1: 嗯，
0: 一点也不高档。
1: 怎么呢？
0: 我想知道哈，因为我遇见这电动侧滑门的车，基本上，比方说我们在车里能控制它开和关，我们一按按键，弯门开了。就咱说电带电动侧滑门的啊，我得严谨点，然后高哥给掏我了。我再一按关门，它自己关了，对吧，高哥？你
3: 对，
0: 你是 P 王，是不是？这个你懂点是吧？但是你这个它有一个问题啊，
1: 是 MPV 之王，不是 P 王啊，
0: 这不简称
1: 啊？
3: 它这个是开关没在车里设定，自己下来关的。
0: 对呀，
3: 是不是它是后加装的？应该是。
0: 怎么这个车它就是如果说因为信号传输的问题或者电路的问题，然后这个门在行驶当中啪开了，我们假设因为它确实是开了啊，在车里不有按键能关上吗？
3: 这种场景用科学预计解决不了了。
0: 不是，我现在问你看，他又听不懂题儿，文化水平。
3: 有可能这车是借的，他不知道。他一看门子开了，下去给关上了。
1: 那关键关上为啥又开了？
4: 他谁开的呢？
3: 那开了，所以说问题不就在这儿吗？
0: 他叫司机，他呢？所以我想知道，
3: 是不是后加装的？
0: 就是，你看，你让我说完话行吗？你咋这么碎嘴子呢？就是说，你们原厂的 是不是这个开关门是有能在就是开关听好了，都是在车里能控制的。
3: 嗯，有按键，
0: 对吧？
3: 嗯，
0: 那他这个不在车里控制什么原因呢？不可能正常下来说的，我去把这门关上，完我
3: 第一呢，这个车不是司机跟车主不是一家的，有可能借的车朋友的车，
1: 这你都能看。
3: 第二，开着开着为什么开了呢？想了好多场景和话术，用科学解决不了了。解释不通了，
0: 那我给你解释一个
3: 啊。
0: 前两天有一个品牌，那车跑了10万公里了，完了之后呢，但是一个租赁公司的啊，是个海南的一个租赁公司的一个民族品牌的，算是个轿车。
1: 嗯，
0: 这车老着笑了，开，
1: 把车门也开、啊，
0: 把存货还拿出来了，
3: 这一场，
0: 那个跑一跑。玻璃自己降下来了，包括其他的这个一些电器的出现的小问题。
3: 这是不是绿牌车？啊、
0: 刚才我不说新能源了吗？
3: 啊，
0: 你家
3: 那正常、哎。我开那车，你说话无意中，它玻璃唰，它自动落下来了。
0: 跑一跑，它一颠呢，
3: 车机感应的
0: 下来了。在一些低端的电车当中，可能使用公里数大了之后，在这方面可能确实会出现问题啊。
1: 嗯、
0: 我说那是有视频依据的。
1: 那我们这也有视频、嗯、
0: 对，高哥你看我天天刷的吧都是看车，你这一天天直播 PK，
3: 其实新能源车吧车机它很敏感，有的时候你俩人聊天过程中呢无意中说到一个词它很敏感它就执行了，
1: 比如说开，
3: 比方说这玻璃刷它就自动下来了，
1: 这门
3: 会出现这种偶发的这种情况、
0: 哦、那50的电车前面不用加一个啥词儿，比方说50你好，这都不用说，
3: 你给它唤醒之后它一直没退出，你聊天他那个抓住你的关键词，他也可以执行的。
0: 那你以后在车里，
3: 这个也不能怨你，你也没开过新能源车。
4: 那你这个，
0: 我开新能源高端的都比你多。
4: 车机的算力不够啊，他能把这个错误识别啊？
3: 极客七叉子算力还不够吗？
0: 那也不是老款
4: 了
0: 吗？
3: 啊，
4: 那肯定是有问题啊！你就要有这种问题的话，你要跟
3: 莹莹，你家卖这车出现过这种问题吗？
2: 啥玩意儿？车门自己开啊？
3: 不是，玻璃自动降下来，开着开着。
2: 那不知道，除非是碰了。
0: 那个我说的是啥呢，人家给你这个拨的叭一颠呢、
3: 嗯、
0: 你来说话你瞅瞅你这理解，
3: 是我说这种情况
0: 车一颠吧那玻璃唰就下来了，他表演的、
3: 啊、
0: 完了之后呢他升上来我上去接着开就不说话，高哥这回你能听懂了吧、
3: 啊、
0: 就是把嘴闭上不碎嘴子，完了之后呢你再一颠呢啪又下来了，
1: 你看这个车，你看我又看一遍，你看他一起步这门就开了，看没啊，起步哎，走，哎，就开了。
0: 对，我这纳闷就是这时候为什么他不在车里按关门的按键
3: 呢？他门子没关严，他一起步呢，顺着惯性他就往后移了。
0: 别给自己找台阶下。
4: 他这个应该是
3: 台不台阶下，我分析的他也是有。
4: 他这应该是个常经常发生的事儿。
1: 对，
4: 感觉呢，
1: 他都不惊讶。
4: 这个、对，他是一个毛病。
1: 对，
4: 而且我有个比较奇怪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为什么车主不在主驾驶操作关门？一般来说，主驾驶不也能操作关门？
1: 能开能关哈。
3: 告诉你，他借的车，他都不知道下来看来。
4: 嗯，那就是主驾驶操作应该是不好使，如果不是借车应该是这样的，对吧？而且呢你刚起步车还没达到一定速度，还没有到自己锁车的这个时候，所以说车门还没锁上，
3: 那
4: 就是
3: 手动不可以锁吗？
4: 这就是一个问题，
3: 所以说他也不知道嘛。
1: 解这个问题解决了，咱听友告诉我了，这个功能叫做自动通风功能。我明白了，高哥
3: 啊，
1: 这功能用不用选配？
3: 这个不用，
1: 真不用啊。那来那个问哈弗啊，哈弗 H5 说保有量咋样，大道上怎么看不着几台 H5？ 哎，我好像也印象不深啊，
4: 一般确实这车少，
1: 好像确实是没咋看着过。
4: 嗯，你像这个价位的车一般选择没有要这么大的啊，太大。
1: 对，就是你说开着车，你说哈尔滨不小，这不少这种叫小胡同穿街弄巷，你这都开不了。
0: 啊啊，
1: 嗯，
0: 那
1: 都是
0: 你
1: 说，
0: 我老师，
1: 哎，
0: 我是怎么说，往好里说还是往不好里说？
1: 往客观了说，
0: 往客观上说。
1: 对对对，
0: 就是按咱节目的实话实说，
1: 嗯、
0: 是吧？
1: 当然了，
0: 首先一点嘛，咱说这个价位的 H5 啊，说它的优势就是要求四驱纯油这么长这么大的空间的话，在市场上就这类车型呢不多。非常的少，但是呢同时呢它也有了两个缺点，第一个呢它工具车的属性比较大， 对吧？咱不可能家用说呢买个这么长的车，而且呢车上的配置呢并不是很高。再就是说，它既然沾上了工具车，它沾上了有一定的特定的范围，这个车的舒适性并不是特别的好。我们可能做一个家用的 SUV， 比方说我们开做个马自达的CX-5，虽然它空间不是很大，但是呢你会觉得它的舒适性特别好。哎，但是呢这哈弗 H5 它就没有这个属性在里面，它更多的属性呢是一个工具车，哎，拉人呢，拉点工具啥的，这个呢，或者是呢，你跑一些不好的路况，这是它的强项。那么呢，是因为现在这个工程项目啊，或者各种修路、修桥的活并不是很多，
1: 对，
0: 所以目前这个车的销量在哈弗整个系列里是一般。嗯，
1: 您之前也说了，H5基本在工地上用，
0: 对，都是
1: 那个车性质属于是。
0: 而且买这种车的哈，就是原来呢，咱有很多的车手专门干修路修桥的，他们的活儿就是当时觉得非常厉害，现在我觉得非常厉害。
1: 嗯，
0: 这个路一修是修5年，
1: 哎，
0: 最少修5年。然后呢，但是他们不要汽油车，清水的要柴油，因为他们所处的工作环境呢，离加油站很远很远。那么工地有什么？有油槽，油槽的话全是柴油，
1: 嗯哦、
0: 所以他们一水的要柴油，在工地就现加柴油，先这么干，
1: 自给自足了。
0: 对，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呢，现在可能这个我们国家这个路网建设呢也建设得很完善了，再剩下的工作量不大，所以现在这种工具车的修需求量也并不是很大。作为家用的车来说呢，它又不是它的优势，所以在市区我们见到的比较少。
1: 说油车啊，如果每年只跑3000-4000公里，国产或者合资，是不是开20年没啥问题？这可不好说呀。20年，你要说10年，好像一般来说，咱说正经车，无论国产还是合资，开个10年油车3000公里还没问题。20年敢保吗？东哥，
0: 啥车？
1: 就没说啥车，就是说油车，然后国产这种合资这种一年3000-4000公里，能开到20年？
0: 一年3000-4000公里
1: 啊？
0: 我算进5000，20年跑10万公里呗。
1: 啊，
0: 如果交到一个成手手里啊，一个老司机的手里，对汽车这个有所了解和自己有点动手能力的话，20年跑10万公里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前一段时间卖了一个99年的车，
1: 嗯，
0: 我卖了咱一个车友，完了之后这车呢，他就准备收藏了啊，99年的车，那车大概就跑了10几万公里，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进行了一个简单整备之后，状态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尤其我们民族品牌的，就是说民族品牌这一块，现在油车，我觉得就是说，包括吉利的，像什么这个博越 L 啊这一块啊帝豪，可能是越简单的车，如果是以后来说，它可能越耐用，故障率越小。
1: 嗯，
0: 跑10万公里真的跟玩一样。我就一会儿穆老师一下去，你看我开那吉利，那车也10多年了，跑了10多万公里。我们单位工作车那家造的，那咋这没咋劲儿？
1: 35啊，
0: 对，玩了。啊，帝豪是帝豪。
1: 每天就是到这个点儿哈，就开始捞肖大爷了。
0: 嗯，
1: 说快问问 CX-50吧，肖大爷睡着了。
5: 天天就在这休息啊，多休息休息。
1: 没，其实刚才也有那啥的，应该是最近肖大给办的保险吧，有夸保险的。
5: 保险是正常的，
1: 对，
5: CX-50现在是调整了价格，确实是也是店里头卖的哪个最好呢？就是2.5的。
1: 马自达最近这两个月卖最好的车是啥？就是轿车，
5: 就两个支撑，一个是 EZ60和CX-5。
1: 哎。
5: 就这两个，但是稍微觉得动力性弱一点的，因为毕竟2.0自然吸气的，无论再好，它动力性还是稍弱啊，158匹马力跟将近200匹的2.5的话还是有差距。那马自达CX-5呢，最值得考虑的也就是2.5。这款车有闭缸技术啊，跑长途的时候它真的很省油啊，超过110的时候的话，它会有一个闭缸啊，这样呢动力性衰减的并不大，但是呢油耗降低了很多。这个技术马自达反正是理工男一直都说，造安全车啊，它对标的话一定看齐的是沃尔沃。那它造发动机它有偏执狂啊，它做的发动机变速箱真的是很棒，而且虽然说啊档位不是很多，但是够用。哦，这个是6档的变速箱，它是目前来讲是够用的，不能说它的有多么优秀，但是跟着马自达的发动机一比啊，一配合的话还是很棒的。欢迎大家去
1: CX-50高配，
5: 嗯，
1: 跟这个荣放豪华，跟威兰达豪华，得咋选？
5: 他们不是
1: 先把手机号说一下，先说一下手机号，
5: 15846377，3个5啊。
1: 哎，
5: 大家都可以加肖峰的微信。他们不是一个车型，一个是2米8.15一个轴距啊，它比他们就宽大，后排乘坐舒适度啊宽敞程度的话要大得多。

0: 他们都是2米69，应该如果没记错，都不到2米7，它是 C-5 的同类车型，完全还是不太一样的一款车，把它价格的话，确实是他们接近，但是来讲的话，如果你看荣放、威兰达呀，那都完全可以考虑一下 C-5。C-5现在低配车型，满足咱们驾驶的一个需求就可以了，不要那么多豪华配置，那10万都不到。现在的话有一个二手车置换的大客户啊，包括省补啊，这些包括优惠，这些拿齐的真的不到10万，真的可以考虑。而且二手车的保值率非常好，因为它耐用啊，真的马自达一直在说10年15年你就正常驾驶的话，不会让你有糟心的那些事情啊，这坏到半道上马自达很少，除非你是没油啊，这种先锋路大号都有试驾车。如果你平时有时间想感受一下，无论是昂克赛拉 C-5 还是 C-50，都有试驾车，欢迎大家去感受一下。嗯，
1: 问哈是现代哪还有北京现代的这个售后？
2: 机场路12号，北京现代售后。嗯，奇瑞风云直接去那边就服务顾问接待你了。
1: 嗯嗯，然后之后这不问了，那个 A10 这个505悦享跟激光雷达版哪个卖的好一点？什么平时室内开车激光雷达这个支架好不好用？其实昨天好像就可以说
3: 对
1: 这个事
3: 儿。A10505啊，悦享版卖的是最好的，就76800，不带激光雷达那版，毕竟它俩差10000块钱。
1: 嗯，
3: 买这种这个紧凑型 SUV 这种小车几万块钱的车，咱们就是啥，就性价比更高一些。激光雷达你说好不好用？能用，但是在目前来说，刚刚我还在回复咱们有个听友问我 D19 支架的问题啊，这不管是领跑品牌全系的所有品牌都加上支架系统，只是一个辅助功能，它不是完全代替人类。那除此之外，就是咱们哈尔滨这边的一个路线标线啊，它也不是说非常非常的这个标准啊，所以说你像这个支架，它也不是说的跟人的脑子是一样的，它毕竟是个电脑 AI， 所以说它非常遵纪守法。就是我这个急性子，我用它我都急死，就是这么个情况。但能不能用？能，但是建议啊，就是高速的时候肯定是比较舒服一些，但市区你要是早晚高峰，你要让它支架给你开呀，你就旁边人都得骂死你。
1: 对，他那个车距保持的，
3: 对，
1: 非常文明，
3: 太遵纪守法，
1: 太文明了。
3: 对，非常非常遵纪守法。所以说，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这个支架啊，它只是说一个辅助功能，而不是完全可以代替司机。有没有需求？你有需求你买那个，没有需求我不建议买那个。就是76800的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而且现在目前来说的话 ，A10 的悦享版、激光版啊，现在都有车啊，都有车。如果说你要是想看看，可以到店里来上车试驾，去感受感受这个激光雷达，能你自己亲自的去试一下啊。就是试驾领跑的全系车型，只要带激光雷达的，我们一定让客户去亲自去感受，在市区内感受这个激光雷达能够带给你的一个体验感。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1: 其实就是这种支架的这种功能哈，我就想起来，其实昨天有聊过，我们单位有一同事一个车，啥牌子不说，啥车也不说了啊，就是。咱都不说支架，就说自动泊车这个功能啊，他那个车就有一天看的后面右侧的那个后倒车镜啊，就是粉碎，就是那种状态，像啥呢？像是让人一脚踹了，就是那种。然后一问啊，知道咋回事，自动泊车的时候，这车自己给自己右眼睛那啥了，给干了。所以这东西。就是现在这年头吧，就谁要是能100%，真是全场景啊，就高哥说话啊，全场景能使用支架，这人我佩服的。
3: 但自动泊车这功能，就是因为现在技术越来越好，
1: 其实已经很完善了，
3: 已经很完善了。就是我每次来咱们电台的时候，就是自动泊车一打开，我就可以接电话回信息，就可以做点别的事儿了，就是不用自己去停车。比较着急的信息你就可以先回复了，让他自己去停车了。而且刚刚我来的时候也是，就是自动泊车开启之后，前面就前方过了一个车有障碍物了，然后他就应该是在半米左右他就刹停了、然后那车过去之后他又重新开始停车，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
1: 问现在高档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空气悬架呀， 说这东西能用。

0: 共住，然后因为他听说更换费用挺高，一般如果家用的话，这种空气悬架的寿命大概是多少？
1: 高哥给说说吧，这个归底盘吧？
2: 应该是每一个品牌质保时间不一样吧？我那个车就带底盘升降、空气悬架，好像官方给的是8年16万公里的质保。但是你要买吧，考虑这个车的后期成本呢，确实可以考虑一个因素。但我认为有的时候，毕竟有质保嘛，厂家给你兜个底。如果是出了质保呢，我估计你也就该换车了。我是这么理解的。你想买什么价位的车呀？
0: 高哥，
2: 现
0: 我
2: 在汽车行业这么卷，会不会卷到
3: 现在这空气
2: 这
3: 悬
2: 个
3: 架都是
2: 终
3: 国
2: 身
3: 产
2: 质
3: 的，
2: 保呢？
3: 它像以前可能相对来说这个成本高一些，现在也都低了。国产车把空气悬架价格不也都打下来了吗？你没看20多万车都开始装了，以前得什么级别？所以说其实成本比以前还是要低很多了。但是它毕竟是空气悬架啊，如果说像哈尔滨的路啊，我们也知道可能是有很多都是比较烂的，确
0: 咣
3: 实
0: 咣
3: 对
2: 的。
3: 这个空气悬架的使用啊的寿命有一定的挑战啊，所以说你的担心我觉得有道理，但是你看看他这个厂家给你的这个质保，他这空气悬架算不算是易损件啊？这个就挺关键，质保时间多少？但是呢，没有你想的那么贵了啊，就是以前更贵，现在便宜很多了。
0: 那理论上所谓说平均寿命，现在能有这概念吗？
3: 正常来说，使用起来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它这个使用寿命，如果说你就是空气悬架使用个这个5、6年，它一定得坏，那这个东西它也经过不了它那个耐久测试啊，它基本上它的坏都是经过巨大的这个震动啊，使用中的这个破损损坏啊造成的。所以说，就算是你这个可能再保，你这个受外力的这种情况比较多啊，没事没事老蹲它，那厂家应该也不给你保。啊，所以说你就他再保，你也不一定能索赔得上啊。所以说就是有空气悬架，咱也别去爬山越野去，对吧？因为你这个东西本身其实没有你想那么硬，啊，
0: 没那么抗造，就
3: 对，
0: 是
3: 反正
0: 简
3: 不
0: 单
3: 是很
0: 说，
3: 抗造。
0: 家里呢就是买一台车啊，然后呢使用呢主要是两个场景，日常市区接送孩子上班，逢年过节呢拉年货回老家，150公里，那就是往返300公里，12万预算，选啥车？他没说轿车还是 SUV，但我觉得应该得 SUV，底盘更高，空间更
4: 哦，
0: 大。
4: 对，通过性更好，
0: 十
4: 而
0: 二万预
4: 且
0: 算，
4: 后排后备箱呢能拉一些东
0: 最
4: 西。
0: 长通勤往返300，咱得算他如果是回老家是农村的话，没有充电桩的情况下，哎呦，那得是什么车
5: 我说一下吧
0: 呢？
5: 啊，这
4: 十
5: 个
4: 二万。
5: 今天12万给您推荐的是起亚的全新赛图斯啊，就是我现在这个图册上面这一台车型。你平时这个接送孩子啊，这个车的娱乐性还挺强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副驾驶上这
0: 唱
5: 个
0: 歌，
5: 哎看视频，对
0: 看电
5: 吧？
0: 影，
5: 对，然后驾驶这边可以这个导航，而且现在这个全新赛图斯可以多指令的去让它实现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你可以让它什么打开天窗、后排座椅、后排的这个车窗啊
0: 开关
5: 等
0: 测
5: 等。
0: 拉门啥的哈，
5: 哎，对，就是你可以多指令的一起跟他说。而现在的车机系统也是8295P 芯片的，尤其是你如果过年回家的话，东西比较多。我们的全新赛图斯，它现在后备箱的一个整个容积大概是480多升，同级别也是我们的这个储物量最大的。而且后排呢也有几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随心所欲的一个这个设计吧啊，你可以把这个按钮啊放到每个位置上，你是挂衣服呀，还是是怎么样的啊，这就都可以去 DIY 的。而且后排座椅也可以角度调节。放平之后呢，也可以达到一个纯平。你如果12万落地价格，咱们看到的是1.5T 的8AT 的全新赛图斯。然后，如果你还能再稍微的这个多一点点预算，或者是说你手里边有一台旧车，直接就能看到咱们 XLA 版本了。XLA 版本的话，它就有很多的这个可玩性了。就像我们的这个游戏机呀、唱歌呀，包括这个 L2 加的驾驶辅助。等等，这些车就是全新赛图斯，所有高配车型的基本上的配置它都具备了，落地价格就是在11万多一点点。 前提有旧车啊，还是很合适的一款车型。如果要是12万裸车。

0: 就可以看到这个咱们的石波托界了。石波托界这个车型就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咱们听友啊有很多是通过咱们的平台了解过石波托界的。如果想买全新车型，你可以记富贵的电话微信，咱们到店就可以试乘试驾，试乘试驾就可以抽奖，100%中奖，最次也是一个30元的京东一卡啊，18646049355。
1: 12万啊！如果说这个你对车要求不是说一定要插混或者是这个绿牌的，你可以看看我们这个 HEV 的车型，就是这个蓝牌混动的。12万我们有这个博越 L 的 iHive 啊，就是这个车呢 Hive 的车型 HEV 的，70公里以内呢完全是用电，满足你在市区里非常低的油耗。然后呢跑高速呢完全是用油，哎，这一车呢相当于两用了。然后呢满足你各种情况工况下呢都非常省油的这个要求，而且蓝牌车相对来说在东北呢你不用这个有这个续航焦虑的问题，对吧？冬天这个多少电啊，找充电桩，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个场景比较复杂，比较适合咱们东北的这种新能源车型。哎，然后您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我们新款的这个博越 L iHive 的官方给出油耗应该是在4升左右啊，不到4升，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油耗。市区呢绝对的低，智能化程度绝对的高，而且呢你跑高速，它蓝牌车我们也有激光雷达的啊，高速的这辅助驾驶也是不错的，跟现在的这个10万级别的新能源是一个档次的啊，你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我觉得买个高配可能落地拿完补贴也就12万左右啊，这个车马上就到店了，新的车型全新的，可以找小张总看看车试驾。如果买蓝牌省油的18045078887，加我微信。
2: 另外的话说到人啊，有惹物车啊，现在的话马自达7x5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对家庭来讲是吧非常友好，因为耐用度也非常高，这款车呢价格也非常便宜啊，关键的情况下您的预算完全是可以落地的啊。低配车型这款车呢2.7米的一个轴距啊，6AT 的变速箱，2.0的自然吸气，油耗呢并不多。这款车呢现在呢大致上的6-7毛钱足够您用，完全你可以考虑一下这款车，外观也是时尚漂亮。先锋路的2号咱们有试驾车啊，在您备选的时候的话，把这个7x5添加上，您去看一眼啊。我也可以添加肖锋的微信，到时候真相中这个车的话，听友额外会有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3: 其实这个预算呢，如果你要看到柔车，你们就看看蓝牌的。
4: 柔车，
5: 这怎么就能选？高哥真是
4: 柔车。
5: 柔车，
3: 这个车呢，这个预算呢，
5: 高哥直接用这个收杯啊。
3: 好的，建议看看我们的星光 L 插电混动，绿牌大六座的一款 SUV， 109,800起步，轴距呢，在同级别车型当中呢，相对来说还是大的。
6: 你们的星光 L 有存油的是吗？
3: 没有啊，油电混合的。
6: 啊，双擎的是吗？
3: 叫插电混动
6: 啊，插电
3: 混
6: 动。那你说，那我建议你买个油车呢？
3: 我说你们要买个柔车呢，就看看在座嘉宾的蓝牌。
1: 啥叫柔车？
3: 蓝牌车。
5: 不是，高哥在吐槽那个肖大爷刚才嘴瓢。
3: 要不咋说你能当主持人呢？你这一天
5: 耳朵好使是吗？
3: 就你们智商低的，我估计
1: 人家说是嘴瓢了，你说不是故意的吗？那你得解释一下，对吧？
3: 我要整一个开心。
1: 啊，
3: 对，
1: 对，你就嘲笑别人一下是吧？
3: 没嘲笑，
5: 高哥，
3: 纯电的这车是260公里的续航，如果满油满电的，厂家给的数据呢是1260公里，店里是有现车的。现在买这车呢，听说买这车呢格外的多少优惠一些，但空间不大，贷款8万免息，外观设计的也很漂亮。这车上市之初呢，我拍了个视频，分享到我抖音里了。如果大家喜欢的，可以看一看。抖音号呢是 KP5599。
4: 柔车。
3: 我
6: 想问一下，
3: 买50车呢，来先锋路7号。
6: 我问一句话，打断一下，不礼貌，打断一下。就加完微信的时候，你啥时候 PK 呀？就是跟美女那个 PK。
3: 分心情。
6: 不号不看日子，看心情。
3: 用你的话来讲，分心情。
5: 哎呀，今天。
6: 哎
5: 呀妈！想在上半小时，
4: 这舌头硬的啊！
7: 大家好啊，就这个话题呢我也说一说啊，12万左右的预算其实领跑也够啊，领跑覆盖了这个从63800到319800的全系车型 ABCD 加上拉法系列。那 A 系呢是一个 A05 和 A10， 一个是紧凑型 SUV， 另外一个是两厢的这种小型轿车。那 B 系呢就是在100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轿车和 SUV， 轴距是2.73米。那 C 系呢

0: 就是410、411还有416，从12万5千8起到16万多都有啊。那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大型的 MPV 或者 SUV，5米2车身，轴距3米1的，就可以看一看我们的 D 系的车型了。如果说你想要买一款这个彰显个性的这么一款车型，无框车门的这种两厢轿跑啊，你就可以看一看拉法系列。那无论是从动力，还是说从它的一个拉风的一个外形设计啊，肯定会给你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如果说你比较喜欢这个年轻化的一些这个车啊，然后这个车贴的这个乱七八糟啊，符合自己的风格的，你可以看一看这个，因为本身我自己就开拉法五，动力真的是非常不错，而且这个外观是也是非常时尚的。那我们店址呢是在先锋路、松花路和城乡路，去哪个店都可以啊，提橘子肯定会有一个特殊的照顾。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1: 同样啊，我们起亚品牌呢，从起亚的逸跑啊，裸车55900到我们的嘉华30多万的车也都有啊，但主销的呢，还是咱们的这个赛图斯和世博托界以及逸跑。如果听友呢了解过这个合资品牌的车型，我们现在的全新赛图斯给大家8AT 摩比斯变速箱的99900的赛图斯就已经能买到了，其他品牌你是根本看不到10万以里能给你配8AT 变速箱的车型。那逸跑呢，5万多裸车价格，如果你有一台旧车，咱们减掉所有补贴，落地价格也就是5万多块钱啊。如果你实在是这个手头啊不太富裕，那你拿个2万多块钱，剩下的这个部分我给你做免息贷款，也是这个合资品牌的一个全免的金融的一个优势啊。全系车型呢，咱们现在都是一口价，但是听友找到富贵啊，在这个服务好的前提下，肯定会有额外的照顾。你们可以加我的电话微信，到店试乘试驾就可以抽奖，抽奖是100%中奖的，18646049355，店在机场路12号。
2: 大家好，吉车小张总啊，就是在10到12万这个价位区间啊，如果说大家关注这种新能源的车型啊，又没有酷啊，想要省油，对吧？赶赶潮流，可以看看我们现在非常新的一个赛道啊，就是这个蓝牌混动的车型。其实呢，这是最早的新能源，但是呢，也是我觉得这个最适合咱们东北的新能源啊，不用到处去找充电桩，冬天呢没什么续航焦虑啊，然后呢70公里以内呢，这种费油的工况完全是在用电啊，然后呢这个发动机就算它启动，也是在给你这个电池在充电，1点多的电池你不用担心它饿着，也不用担心它撑着，对吧？就是充多少电啊，每天这个东西还得算计，咱们就是开着省油啊。然后呢，在10万级大家也知道。知道这个卖最好的蓝牌 SUV 就是我们的博越 L，新增了这个 iHave 的这个车型，马上就要到店了啊，也是一个新款的全新的版本啊，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哎，然后看看这个新的蓝牌车啊，非常省油的 Hive 车型，它的智驾是怎么样啊？加上激光雷达之后有什么样一个变化啊？我也比较关注，这两天呢就马上能看得到了，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18045078887。
3: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3款车型，昂克赛拉、C x5和 C x50，有2.0自然吸气的和2.5的，对动力有要求的一定是 C x50，现在推出的价格是14万9千8和15万9千82款车型。试驾车呢在先锋路的2号，买家用车我觉得马自达的话非常合适啊，马自达的耐用度、外观都很时尚，而且操控感也非常棒，欢迎大家到先锋路2号去试驾感受一下，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一旦相中哪款车了，您找我肯定有别于您自然进店啊，我的微信号15846377355。
4: 大家好，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如果有二手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旧车置换新车，清楚二手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来，3点钟，然后呢，咱一框机一号，红桃二手见。咱见面呢，看看车，看看手续，完了之后呢，给你这个咨询咨询啊。4个8 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手，关注品质二手，评估二手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我从

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在这个下午时分，你最希望什么样的旋律响起在你的耳畔，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告诉我，也许你想听的歌就会为你而播。添加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

现在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我们的祖国贵州，它藏着许许多多名贵的山野物产，但是有一样是非常珍贵的珍宝，很多人并不了解，它是什么呢？刺梨。现在大家可能越来越注重这个养生啊，养护自己的身体，但是却很难寻找到一款真正适合全家的这个养生好物。你可能没有听说过它，但它却的确是在市面上很少有啊，也能够给我们的身体综合补给的一个营养的天然好物。它被誉为三王圣果，维 C 方面它是柠檬的117倍， SOD 方面啊，就是这个活性它能够达到人参的40倍。现代人啊，顿顿都是高油高盐啊，包括我们外卖不断熬夜呀，透支啊，包括压力缠身，对吧？孩子呢，课业压力大，反复的口腔溃疡，老人睡眠不安啊，年轻人像我们可能长长久久的盯着电脑啊，盯着手机啊，免疫力持续下滑。那么这个营养品呢，我们都是买了一大堆吃下去，但是收到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是吧？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刺梨，就是要让大家喝出改变的，喝出真实效果的。它入口是那种微酸微苦，带一点微涩，这个正是什么呢？天然活性物质最真实的证明。贵州地道的原生产地，拥有有机认证的，你坚持喝一段时间啊，像我们口腔溃疡啊，会明显的得到改善，身体会有一种很轻松的感觉啊，包括我们大餐过后，肠胃用它来运作一下，会更加的舒畅啊。然后多维营养会持续的补给，代谢垃圾逐步的排出。很多听友喝完会感觉到睡眠更加的安稳，肠胃也舒服了，疲惫感也略略的减轻了，气色也会慢慢的好起来。所以说啊，给孩子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和这样的好听旋律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刚刚和你一起来感受了一下青春的律动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轻轻地问一下，明天你长什么样子？

和这些好听声音坐在一起的广播时间，欢迎收音机前的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你好，我是叶薇，你的浪漫 DJ。 很多的听众朋友都会和我们讲说很想去一趟西藏，但是却又不敢动身，为什么呢？会担心落地会有高反，会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你们抢不到，会担心当地的花费多，然后呢还比较操心，会担心走马观花一样的赶行程。最近我们909给我们的广大听友专门定制了25人的小团，4飞7天带你去圆梦西藏。以上的这些问题你完全不需要担心，咱们这个团啊，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啊。抵达拉萨的第一个晚上，我们直接入住当地的这个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绝大多数的普通的西藏的这个团儿，它是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不会让你入住这个酒店的，非常就是相当的不错的一个酒店啊。然后为什么不会让你入住？因为这个酒店它的规格比较高啊，所以你看我相对来说就只有909的这个行程，我们的团队才能够让大家住得如此的舒适。然后我们入住这个酒店，不光是入住这个酒店，就是我们在拉萨啊，所有在拉萨入住的酒店它都是四钻，并且都是涵养酒店啊，就是房间自带供氧的，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完全不需要担心。然后行程节奏它是经过特意设计过的，比如说我们落地拉萨之后会让大家先去这个海拔比较低的林芝，这里呢海拔低是一方面，另外它的绿植非常的丰茂，也就是说它的氧气很充足，让我们先适应一下，你的身体缓过来了，然后我们再回到拉萨去逛景点啊，就不会说我们一下飞机就带大家直接冲到了4000多米的这个海拔4000多的高山这种情况。所以就是不管你是新手进藏，还是说我年龄稍微大一点啊，这样的朋友们大家都能 hold 住我们这样的行程。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行程一共历时7天4飞，这次带你用非常快又非常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之间的距离。出发的时间是9月16号啊，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5980。对，你没有听错，价格是5980。因为什么呢？因为也就909能够给到大家如此划算的价格，而且它是一价全含，就是你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了。开个玩笑讲说，你哪怕一分钱不带，你可以放心的跟我们一起去西藏啊，因为整个行程是没有其他任何自费的项目的啊，团费5980。如果之前对于西藏你一直心心念念未曾圆梦的话，真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9月16号的西藏行程，因为错过这一次还要再等一年的时间。909深耕西藏的这个行程只有3年多的时间了，所以整个行程走下来就是不会很赶，同时呢也不会相对来说比较紧张，然后整个行程相对比较放松，该看的景点咱一个都不落。比如说啊，布达拉宫、大昭寺这两个咱都是入内参观，是一定要入内参观的。如果你在外面只是走马观花的看一下，你是根本没有办法理解到它内在的精髓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啊，因为它里面真的有很多的故事。比如说布达拉宫，直到现在你问他说布达拉宫它里面究竟有多少个房间，查不过来，太多了。然后还会有一些个比较平时我们生活当中会用到的一些个成语，你可能在布达拉宫你会有一种更加直观的感受了解到啊，比如说什么叫一泻千里是什么意思，你就能够看得到。除此之外，就是你像仓央嘉措啊，一直以来都说这个布达拉宫里面会有一条密道，是当年仓央嘉措通过这条密道出来和自己的情人幽会。那究竟有没有，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你去到了布达拉宫就知道了。然后包括说我们去到大昭寺，大昭寺里面也充满了故事，满满的历史。就大昭寺里面有一个洞穴，这个洞穴里面原先是藏了一尊很大的佛，那为什么要把它存起来呢？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啊？去了之后你就知道了，这些都是我们要入内去参观、去感受、去领略的。然后你像药王山观景台，就是50块钱人民币同款的那个视角打卡的位置。巴松措我们是坐船游哦，雅鲁藏布大峡谷你去看一看，没准儿你也能看到南迦巴瓦峰露出它的真容。然后羊卓雍措，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湖、雅尼湿地、卡定沟等等吧。你看啊，就是我们这一趟行程，人文啊、雪山啊、湖泊呀、峡谷啊，通通带大家
都走完。然后吃的方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特色餐食，六大特色餐食，比方说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还有尼泊尔特色餐，哎，通通都给大家安排上啊。就是9月16号我们的团期，价格是5980，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添加微信来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

0: 我，其实我
1: 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这是来自于2017年的一首歌曲，十多年的时间，一转眼就这样过去了。我感觉在听这首歌，就好像是听到歌曲的名字一样，认真的老去。嗯，你还记得当年你听这首歌时候自己的那种状态吗？充满了青春、激情、躁动。如今再听这首歌，会不会有一种泪流满面的冲动？会不会有一种一醉方休的想法？你好，我是叶薇，欢迎收音机前你的光临，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

我个人来说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版本，周华健用非常简单的弹唱的方式把岁月的这种沉淀和他对生命的感悟娓娓道来，就像是一缕清泉缓缓地流过心头一样，带走心中的烦恼，抚平我们心中的不安，又像是一位智者在明朗的阳光下豁达地分享着他人生经历和经验一样，希望能够帮助到好像是听他歌的每一个人一样，不是说教，而是那种期许和祝愿。少年，我们都曾有过少年的时刻，有着不顾一切的执着，也有着那种坚持不懈的热爱。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被否定过，被动摇过，也放弃过，但我们仍然努力过。所以说生活当中的我们，其实有时候会发现我们真的从来不畏惧，也不会气馁。希望这首《少年》送给收音机前的你，都能够想起归来仍是少年的模样。好，插播一条广告啊，如果你已经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也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找一个既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大片即视感的地方，又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异国烟火旅行目的地的啊，909向你推荐我们的海参崴往返4日游的行程。这个行程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啊，就是我想有一个短途假期，就是我还不知道去哪儿，然后一般的地方我又不想去，我就想去点有特色有特点的，最好能4天的时间去个国外就有点夸张，但是我们909真的做到了，带你去一趟国外，我们就用4天的时间，然后和你尝一尝当地的啤酒、当地的小烧烤啊、当地的沃特嘎，还有包括说当地的特色吧啊，海鲜也都 OK 的啊。4天的时间和你一起去一趟海参崴，就是假期时间不是特别多的，然后我还想出去溜达溜达的，然后呢，最好能够利用周末的时间。那你看我们是每个周六发团啊，每个周六都发团，909海参崴往返4日游，20人的小团队，我们是坐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为什么要选择海参崴？首先这个海参崴它真的距离我们哈尔滨太近了啊，我们坐着这个大巴车就可以轻松出境，很方便，这真的独属于咱东北人出境游的福利。然后海参崴这个地方它属于什么呢？它在俄罗斯人心目当中是他们俄罗斯的东方明珠，知道吗？对于他们来说是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啊。9288纪念碑就在这儿。这个9288是啥？我之前没有去过，之前我也不知道。但真正去了知道，就是最早他们是修建了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就是从这个海参崴出发，一直到他们的莫斯科，然后整个的这个公里数9288啊。从这儿坐这条铁路一直到莫斯科，7天7夜的时间，所以这个9288纪念碑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就是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铁路，这也算是堪称传奇了啊！所以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9288纪念碑。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说我们去到了这里，它属于地处在俄罗斯、中国还有朝鲜三国交界的位置，所以它这个街头啊风格是既有这种欧洲的欧陆风情的浪漫复古，然后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啊。那要跟大家讲说，我们去到这个俄罗斯的海参崴这里，不仅是属于这种欧陆

对了，摩擦摩擦，然后他就惊奇的就磨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小鹅卵石，就是这个酒瓶子被磨成了鹅卵石。后来呢，就变成了一个鹅卵石广场，而且海水冲过的这个石头之后非常漂亮，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很漂亮。然后你去到那儿，你就会觉得这个大自然啊真的是非常的神奇。就是原先的酒瓶广场，以为大家就是倾倒垃圾的地方，结果没有想到啊，被海水这样的冲刷之后变得如此的美丽。然后甚至于海参崴这里啊，他们这里都立了个法，立了一个规定，说每个人从这儿走，我都不许带走我们这个彩色的鹅卵石，因为之前有太多人把这鹅卵石都拿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所以他现在旁边立了一个牌子，不许带大家带走这个鹅卵石了，所以就足以见得说这个鹅卵石有多么多么的好看。然后俄罗斯人他们是什么？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自由。你看，就是我们在这个酒瓶广场这里，因为它就是海边嘛，就你会看到很多一家人一家人他们过来度假的。他们不像咱们现在是我一度假，我一放松是吧？我就带着家里的各种大小的设备，烧烤的、天幕、帐篷是吧？人家没有，人家就带了一个毯子，就类似于像我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哈，我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江边儿，去那个时候那个叫什么野游，对吧？就是带一个垫子，然后大家坐在垫子上吃吃喝喝。他们就像我们那个时候是一样的，就带个垫子，然后他们是趴在垫子上或者躺在垫子上晒太阳，真的就是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推荐大家，如果你在周末真的没有想好去哪玩，又想放松一下，跟我们909一起出发，2599的价格一价全包，带你一起去俄罗斯的海参崴转一转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要特别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整个的行程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两餐，第一餐是海边的红酒烧烤大餐啊，和大家一起吃一点俄罗斯大串，然后红酒啊、啤酒啊，包括格瓦斯啊，这些都给大家搭配好了。然后除此之外，还给大家提档升级了一餐海鲜大餐，时令的应季海鲜咱不说了，鱼子酱啊，咱就说一个，就是帝王蟹，咱们是人手一只，就算是孩子，他也是人手一只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给大家提档升级的两餐。在哈尔滨吃帝王蟹，咱都知道，其实价格真的蛮贵的，不便宜。你看2599的价格，是不是咱们这个团费一价全包，分分钟就值回票价了？所以添加微信来跟我详细了解我们的行程内容。FM909叶威，FM909叶威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嗨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才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四的海才下班万岁。风寒情水寒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有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四的路上
0: 等你。天儿真好哈，那这两天呢也是难得的初秋的万里无云，
1: 就是温度也惬意，是阳光也明媚，是微风也不燥，是嗨三已就位。
0: 啥呀？这中午吃啥了？这？
1: 来，今天食堂做猪脑。
0: 16:12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快乐行程啊，那就是在这个90月份，你看啊，还有这个18、19，
1: 海上崴是不是都得穿外套？海边是不是都得穿点小薄厚外套、厚衣服？
0: 上次还没到那啥，没到9月份的时候，那个叶薇去的时候，我说早晚咋样？他说早晚特别舒服，可
1: 以
0: 带一个外套了。
1: 就是你像那个上个月哈、或者说一个月之前特别热的那个时候，就是听咱劝哈、跟着咱一起去海参崴，然后说避暑，真是太适合了。但是其实这个季节呢，去海参崴也一样。能够感受到异域风情，而且这个季节有一点什么好处，海鲜特别好吃。
0: 对了，现在就是什么这个桃花潭水鳜鱼肥啊，然后海鲜端桌一顿雷，那就是吃海鲜的好时候。
1: 对，
0: 那你吃的不是一般海鲜，你要吃螃蟹就没啥意思了哈。咱吃的是帝王蟹。909的这个我们的俄罗斯的海参崴行程呢，又近啊，坐高铁3.5小时就到绥芬河，从绥芬河从东宁过关，一本护照就可以了，对我们是免签的。那这次我们安排的这个休闲行程3晚4天，适合所有人，甭管是老人孩子，你们去了都很开心。那而且呢，我们这次呢是哈尔滨起止，来回全部包含哈尔滨到绥芬河的高铁票。我们这次不坐大巴车，是高铁，非常非常的快。那
1: 就是坐高铁给你送到口岸，然后在口岸上咱们呢直接在陆地上过边境线。
0: 对，而且
1: 这个感觉体验感就是非常神奇。
0: 而且中间呢，我们是有休息休整的时间啊，买买这个买买那个再过关。前提到了俄罗斯之后呢，我们是俄罗斯风情酒店啊，干净利索的，而且呢，我们会去爱情岛，关键是头天晚上的海鲜餐就是一人一只帝王蟹，记住我关键词，一人一只，一只帝王蟹就在800到1000左右了。我们的团费，你说那不得贵死？你这团费得4000-5000吧？错，我们的团费只有2599，即便是10月1、10月2号的这个放假，我们的团费依然没有涨价，还是2599。如果12周岁以下的孩子还能减500块钱呢？啊，一模一样的，而且减500块钱的孩子依然有帝王蟹。除此之外，我们是零购物的，这也是其他平台所比不了的。如果你这个9月末11还没有计划出去玩，一直不知道去哪玩的话，这是一次非常好的选择。添加微信详细了解，现在4团同发，9月12、9月25、10月1、10月2，就这4个团啊。如果大家想出行要趁早，那我们也是小团队出行，主持人全程陪同。13244602879，13244602879，13244602879，添加这个微信要详细行程和报名。
1: 没错，同样啊，添加这个微信呢，也可以备注西藏，因为我们现在西藏的行程也是正在火热招募中，而且现在首推的就是9月16号的行程。为啥呢？因为西藏的美景你是什么时候看，但是它的人。咱们也就简称叫什么呢？叫西藏这个地方的客流量吧，游客数量。那在9月中旬之前肯定是最好的，因为现在孩子开学神兽归笼，孩子这一部分哎回学校上学上课了。那距离中秋以及国庆这种举国大假期还有半个月的时间，所以就从现在开始算到中秋节之前，肯定是时间最好的一个旅行的选择。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9月16号现在这个团期火热招募之中，那不到6000块钱的价格，7天的时间，咱们走遍西藏啊，看一看这个一定要去的一些美景，跟着909一起圆梦西藏，添加微信进行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备
1: 注你想去的。
0: 对，你想去俄罗斯，备注俄罗斯；想去西藏，备注西藏。进入今天话题，
2: 有料才有聊，
3: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
0: 俗话说得好，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没有兴趣爱好全白费。很多人说在恋爱当中，因为恋爱冲昏了头脑嘛，但是其实恋爱其实就是一场模拟，真正考验的你是夫妻结婚之后的那种漫长的生活。
1: 哎，是
0: 如果两口子没有 共同的爱好，那就很容易分道扬镳。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想知道一下啊，今天话题特别简单，就是你和你家那口子结完婚之后才慢慢培养成的共同爱好是啥？
1: 嗯哼，
0: 比如说我妈那时候和我爸就是个死懒死懒的人，就是他，我妈喜欢上早市，我爸
1: 哪也不愿意去，
0: 我妈就拽着我爸5点钟一定要起来陪他去。尤其是比如说过年过节的时候买的东西很多，我爸就要去给他当力工，去这样。而时间长了之后呢，我爸也觉得，哎，起早上个早市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间烟火，尤其是冬天东北的早市特别好逛。
1: 慢慢的就是被阿姨给这个
0: 给熏陶了，氧化了，
1: 睡不着觉了，
0: 对，睡不着觉了，让他出去带练了啊，就是出去锻炼锻炼
1: 了。
0: 而且我发现回来以后那个食欲更加旺盛了呢。所以咱今天
1: 这个对。
0: 你发现了，一旦起早吃特别多。
1: 你一旦起早，你再出去逛一圈，你都别甭管说，咱都别说你出去跑步了、晨练了，你就出去溜达一圈，回来吃饭嘎嘎香，
0: 就特别香，因为你的肠都开了嘛，
1: 对对对对，
0: 胃口大开了，
1: 肠整开了。
0: 对，所以呢，今天嗨三就跟大家说说你和你家那口子啊，恋爱不说了，恋爱都是互相的包容嘛，但是结了婚就不一样了，是你们结了婚之后，你俩才慢慢共同培养出了什么兴趣爱好，而且你俩觉得，哎，这还真挺好的。有助于夫妻之间那种感情。
1: 这个爱好其实很宽泛啊，
0: 特别宽泛，
1: 一定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琴棋书画呀，怎么怎么样的这个骑剑射马呀，
0: 骑剑射马呀嘛，
1: 啊，这个骑马射箭呢，
0: 你现在都可以这样了。
1: 但是就是咋的呢？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形容，如果说更准确一点，就是两个人共同的习惯。对吧，
0: 这是往
1: 就是两个人共同去做的事儿。这个事儿其实你可以是能达到兴趣爱好这个高度，或者说哪怕只是一个一到晚上。或者说，哎，我就举例子啊，比如说晚饭固定半个小时，吃完饭下楼两个人，每天几乎每天下楼遛
0: 弯啊，
1: 在小区里，
0: 对，
1: 这其实也算是一种，
0: 没错，
1: 对。
0: 还有两口子，比如说一个是健身达人，媳妇儿，就不愿意懒在家里头，慢慢带动的。你看老公身材越来越好了，香水喷的越来越浓了，是不是啊？哈，这个小底蕴越来越名牌了，他一定会跟你
1: 这俩人的关系还能越来越稳吗？
0: 所以就激发你嘛，是不是啊？媳妇儿，你要再不去的话，我可要到私教去了啊。所以今天嗨三就跟大家分享，无论是从狭义还是广义的，说说你和你家那口子结完婚之后，你俩慢慢培养出来什么兴趣爱好？
1: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交的孩子三十三杠杠的三。接下来这首歌啊啊啊，我的期望是宝船，
0: 一定一定要听这首歌。今天我们嗨三也是特别推荐了这首歌，叫《
1: 五
0: 家
1: 坡》
0: 啊，我们听听。
4: 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这首歌其实有好几个版本，
1: 非常多。
0: 对，我们今天刚才听到的版本呢，
1: 原唱
0: 是原唱啊，叫做《猛龙四宽度》。然后还有一个版本，
1: 龙猛四
0: 啊，龙猛四宽度，我都不知道这人长什么样子啊。但是有机会你们去看一看，东方卫视2021跨年晚会上，现任黑豹主唱张琪，一个男生，长发，非常气质
1: 哦。
0: 他和另外一个他唱生这个角色，生旦净末的生嘛，就是这个男生的这个部分。女生让我完全没有想到，在梳妆前化妆的萧敬腾，一旦。一生完美融合的这首
1: 啊，我知道那版本，
0: 这个版本我非常喜欢。
1: 我知道那版本，
0: 有机会大家就可以看看两个男生一生一旦唱了这个《武家坡》
1: 反串，
0: 对《武家坡》这首歌这背景故事，大家有机会可以感受一下。也就是两个夫妻因为误会相隔18年，最后团聚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夫妻之间也是这样的，就不能够一定要多沟通，一定要多培养兴趣爱好，一个两个人要共同培养。共同去什么呢？互相理解。你看，比如说现在好多这个年轻的夫妻哈，比如说媳妇儿想，比如男生打游戏，女生你说你与其截流不如开源，你陪他一起打，是不是你也学了一个爱好，是吧？那你比如说木木，你比如说木木，木木喜欢音乐，你陪他一起唱呗，还能累死啊？是不是？是不是？我是觉得
1: 这个不是吧？
0: 哎不，现在有好多，我弟妹现在开始陪我弟弟打游戏，
1: 啊、
0: 他俩玩那个双人成型，
1: 真的吗？
0: 对，玩那个双人成型，就买了一个 PS5， 就其实他也是心里刚开始也是挺抵触的，大好的时间坐那儿，但是慢慢培养是可以培养的，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其实这也侧面形容了一种包容和理解，
1: 其实这也是就是甚至我觉得能升级到爱的力量了，属于是。
0: 对啊，
1: 因为我其实我也就你看我不打游戏啊，我是一个不打游戏的人，但是我之前就是有过一段感情，我是
0: 女生打游戏、啊。
1: 对，我是为了陪对方、啊、我是为了陪对方，然后我下载了一个游戏，
0: 嗯，完全玩不进去、哦、
1: 完全玩不进去，
0: 是不是、嗯、那玩不进去，
1: 但是就是能陪他玩，
0: 你可以陪，
1: 就他想玩的时候我能，
0: 这已经足够了，
1: 但是嗯、啊，我陪他玩他还嫌我菜，因为我们那属于是开黑那种游戏，就是他存在于
0: 我就打配合这种，
1: 就存在于我这个队友要是坑的话，可能
0: 关键是他，如果你俩菜吧他也不会，因为你们好几个人呢，你说你嘎嘎嘎嘎的，你整完之后人家挂面子挂不住，这个打游戏也分一个圈子，
1: 啊、
0: 你知道吗？你融不进去。
1: 所以其实最理想的、啊、最理想的就是两个人真的是共同爱好，就是
0: 这个东西得培养，
1: 真的是就是从心里也是都喜欢。
0: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绝对是培
1: 养。就比如听嗨三都愿意听，你说这
0: 听嗨三这个已经不是夫妻之间了，是人类共同的爱好。上升点高度不行吗？啊，大胖子说，我和我老公一起解锁了。半夜蹲在阳台听对面夫妻俩吵架，一有什么热闹我俩一起带节奏，你知道吗？还自带瓜子解说，你发现了吗？就是咱们、
1: 那我听出来了，这个爱好不用包容，这个就是他俩共同爱好，
0: 对，就是
1: 好心儿。
0: 哎，你说他俩因为啥呢 ？M，
1: 哎，你咋声音那？
0: 哎，你说那女的外面是不是有人了？啊、你看这样，
1: 随手从兜里能掏出克子哥。
0: 毛克、哦、
1: 哎，你说阿斌，你这到这岁数不结婚，你上哪儿呢？
0: 你说这木木说，这你条件也不算差哈。你说这样，
1: 人木木眼光高呗，而且人他二十五，人也不着急。
0: 你说
1: 那冰冰怎么都马上奔50，怎么还没有呢？
0: 你说那男生女生能看上他吗？啊，就是一
1: 啊，
0: 就是你说你当你说
1: 啊，欢迎收听今天周四这个嗨三唠家常啊。
0: 嗯，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爱好就是一起埋汰别人。
1: 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0: 对对对对，与其什么呢？叫做与其检讨自己，
1: 不如
0: 埋汰别人、
1: 啊。不是，尤其是夫妻两个人之间。
0: 对对对、啊，
1: 哎，我跟你说，尤其是就是女生哈，就是我稍微懂一点点这个心理，女生特别特别接受不了男朋友跟自己讨厌的人不是同一个，就是比如说，
0: 嗯，
1: 你看你理解一下，比如说咱俩，我是男朋友，你就是咱俩处对象，你是女生，
0: 嗯，
1: 你特别讨厌谁谁谁，
0: 嗯。
1: 但是我其实对那个人反而还有一点好感，
0: 就是你俩，
1: 你能明白吗？你会非常瞅我不顺眼，妈呀，你真有意思啊！就是你懂吗？
0: 但是这也是人之常情啊，那你不觉得吗？就是比如说你有个很好的哥们儿，但是我跟你相处，我就讨厌哥们儿，不许你跟他来往。当年有一对明星不就是吗？
1: 是的呀，
0: 就是你的好哥们儿，你俩是确实好，没问题。但是我就是看不上你那个哥们儿。
1: 那你说，
0: 就是可能波迁
1: 就容，那咱俩就容易有
0: 矛盾，就矛盾呢？
1: 这个就是很容易有矛盾。
0: 他们也跟谁吃饭去啊？啊，我跟你
1: 啊谁？
0: 你是不是跟那谁啊？我怎么跟你说的？
1: 那没什么啊，哎，愿意跟他，你晚上跟他过吧，啪，
0: 对呀、啊。但你说你还能不能因为你这个女生，你就跟这男生，你跟这好哥们就断了呢？
1: 有些人是这么做的呀。
0: 所以你这个东西就很难就想出。小汽水说，我俩婚后吧。

0: 就迷上了给猫啊，给家里这个猫啊，哎，各种排这个宫
1: 捯
0: 廷
1: 饬，
0: 剧，捯饬，对对对啊，然后呢，给这个猫翻牌子，家里肯定
1: 衣
0: 不止
1: 服
0: 一个，
1: 衣服啥
0: 对对，衣服什么的，就做手办了这种。
1: 的，
0: 完了，我老公还觉得特别乐在其中呢，就是反而他非常主动，这也是一个挺好玩的，
1: 这挺好
0: 玩宠
1: 的
0: 物，玩宠物
1: 啊，
0: 嘛。
1: 两个人就是。而且你看，这其实是三个人在同一片空间，这个非常和谐。这
0: 其实我觉得和谐的东西特别的多，
1: 个，
0: 比如说今天还在这跟大家分享的周四话题，就说，你和你就是夫妻两个之间，千万不要回家就上炕，一人一手机，然后天天背对背，没有任何的好
1: 然
0: 处。
1: 后上的还可能不是一个炕
0: 对，
1: 啊，在分居，
0: 对，然后就这种就没有共同爱好是不行的。
1: 分房睡。
0: 你看那个夫妻之间啊，多少年之后还像处对象一样，人生若只若初见时候那种感受的话，
1: 脸。
0: 他们一定是培养了共同爱好的。你比如说，
1: 喝酒，
0: 我跟你 说啊，
1: 我有一个长辈儿，
0: 我婶儿和我叔，我是从小看他俩整点菜就
1: 没
0: 能
1: 事
0: 喝，
1: 儿干点，没事
0: 没
1: 儿干点。
0: 他俩现在还喝点，
1: 我
0: 虽然
1: 身边
0: 身
1: 有
0: 体已
1: 这
0: 经
1: 种，
0: 不好了。
1: 对对
0: 就是我
1: 对，
0: 婶儿和我叔，他俩是恩爱，就他俩给我的印象就是做什么菜两人都周济平的。
1: 我非常羡慕这种。
0: 我婶儿最爱吃的一道菜就是酱牛肉蘸蒜泥。
1: 但是啊。你像呢，喝酒可以是一个共同的爱好，但是当然啦，酒不能贪杯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饮用的一些东西来
0: 哎
1: 说，
0: 呀，
1: 也要选择一些健康
0: 现在叫保健时代嘛，
1: 的。
0: 就是所有的东西，你发现了，大家啊，挣点钱不容易，但是说为吃可以多花点钱。
1: 在云贵川啊，有这么一个山珍野宝啊，山野珍宝啊，叫刺梨，被誉为三王圣果。它有多厉害呢？有几个对比。首先，其中维 C 的含量是柠檬的117倍，SOD 的活性达到人参40倍，VP 的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哎，
0: 这个东西，哎呀妈！我
1: 就
0: 都
1: 是简单来说是啥呢？就是它超强的这个 SOD 是啥呀？是自由基的天
0: 哎，你
1: 敌。
0: 发现了吗？最早有一个最早叫什么来着？你抹过什么蜜？
1: SOD 蜜，
0: 对，
1: 哎。
0: 那为什么 SOD 没抹脸上
1: 为什
0: 就
1: 么
0: 被
1: SOD 蜜呢？
0: 去除什么了？自由基，
1: 对，
0: 自由基是人变老的一个杀手。
1: 你像比如说熬夜疲惫呀、睡不好觉啊、肠胃积食啊、这个面色暗沉呀，其实它都是跟自由基氧化损伤是有关系的。
0: 没错
1: 而
0: 儿，
1: 刺梨就是这个的清道夫，所以说今天给大家推荐呢，就是刺梨汁儿。那这个汁儿呢是这个贵州自营基地啊，鲜果采摘5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有机食品，而且是入驻中国网官方渠道的啊。市面上大多你像这个添加一些个代糖啊，这个为了口感怎么样，咱们这不是，就是自然的馈赠。想要这个购买的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
0: 13244602879啊，这个里边嗨三给大家推荐这个次梨汁一定要买，因为它方便，你是车里、家里、办公室都可以，因为它是每个独立包装的，撕开即饮，一天一袋就可以了，因为它这里边的含量实在是太多。现在呢是享受的是2个礼拜的特殊价格，148能带走3盒啊，3斤重的次梨汁。如果家里人口多的话，我建议大家没喝过的一定要买148，先尝鲜价，你感受一下，你再可以再多囤一点。
1: 没错，
0: 一天一袋，它是零糖、零添加的、零防腐，什么都没有，就是纯纯的次梨汁。
1: 添加微信这个进行购买和咨询吧，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梨
0: 梨
1: 就
0: 或者
1: 行。
0: 次梨汁儿，次梨都行。

0: 怎么样，木木，这首歌有没有一下子就你就是选择了那个海底漫步的项目？
1: 真好，
0: 就一下子就泡在这个大海当中了。
1: 嗯，
0: 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海水啊，打喷着你的这个脸，让你的头发浸湿，然后你能看到海下似有似无的 Nemo、
1: 嗯、
0: 然后呢海上你那个穿着 Valentino 这个泳衣的女朋友正在呼唤你那种感觉、
1: 嗯、然后手里面拿着刺梨汁跟我说、嗯、
0: 然后呢一会儿
1: 这个歌手名字也很好，叫就叫碳酸男孩、嗯、
0: 碳酸男孩、嗯、
1: 碳酸就是适合夏日哈、
0: 啊啊、
1: 然后夏日呢又
0: 尽凉冰爽，
1: 就夏日呢又感觉一定要在海边，就这种感觉，就
0: 是
1: 契合很统一、
0: 嗯、没错。路灯下的猫说，这段话题好，我和我老婆养成凌晨两点爬起来组队玩啊，组队偷对方的蚂蚁森林。前一天我现在对这玩意可上瘾了呢。那天星月说，你知道星月这鸡让我养的胖胖的，现在就是现在支付宝上有一个叫做蚂蚁森林和那个养鸡专业户，然后就是可以养这个好友的鸡，那个谁星月那个鸡让我从鸡雏现在养成了大肥鸡，就是他因为他必须得定点嘛。
1: 你不就是天天偷人家让人家帮你干活吗？
0: 对啊，就租他，然后但我还得喂他呀，
1: 然后你还喂
0: 他，共用我的食盆 啊现在我养了四只鸡呢，都是咱同事，我跟你说全是咱同事的鸡，我给他养着呢。容易吗？我这献爱心，就说
1: 要没有你、啊、老头家都得黄、嗯、
0: 奶茶三分糖说，木木星木木阿兵你好，我哄哄我俩爱上了逛超市试吃，哎呀妈，各种吃你知道吗，各种吃，只要让试吃的无限续杯无限续能，哎你说我怎么就不愿意，也不是不想，就是拉不下这个脸，就是比如说给你倒一杯你尝尝啊，然后木木我知道你能干出来，就倒一杯你尝尝，哎这可好喝了，新出的你尝尝，你不买可以，我呱呱搁那喝，我弟就是呱呱搁那。
1: 逛超市的目的不就是这个吗？
0: 是，但是我就是其实我也想，
1: 就是逛商场超市，就是我是一个不拉，
0: 然后我就特别怕、嗯、你知道吗，喝完了之后他说咋样，是不是
1: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0: 哎、今天打折呢什么什么的，然后
1: 不用他，就是我说完挺好，在他说打折呢之前我走了，就是不是我特别愿意这个做，我会给他很好的情绪肯定的。
0: 嗯，比如说，
1: 就哎，这我看你不错，我尝一杯。哎，确实不错，这个挺好的，嗯、就走了。
0: 嗯，哎，比如说木木，哎，尝尝我们这新出的酸奶，特别好，阳光口味的。
1: 谢谢、
0: 你尝一下，
1: 确实不错，挺好的。
0: 哎，先生这个怎么样？嗯、现在打特价呢，19.9，原来是一个，现在给三个呢，还能赠一个这个小棒棒，你看多好啊，这个搅拌棒。
1: 嗯，
0: 来一个呗。
1: 三我喝不了，一个就好了。嗯。
0: 那一个你付款也行，一个没收也有。
1: 没，我已经走了，我转身走得快、
0: 嗯、哎你回来，
1: 就是你知道那个音效吗，就是他转身就走了。就是我，就是我，
0: 我弟就是，
1: 不是我觉得没毛病啊，
0: 是，但是哎呀反正我就这个心态吧、啊、就是又是有
1: 什么干果啊喝的牛奶啊，面包啊，肉干啊，然后那个你们上卖锅那块他还会试锅炒一些鱿鱼须啊。
0: 拿副碗筷去得了吧
1: 啊！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看看哈，就是感受到了一种什么呢，就是夫妻之间得有这种小情绪小爱好共同培养的啊。然后小科科虫小鱼他说，我婚后每天睡前我俩要一起玩10分钟，假装自己是树懒比谁动得慢。哎呀妈，这都年轻夫妻，我跟你说这都是年轻夫妻。嗯，脆皮滑肉说，我和我老公结婚之后就爱演这个偶像狗血剧，他演霸道总裁，我演这个淘

0: 陶家的千金，台词全是现编啊。你见过最抠的就是男朋友是什么样吗？
1: 最抠的男朋友
0: 你喜欢喝什么？你随便点那你先点，你先点吧。我来一杯手冲加一份 shot。 这位你呢？你随便点啊。那我来杯水行，给他一份那个什么，给他一份 cappuccino， 但要 AA 啊。为什么要 AA 呢？男生你说啊，为什么 AA 呢？手冲贵，咱俩那个这个就是各付各的、手冲贵，咱俩合单不，你不合适。就是这个男生点了个贵的咖啡，给这个女生点了个便宜的，说咱俩都分开付
2: 啊，然后他也不给他付，
0: 对，不给他付，说哎，我是有理由的呀，是因为如果一个贵加一个便宜的再除二的话，
2: 你就请我们。
0: 看着我给你转账了吗？5.21，不许拒绝，我不希望女人拒绝。
1: 哎呀，我的妈呀！哎，我的完了，哎呀，这发出这种，
2: 收下，
0: 收下。
2: 我无论我不会管你，你怎么花都行。
0: 我
2: 咋花都行，
0: 我的妈呀，
2: 咋花都行。
0: 舒代雄他说，婚后我俩天天凑在一起，给家里的植物去浇水，培植啊，植培。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年轻夫妻开始玩那个，就植培，就是种点树啦，种点花。你看新月老公不是吗？
2: 哎，这挺好，这挺好。
0: 种点柿子啦，
2: 是
0: 榴莲酥啦，啊，不是榴莲啦，还没有酥。然后还有就种点
2: 种榴莲。
0: 哎，他种的也不带，还种那什么的，就什么籽儿他都不让扔，他老公。
2: 这都是我媳妇败家的证据。
0: 对，还说媳妇上他超市买啥就等3个月，老公给你种一个。前两天种啥来的？说那个拿那个什么小花盆里面种，都出说都长出来了，有一些都。那今天还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婚后得有婚后的夫妻情调啊。你至少今天我想聊的就是你婚前就不用说了，因为恋爱嘛都要装一装，但是婚后就是一场大考了。今天说的是你和你们家那口子婚后之后慢慢培养出来什么两个人的共同爱好，结果你发现你俩真的是在一起的时候呢越来越琴瑟和谐，越来越开心，
2: 就
0: 是
2: 共同做的这些事情，然后甚至加深了你们之间的感情。
0: 就恋爱时还没有，结婚之后慢慢培养出来的。
2: 分享大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交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3。其实我特别羡慕一种什么呢，就是能够夫妻两个人在一段时间之内，比如说一周或者说半个月之内，然后两个人都能够一起收拾收拾家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夫妻两个之间共同做的事情。因为首先这个是必须的，因为你家里边你不收拾呢会脏会乱，对吧？然后两个人共同收拾呢又非常的有爱，而且按照你们两个一起，就是它是一种两个人都很热爱生活的体现。但是当然
0: 对，
2: 这也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你家里边的装修底子打的也是不错。
0: 绝对是啊，我觉得装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
2: 买房安家是普通人一辈子大事啊，而装修呢更是给新家赋予温度的关键。那无数的业主的装修经历呢，很多可能说绕不开一些不好的这个套路啊，比如说低价签约呀、高价增项啊、预算失控啊、偷工减料啊、以次充好、等等这些。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唯上装饰啊，一站式解决你所有的装修难题，让家装告别套路，让业主装修省心安心放心。那作为省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呢，唯上装饰拥有行业权威的背书，代表着本地家装行业的高标准严规格，信誉品质受行业监督，而且先装修后付款，无需提前这个预付工程款啊，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再交钱，主动权在你手里。公司自有经营门店房产，也不存在跑路啊倒闭风险，所以说10年老店，长期驻守哈尔滨，售后随时找到人，隐蔽工程联合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等隐蔽工程终身质保，杜绝后期漏水漏电的隐患。添加微信进行咨询以及享受以下的优惠啊，19904515909 1995159 备注装修就行。
0: 没错，那咱们的粉丝如果添加了19904515509备注装修之后呢，你其实还可以得到唯上装饰非常贴心的8大免费升级，都是唯上装饰真金白银补贴给你的啊。那这加一起这8大升级能省好几万。那只有啊咱们的粉丝在我们这备注最后选择唯上才能够得到瓷砖升级，由常规的800规格的地砖免费升级为750×1.5米的大砖，看起来更加的大气啊，而且呢空间显着更加的这个通透。那二呢就是木门加高，那所有的其他的这个装修公司啊，最多给你的木门给你家的这个门呢、加高到2米1，而唯上给你加高到2米3，而高挑的门体呢显着是这个高级感拉满。第三个就是漆，我觉得漆非常重要啊，是保障全家的安全的。那如果呢这

0: 这个维尚家给我们升级的是芬兰的五合一的分龄漆啊，环保耐擦更耐用，家庭装修安全有保障。那第四个就是橱柜了，那地柜免费加高至850至900，上柜可以升级到700到800。什么意思呢？就是高个子男生下厨房也不用弯腰了，而且呢同步省下30%的制定预算。卫浴给你全部升级为智能马桶，那水管给你全部升级为德国的瑞好的清凝管。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耐腐蚀防爆裂，而且隐蔽工程更安心。吊顶给你升级为啊，现在网红的那种呢，叫蜂窝大板吊顶。最后一个水盆给你升级为现在时下最流行的加厚纳米的大单盆。
1: 没错啊，那接下来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四选一，仍然添加微信19904515909进行享受，19904515909享受折扣。那这四选一的专属优惠呢，包括现金的直减福利啊，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优惠额度，同时全屋的家电也是全套赠送，包括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1小米1.5匹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的配齐。同时呢，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直接拎包入住。
0: 没错。
1: 那在旧房改造的这一块的专属礼包安排的是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漆屋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可以了。

0: 汪苏泷和邓紫棋一起合作的，让你知道这种组合就是神仙组合，
1: 龙旗组合。哎呀，我跟你说，他们两个真没想到能够在一起唱一首歌，让我觉得非常的兴奋啊！也觉得两个就在音乐当中的就是魔丸吧，一个是女版的，一个是男版的，就相当于哪吒和那个敖丙他们，
0: 而且音色也都是非常高，
1: 非常的
0: 非常好，
1: 就是两个人你看互相的去照顾对方，就是不又没有太高，又没有太低。然后两个人都展现出了唱功方面和创作方面的这种才华。
0: 嗯，
1: 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啊，就今天的话题，嗨三儿周四聊情感，夫妻两个肯定得培养点，能做夫妻多不易啊，哈，那就是他肯定是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百年修得，
1: 同船渡，千年修的大枕头。
0: 哎呀，
1: 千年修的记忆棉嘛。那你和你们家那一刻是不是？也有着婚后才慢慢培养出来的兴趣爱好呢，特别想听听啊，李萌说，婚后才和老公一起迷上看直播抢日用品，以前我根本不看直播，现在两个人蹲着搁那抢洗衣液，抢那个手指，挺好的。我觉得两个人尤其双十一什么的，就是大型的这个采购节，其实我觉得两个人能够一起去超市已经赢了很多的是夫妻了，
0: 就是其实
1: 我爸不愿意逛超市，我爸没去过超市。
0: 其实就是两个人一起过日子，过日子嘛，就是你得有生活痕迹，
1: 不是你得有个陪伴。
0: 对，我觉得或者就生活痕迹，我特别喜欢跟其实另一半逛超市，我觉得特别好，
1: 非常
0: 好，就是因为有生活痕迹，
1: 就是你们两个一起选一选东西啊，
0: 就是、
1: 一起感受一下。
0: 对，其实你想啊，就是比如说谈恋爱，就或者说刚认识，其实可能是逛商场，因为这个会更加的这个就是说。对吧，这个但是你要真是说有了感情了，然后两个人这个感情更有沉淀了，其实逛超市会更有
1: 就生活化嘛，碎片化呀，而且互相都知道我老公喜欢吃什么，媳妇喜欢吃什么，他对不对，两个人可以互相嘛，就是逛超市其实是一种生活的联系，是一种、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信号的传递。
0: 来说说老河马的这个啊，
1: 老河马
0: 说看电视以前就用平板或者手机看，然后说结婚的时候买了个索尼85寸，现在根本不用手机平板了，光影质量直接上升。那为啥强调索尼呢？说别的品牌偏色严重啊，不管老牌还是新生代品牌都不行。然后他说他买的这个，反正他俩挺满意的啊。然后这个爱好呢，说他俩就是现在一点舍不下，就是两个人一起看短剧都得投屏，这个确实是很好。而且就是你能证明，就是他，咱也不是广告，索尼也对吧？他就是。他在说这个事儿的过程中，就是我能够猜到两个人当初在选择这个的时候肯定下功夫了。
1: 嗯，
0: 哎，买啥呢，买这品牌，哎，老哥你觉得这咋样，我觉得这个怎么样，
1: 我要是宽裕的话我也选索尼，那一个电视35000的，那个是其他品牌的10个都买10个了，
0: 是那么贵啊，
1: 随随便便，我当时为了买 PS5 的话我也想买一个跟他匹配的，那当时说了嘛，玩 PS5
0: 对
1: 就
0: 得匹配
1: 就得买 PS 那个，就得买索尼电视，但我一看两个加起来4万多，我先算了吧，先买个电视，先买个其他的，先把游戏机先整上再
0: 说。就你一年工资吗？没事，小事儿，兵哥。
1: 你瞎说，明明是2年。不要这个随便说。那老河马，我也想上你家去，我都没有看过那个索尼那个电视。
0: 家里太拥挤，没有你这地方。
1: 你给我投投屏呗。
0: 地方
1: 还这还有什么研究吗？是不是？我是觉得能有索尼的预算啥呀？那你就我跟你说，索尼之下众生平等。
0: 哎呀妈呀！啊，你也是这个？
1: 对，我也特别喜欢、
0: 那个、用户，忠实用户。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
0: 我是、啊、不是忠实用户啊，是忠实想作为用户啊，
1: 忠实粉丝，
0: 忠实的想成为用户、啊。
1: 对对对，嗯，
0: 来吧，那我们也看一看今天。哎呀，其实我对今天呢，
1: 哎、
0: 格
1: 嗯，蛤蜊，
0: 咱们官方商城啊，
1: 蛤蜊说一条，说一条蛤蜊的。
0: 是
1: 完了，咱说官方商城。蛤蜊说，我逼着我老公看《甄嬛》，给我念剧情，考他。完了，后来我老公说看哭了。
0: 那你
1: 说这个，我跟你说，东西一定要看进去才行啊。
0: 那你要跟兵哥过日子，不用逼他带着你看。
1: 那我都给你小课堂。来吧，16:53来说说今天我们的官方商城，还是延续昨天的那个迪桑特的专场。
0: 不是迪桑特吧？
1: 绝对是迪桑特。
0: 你错了。这个季节什么最好？刚从苏州回来的人。
1: 这个季节刚从苏州回来的人。

0: 昨天呢是这样的，我们跟大家一说了这个迪桑特，大家都是哎呀妈，那迪桑特的冲锋衣是非常著名的，
1: 嗯，
0: 款式好，颜色多，年轻人特别喜欢，而且它的功能性非常强啊。那今天我们跟大家继续最后一天了，延续昨天迪桑特的专场。如果大家一样像样的冲锋衣没有的话，还在那个几百块钱几上千八的去挑的话，不用挑了，今天闭眼入，因为今天迪桑特专场啊，最贵的那个4000多的那款。性能最好的那个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官方商城只卖1500多、
1: 嗯、
0: 也就是你原来预算7200不是很好的品牌，现在你可以买一个迪桑特的高端款了，就这么简单。但是它还有其他的款啊，根据你的实力来，根据你的预算来，如果说你就想买一件当时就看好了那个迪桑特的那个4000多的那个，一直犹豫来着，今天价格终于下来了，1000多，三折吧。如果大家想购买的话，赶快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赶快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迪桑特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字样啊就可以了。今天是迪桑特冲锋衣专场最后一天，
1: 没错，有699价格的薄款，也有打了三折之后1599的厚款多合一的那种啊。想要购买的话，也看一看款式和颜色适合你的，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三个字“冲锋衣”就可以了。
0: 没错，就是冲锋衣就可以了。
1: 那我们这个整点报时啊，也是马上了。那下一个小时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今天的话题啊，说一说。在你的情感婚后生活中，两个人你发现慢慢一起培养的兴趣爱好是啥？
0: 对对，就指的是你俩婚后、哎、婚后其实一场漫长的等待、
1: 嗯、
0: 就是你们俩在这个往后的这个往后余生，洗衣服是你，做饭是你，看孩子是你们，不行，两个人得一起承担。
1: 没错，
0: 当年看的一个剧，他说你为什么想结婚，
1: 孩子我管上面事，你管下面事。
0: 对，他说你为什么要，他说你为什么要结婚，你就跟我说结婚的好处是什么。他说如果是一个人载着独木舟过太平洋的话，暴风骤雨会害怕，但两个人就不会，因为两个人可以共同度过嘛。
1: 嗯
0: 嗯，所以那我把你推下去不是更可怕吗？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说说你婚后，你结婚之后和你们家那一口子培养出来的什么兴趣爱好。
1: 分享的还在呢，微信公众平台考家的孩子海33刚刚的三，下个小时见。

0: 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三朵花、四棵树、五处灯火通明、六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清百倍，
1: 欢迎回到嗨三下班万岁。
0: 东北的苹果，东北的刺梨，东北的嗨三真招人迷，嗨三下班万岁，由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跟刺梨有啥关系？
0: 那不刚整一袋吗？
1: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三点到六点半，不论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四路上情感路上等你。
0: 这有才超搞笑，我是男神，我叫快乐男神阿兵本兵，周四向各位问好。
1: 那我还是那个弹吉他唱歌，每天都是一排老客零零后默默。
0: 今天嗨三的话题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干哈呀？你得淡定，知道吗？
1: 不是，啊，别人不知道，寻思，哎，广播啥能开倍速？
0: 1.5倍。今天嗨三的话题跟大家分享的是，结婚之后，你和你的另一半慢慢培养出来的你们俩共同爱好，原来你俩不是的，就是结了婚之后，哎，岁月的绵长啊，你们会发现，原来咱俩以后要相濡以沫，共度今生，必须得培养出来一个什么呢？一个战盟爱好啊！你都跟你老公或者跟你媳妇儿培养出什么爱好来了？还觉得不错。
1: 小格格，他说我老公啊，老懒老懒的了，
0: 懒啊，
1: 结婚前老胖了。然后呢结婚以后啊，是他带着他打篮球，虽然啊没我打得好。小格格，你是女生，你篮球打得特别好，你好厉害，这个挺小，这个挺少见的。这个
0: 你见过咱们台你见过会打篮球的女生吗？打得特别好。
1: 我见过
0: 我也见过，
1: 我见过。
0: 但是他长得特别英气，就是
1: 对对对，就
0: 是那
1: 种就是
0: 对对对，
1: 哎呀，
0: 就很英气，
1: 就我得靠他臂膀上那种，就是啊，我们因为就是我是对标成我们大学的那个我们班的篮球队的那个队长了，他是我们学院的校队队长，
0: 女生是吧？
1: 院队
0: 的，
1: 对，我们学院的篮球队队长，对。然后呢，他说这个虽然打的没我好吧，但是能玩就行呗。然后现在说他带着他老公就是没事啊打篮球，
0: 挺好的，
1: 一起看篮球比赛，然后聊聊球，然后天天为自己支持的球队啊，这个就是哎拌拌嘴啥，哎挺好，因为又健康，然后又是一个共同的话题。
0: 我觉得我觉得看球聊球说球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要喝点我跟你说。陆曼说婚前我不爱拼的乐高，啥拼都撅那仨俩点儿，累够呛。我老公也没耐心，婚后呢买了乐高，两个人能拼到半夜，拼完的时候摆在家里可有成就感了呢。我弟和我弟媳妇就精神病，我跟你说，就他俩工作那么忙，尤其我弟媳妇有时候课多的时候可能都半夜回家，
1: 也得抽时间，
0: 但是也得抽时间去摆。他们为了那个乐高，就是他我弟媳妇过生日，我弟送给他个5000块钱的乐高，就是那个巴黎埃菲尔铁塔，为了那个塔不倒，又给那个塔封了个，买了个箱子，就是买了个玻璃罩。
1: 对对对，是兵哥，我跟你说，一方面是怕他不倒，不是一方面是怕他倒，一方面是啥？
0: 你今天经历了啥？
1: 不是你像乐高啊，而且埃菲尔铁塔它肯定非常的面上非常复杂，也是防尘。
0: 对，就是防尘，
1: 否则脏了那个东西是没法处理。
0: 完了，不，这个箱子也那么地了。为了能够让它好看，还得在这个箱子上绕一圈彩灯，让它晚上随时亮还能亮。哎，我的妈呀！我说你有这功夫，你有这个功夫，你把家里收拾收拾，比啥都强。哦，
1: 埃菲尔铁塔真塔好像没这待遇，
0: 可不咋的，埃菲尔真塔。嗯呐，哎，这个又箱子又罩的，你知道为什么？曾经一段时间，我说你这个家自从搬了之后，我跟我弟媳妇俩吃饭聊天嘛，我说你有没有让你的老婆婆来过一次？她说自从我们搬了这个家之后，那我老婆婆再没有来过一次。我说为什么呀？她说我俩深谈过一次。我说谈什么？她说我老婆跟我说山呐，房子装修好了是不是？完了，她说妈你去不去？我不去，为什么呢？我去了是不是会有些东西看不惯？是的，看不惯会不会说？会说。婚期是不是不乐意？是的。

0: 那我就
1: 不
0: 去
1: 了。
0: 挺对的，
1: 就挺对的。我觉得
0: 什么叫眼不见，对不对？对吧？什么叫睁一只？对
1: 对
0: 吧？
1: 他俩在非常气氛融洽的气氛当中就解决了
0: 这把
1: 这
0: 事解决了，
1: 对，不就是解决了这个婆媳内战啊？
0: 哎，但是其实小格格这个也是让我想，我爸妈现在其实我觉得也特别好，他俩状态，因为他俩就是现在就是坚持了两个人共同的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天早上很早的起来，然后去跑步。
2: 你爸你妈、啊、
0: 包括打羽毛球，就是几乎是、
2: 啊、打羽毛球，我觉得
0: 而且做到了天天，我觉得这点太厉害了，我做不到。
1: 养你这样的儿子，必须得保身体党正好，真是这样，
0: 那真是
1: 保持好，
0: 指不上的呢。
1: 对对对，养一个是养一个长年，
0: 主要他俩不努力，我咋整？
1: 可不咋的，就像那个啥，我不努力，我的学校努力，成这个一本了。
0: 那真的，他俩现在，我真觉得我为他俩感到欣慰。每天早上起特别早，然后跑步，然后打羽毛球。就我爸那，
1: 你爸你妈真欣慰，大号差点就练废、啊，要不是身体还有点不行，整个小号真疲惫。
0: 不是，是因为我已经练废，所以我只能欣慰啊，就是没招了。我爸那胳膊打的都羽毛球嘛，你知道吗？都已经打到啥样？右胳膊是左胳膊两倍粗。
1: 那说明阿姨打挺好。
0: 不是我爸，
1: 你爸打挺好啊，你爸。
0: 我爸打正经挺好。
1: 你爸是谁的关门弟子？
0: 我爸平时是我妈的，经常在家关门，经常跟我妈关门啊。
1: 哪天跟你爸切磋一下呗？
0: 你指定打不过吧？
1: 你，我告诉你一个，我跟。哎，这个
0: 从胳膊就
1: 这是个秘闻。曾经咱你知道咱们
0: 不是等会儿，这是个秘闻。兵哥为什么这个球技高潮还胳膊不走样呢？因为他俩胳膊一起打。哎，你说一说，
1: 咱们频率有一个女主持人，
0: 嗯，
1: 打羽毛球打特别好，
0: 啊、
1: 是龚志超的关门弟子。
0: 龚志超不是
1: 替龚志超关门的吧？然后你就说打的确实也不错
0: 啊，
1: 我跟他打了几次。他非得约我打，那时候我们还在老台的时候，他说：“别别打两下，我再打吧。
0: 嗯”
1: 咣、
0: 嗯、
1: 咣一顿抽，给他抽得脸通红，你知道吗？
0: 嗯。
1: 结果他跟我打球的时候的前一个月他就怀孕了，他不知道。
0: 嗯。
1: 他后来他发现他怀孕，他说：“冰冰可是够虎的了，跟你在上面一顿劈杀劈掉的。”后来发现自己有宝宝了。
0: 嗯。
1: 我说：“那不得感谢我，没有你还不知道呢。”我说他那天抽完，他说他脸通红，就跟其他的那个。打完球的感觉不太一样，但他也没在乎。
0: 嗯、
1: 后来他发现、哦、原来有宝宝了啊！这个女主持人你猜是谁？你哎，你猜想想，咱们台的这几个女主持人，你可能都因为都熟嘛。你猜猜谁能有运动打羽毛球的天分，打得特别好？
0: 咱
1: 哎，对，你们都猜一猜啊！我不知道咱们粉丝了解嗨操的粉丝是不是能了解909所有的女主持人，打得特别好，真的特别好。我打死你都猜不出来，我跟你说，
0: 特斯拉？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特斯拉拍照特别好，
0: 露营，
1: 为什么呢？啊，就为什么呢？哎，你跟我说说为什么呢？
0: 因为啊，我们今天，
1: 哎，我真的以为你完全猜不出来，因为他太低调了，因为你很少能说到他嘛，但你一下子能，你第二个就能猜出他来。
0: 因为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其实那个夫妻两个人培养共同爱好，我也很羡慕那种什么、
1: 啊、
0: 每年都有年度旅行的那种，我特别羡慕。嗯，
1: 对，那我们刚才没说旅行吗？
0: 啥呀？刚才
1: 我没说旅行吗？刚才说了吗？
0: 你今天经历啥了？
1: 你也那啥了你？你
0: 打羽毛球了？
1: 那个。那我们说说旅行吧。那先说西藏，先说木木，先说西藏。
0: 先说西藏哈、嗯，西藏的这个行程呢，其实很经典。现在在哪儿？就是909已经三四年的时间打磨这个行程了，就是这个目的地。
1: 四年多，快五年了。
0: 已经是就是达到怎么说呢？行程规划几乎完美啊，景点选择几乎完美。然后呢，就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些个细节吧，包括去西藏旅行啊，你能够想到的一些个事情，我们都知道怎么解决了。可以说这个行程用三四年的时间，909已经是打磨到尽善尽美。所以说。你可以放心安心的跟着909，无论你是第一次去还是说第二次啊，怎么的再次想去西藏都可以来。你想七天的时间，不到6000块钱的价格，四飞的形式，在成都中转一下，用更好的状态落地拉萨。想要报名的话，都是添加微信19132446028791，13244602879，备注西藏。现在主推9月16号的行程，
1: 没错。那9月16号啊，小团队出行，主持人这个全程陪同，西藏我们的经典行程。再来说一下我们的俄罗斯行程，这个我觉得啊，如果大家没有那么长时间，不想去那么远，想近途游，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既能感受到俄罗斯风情，还能出趟国。

0: 老少皆宜啊，那带父母带孩子都可以，就是我们的3万4天的海参崴行程。现在到了9月末的海参崴，那简直是帝王蟹都要蹦出来，我感觉帝王蟹最肥美的时候。那我们这次呢是行程有三个特色，是其他行程比不了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哈尔滨旗帜管所有的交通费用，其他的行程只能是从绥芬河起止啊，你从哪儿到绥芬河不管，它是不包的，而我们全包。第二个就是一人一只帝王蟹了，这是我们行程当中最大的特色啊！我就看着大家发那个照片，一人捧一只那个帝王蟹，那个帝王蟹啊，那个爪子啊，就是长度抻起来得有1米多，那个好帝王蟹非常肥美，尤其9月份去更加好吃，一人一只啊。第三个就是我们全程是零购物的，零进店，这也是其他行程所比拟不了的。费用我觉得这次要特别说，2599一价全含。没有人能比得了啊！我们虽然有的时候你看也有3万4天的这个海参崴行程，也怎么怎么着，但你发现他一不能包你来回的高铁票，第二个不可能一人一只帝王蟹，做不到啊！他根本做不到，只有电台能做到。添加微信吧，13244602879，13244602879，团期跟大家说一下，四团现在同时放啊，想报哪个？你记住，到了9月15号、20号全满，肯定全满。现在是9月12、9月25。10月1、10月2四团，
1: 没错。
0: 如果你想报9月25的话，一定要抓紧，因为9月25正好是中秋嘛。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旅行。

0: 最初听郭顶的歌并不是这首，嗯，我们初次认识他，觉得他声音非常有辨识度的是我们俩。
1: 哎呀，嗯，
0: 然后呢，之后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创作人，他不仅歌唱得很好，他也很为很多明星创作制作很多歌。
1: 当然
0: 、刚才我们听到是郭顶的经典曲目《水星记》啊。
1: 其实像郭顶现在这个状态，我觉得就特别好，就是也已经很火很出名了啊，然后也已经是名气可以用来变现了，但是呢还没有影响到生活，因为还没有达到就是说比如说都不能上街呀怎么怎么地，还没达到那个程度，然后在不影响生活的基础之上，他既能做幕后又能做幕前，就是他作为歌手能上音乐节，作为幕后能给很多歌手做制作人，
0: 退可当评委，进可出台当歌手。
1: 真的，我非常羡慕他这种状态，其实这个状态就是不是说硬求能求来的，
0: 是一种什么能力的体现。
1: 对，
0: 他就是有这个能力，
1: 对，
0: 就是老天赏这碗饭吃，唱也能唱，做也能做，创也能创，
1: 然后作为这个台前的这个名气呢还正正好好。对，因为其实如果太火其实烦恼很多。
0: 哎呀妈，终于来了一个就是东北的，就是他茬子味儿，他说必须得参与一下，我俩都属于那种喜欢洗大澡的人，经常走啊，老公整就整一宿去可以，
1: 整一宿、
0: 整一宿那可以在那个澡堂住嘛、他说我们俩特别喜欢那种洗完干净茶一泡水一喝、聊聊别人，说说别人，讲一讲别人，然后在那个大厅想玩会儿玩会儿，吃点水果吃点水果，一百多不是天天花，两口子有这种情调已经很不错了。主要老公他能愿意让你去，就跟你一块去就好，我觉得这种就是夫妻两个培养出来的洗大澡。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如果真的有这样一周或者是一个月有两三次晚上放松一下，不求别的，两个人200多块钱，是不是？然后就是一连洗带搓，还能吃个饭什么的，觉得其实挺好的。生活要给自己慰藉，要自己给自己快乐的。
1: 是，孩子不就等你呢吗？
0: 我只能提供两个人。我
1: 呀，又变卦了，
0: 没变卦，
1: 妈又变卦了。
0: 下周不是先去吃那个什么吗？
1: 卖呀，
0: 通风锅吗？
1: 又下周了啊！对，这种
0: 人找咱们，咱们也出于礼貌，必须得什么的，应席出席、然后再洗澡。关键是啥条件现在是不是、他们那天说说冰冰你年薪多少，我说你真说对了，我们真是个正年薪的。17:24，大茶子说完了，再说一个，这是甜甜圈，他说我婚后一起迷上了啊，这评论稿说完了。今天没吃饱，他说我老公以前嫌我做饭难吃，现在他主动承包了厨房，我们俩呢
1: 这实在没招了。
0: 对、
1: 啊、
0: 我们俩呢是一主一动，一备一动，主打一个主攻一个配合、现在我们俩开始做拼好饭、就是你做一个我做一个，大拼看谁好吃，互相给一个举个牌，为了保护自己的胃，确实也不想点外卖。他说现在培养出来了，两个人一起下厨房的感觉多好，谁也别说谁做的难吃，都难吃。
1: 哎，这个真好。
0: 哎，你喜欢女朋友下厨房说，哎，旁边你快帮帮我，来来来，然后你给我把这菜洗了，把这个蒜扒了，辣椒切了，小米辣炒了，这个怎么完了。
1: 这几个活都行。
0: 是不是？你要不干，一会儿别撅个大嘴搁这啪啪撅。
1: 对，
0: 吃时候有
1: 两个人其实一起做饭啊，
0: 一起做饭的感觉真挺好的，
1: 都是是一个。
0: 但我觉得夫妻两个人之间这样的，你不能让一个人付出，一个人要做饭，你必须得去收拾，或者你打着下手啥的。
1: 对，
0: 拼好饭嘛，
1: 要么就是一个饭前一个饭后，
0: 对，
1: 要么就是饭前饭后都俩人一起。
0: 对，那个命中注定我爱你，我续你。他说，婚后一起迷上了探店打卡，就是哪家店好吃，赶紧走。工资基本是全炫嘴里头了，现在体重也是层层打卡，层层。哎呦，哎，你最近的体重明显吗？我最近体重特别明显的往下降，
1: 我特别明显在往上升。
0: 我从71公斤现在变成65公斤。
1: 哎呀，
0: 我今天中午还就是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他就是。我就到
1: 了，哎，刚才饼干那吃还不知道，
0: 我真不知道为什么，
1: 咋整就瘦，哎，就是体重就是往下降，哎呀，
0: 今天一早
1: 身材就好，
0: 今天早上一看没上厕所之前65、上厕所是64.8，
1: 真是完又上趟厕所啊，一早上上两趟，一个人咋地？哎，做两顿饭，
0: 就是这么自信的。就是这么自信呢，
1: 哎，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0: 怎么着？搬砖小能手说，我俩婚后一起爱上了。捡瓶子，你快给这些老大妈们一点活路吧，行吗？我们家那个垃圾箱
1: 啊，你们小区竞争这么小吗？这事儿，
0: 我跟你说，我是这样，
1: 我们小区这事
0: 我会主动给。我现在有的时候把那个什么纸盒都踩碎，然后包好了，瓶子什么的都放在门口，然后你们就来拿就行了。但是我受不了什么呢？
1: 条件，
0: 我受不了什么，
1: 不行自己就收点卖吧。
0: 我们那些老阿姨，
1: 我
0: 们那些老阿姨那个垃圾桶一天翻好几遍，你知道，翻太勤了，就翻干净的，就比那个早上起来以为是早上起来的垃圾箱整完以为是什么，这手来过了吗？然后是我恨他们什么，你知道吗？大家都有行规，都有职业操守，你翻可以，你不能拿那钩都给那垃圾袋揽开，整的死味儿的，就那个汤什么，他为了捡瓶子，他都不拆开了，都不就给你揽开，揽开之后，然后就拿走他需要的，然后那就非常味儿啊！我说希望那些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如果你晚上有这个爱好去捡瓶子，那无可厚非，可以，但你应该在有职业操守，你是不是？你也给留后路啊，是不是啊？我就说这么多，
1: 基本相当于白说啊，
0: 因为叔叔阿姨这是正捡瓶子，没人听咱们节目。现在正是高峰时间。
1: 哇，但郑强这个我是有点羡慕。
0: 什么？
1: 他说那个结婚前不愿意钓鱼，婚后被朋友带动，俩人一有空一起去河边钓鱼。哎，
0: 这个太难得了，一般女生很少陪老公钓鱼。
1: 这个真不容易。因为我虽然不是。
0: 哎，你发现很少有女钓手。
1: 很少，就是我虽然不是钓鱼佬哈，但是就是我
0: 爸就是，
1: 我很羡慕，就是说你钓鱼这个事儿，竟然另一半能陪着。
0: 我有次我爸夏天黑成什么样，你知道那个非洲石油吗？他给我爷爷送鱼的时候，
1: 就这手机支架呗，
0: 就手机支架，然后他们那套人全是那样。然后那个你知道，我爷爷有一次在门口煮个棍等着一辆面包车，突然停我爷爷面前，是我爸爷给我爷爷送鱼。黑暗中出了几个黑人，晒得黑，我爷爷以为要绑架我，其实那是给我爷爷送鱼来了。就是这种他，但是我觉得钓鱼真的我是永远不会钓鱼，我静不下来心。你说在那钓着晒着有什么意思呢？就大家。
1: 他们有的装备特别好的，他们穿的那个衣服就是又通风又散热，然后同时又不晒。你就像比如说爬山啥的，为啥说装备得好，得买个好冲锋衣，就是做一件事情装备
0: 你说对了
1: 得先行。
0: 你说对了啊，
1: 真的
0: 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1: 对，
0: 就你装备一定要好，就可以让你整个的体验感非常好。
1: 对啊，
0: 比如说今天我们最后一天呢，我们的这个迪桑特的专场。迪桑特大家都知道，现在是目前中国第一大运动品牌啊，那它是安踏旗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户外品牌，它主打的就是科技感的冲锋衣。那它有顶级的四五千块钱一件的冲锋衣，今天只在我们的官方商城只卖到1500块钱，一模一样的哦，大家去可以看一下啊。今天是迪桑特专场，主打一个，今天是闭眼入系列最后一天，它价格不同吧，有699、799，还有最高是1599的。那1599就是在商店里面的专柜里面卖4000多的那款啊，今天就是断码断号了，你可以去看一看。怎么来抢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冲锋衣就可以了。
1: 没错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冲锋衣啊。那同时呢，这个穿的要好，那我们的饮用的东西也要健康。有些东西真的是你会发现它可能味道一般，但是它的含量真的对身体非常的好。
0: 刚才你的

0: 感受完怎么样？你感受了
1: 就是、
0: 你感受了50毫升的含量。
1: 我感受完了，反正确实味道不好，但是确实它的这个含量太好了。
0: 你说的是刚才是我们刚才我们俩为了啊能够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个次荔枝嘛，
1: 嗯，
0: 我们俩先上去取了两个试用装，
1: 嗯，
0: 拆开了，它这个是这样，一盒里边是10袋，
1: 对，
0: 一袋里边是50毫升，10袋是500毫升，正好是一斤的量嘛，
1: 正好一斤。
0: 这个，但是我跟你说啊，它喝起来感觉什么样呢？就是那种有点刺激的酸，
1: 然后有一点尾调有点发涩，
0: 对，
1: 发
0: 涩，
1: 对，有点发涩。
0: 但是这就是维 C 含量高的一种表现，
1: 对，
0: 嗯，我们今天次荔这种东西、啊，
1: 次荔
0: 在云贵是。
1: 山野珍宝，
0: 山野珍宝，它真到什么程度呢？嗯、有人说这个次荔好多年了，就是你咱们北方人，就是对次荔还是不是？咱们北方人一般什么补维 C 啥，猕猴桃，
1: 嗯，
0: 柠檬、
1: 橘子
0: ，就这橘子都不说了，猕猴桃、柠檬是两大，
1: 嗯，
0: 但是有比他们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次荔。
1: 说一下这个衡量的这个对比啊，就是这个维 C 含量，次荔是柠檬的117倍。SOD 啥是 SOD 呢？就是这个咱们总抹那个
0: SOD
1: 蜜哈，你就知道它是啥了。
0: 它去除自由基的。
1: 对 ，SOD 活性能达到人参的40倍 ，VP 的含量能达到天山雪莲的23倍，而且超强的 SOD， 比如说你平时工作压力大导致的这个熬夜疲惫呀、睡不安稳呐、肠胃积食啊、面色暗沉呀等等的这些，都是自由基氧化损伤造成的。所以说次荔是一个天然的自由基的清道夫。哎，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啊，你也需要这些，或者说你就纯是喝它补充维 C， 其实都可以，因为价格也非常合适。
0: 没错，
1: 148块钱三盒，也就是说148块钱三斤啊、
0: 嗯，
1: 一盒就是一斤。那50毫升是一袋，一盒是10袋。
0: 对，
1: 所以说想要购买的话，添加微信备注梨啊，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梨。
0: 没错，那你不用天天喝，因为它含量太高啊，你两三
1: 天
0: 喝一个，对你两三
1: 就你最勤一天一袋，
0: 对，最勤一天一袋，不行两天一袋也行啊，
1: 对，
0: 因为它30袋，
1: 它含量高，
0: 含量高，你可以喝俩月，两天一袋可以喝两个月、
1: 嗯、
0: 啊，赶紧的，你就买这个试用装，你没喝过的话，你不知道什么味儿。建议咱粉丝就买148三盒那个啊，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买次荔或者次荔汁都行，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次荔汁，
1: 没错，备注次荔汁就行啊。

0: 这首歌啊，《岁月神偷》，其实这个歌非常的熟悉了，旋律也非常经典了。
1: 歌词更重要啊，它讲述的就是人生要是不珍惜当下和眼前的话，岁月匆匆流过，当你想挽回的时候，只能是在照片和影像当中了。嗯，那我们想说的是，时间过得就如此的快，17:36了。今天还在跟大家周四聊情感，一起说说夫妻其实一个长久的陪伴吧。其实我觉得夫妻之间能够相濡以沫最伟大的就是忍得住寂寞，耐得住喧嚣，就是在这个平凡的日子当中，你怎么给自己掀起点小波澜，培养点共同爱好。如果是你看啊，前一段时间跟咱们单位的一个很有才华的女生聊天的时候，她说她和她老公其实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然后就是前期的时候，就她老公只是时间打游戏，就是喜欢就是停滞不前，觉得已经结婚了，已经很幸福了，有自己家，没有什么负担了就可以了。但是她不是，她说她一定要努力一起学习这种的。其实她和她老公就前一段时间的话，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隔阂。但是他们俩最后想开了，就既然不能够两个人在一起，那就找一点可以两个人在一起的这个事儿去做，就我觉得就觉得挺好的。然后呢，那我说你们俩最后做什么了呢？啊，一起做菜。其实你发现了吗？很多女
0: 共同进步很重要。
1: 对，就至少能找一个咱俩能够单一起来做的事情。我刚才
0: 才华的女生，
1: 我刚才看到了，一条留言，也让我就觉得，其实养宠对于很多夫妻来说
0: 是一个很好的共同语言。
1: 就是宠物有的时候，当你没有小孩的时候，即便有小孩的话，其实宠物也像你家人，它是你们两个人情感的纽带，就是。有的时候你们闹别扭，你看到宠物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气儿已经消了90%了。
0: 它是一个很好的粘合剂。
1: 对，就是粘合剂。有个跟小孩佛系少女说，我老公以前不看综艺，说啥玩意儿，一帮人像耍猴似的，婚后被我带偏了，啥综艺都看，而且还点评的，而且还刷碎片呢。我最近一段时间在猛追花少系列，花儿与少年。
0: 哎，为啥这综艺突然又翻红了？
1: 哎、妈呀，
0: 是因为井柏然吧？
1: 就是因为花儿嘛。哎呦我的天哪！现在追花儿追的，你知道吗？现在最名场面什么
0: 啊？
1: 死哪儿去了？你们两个死哪儿去了？
0: 徐强？
1: 不是，
0: 是谁啊？
1: 哎呦我的！大家，我现在学一个，
0: 不是徐强吗？
1: 不，用微信平台说，你们死哪儿去了？你们两个死哪儿去了？好，想问问这是谁的？经典留言。我最近一段时间狂追花，追的我简直每天都觉得看碎片都能看一宿，你知道吗？也太逗了，简直啊！
0: 我知道，最近我也总刷到，就是他这个综艺突然翻红，因为我已经是得有是7-8年前看的。
1: 说花儿当中简直就是现代版的《甄嬛传》嘛，就是几个嘉宾从，你想想这么说啊，你想想那个当时有个女嘉宾，就他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一个男嘉宾靠着一个女嘉宾的肩上，两个人他几个人正在很和谐呢，在土耳其的星空吃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问说，比如说问木木你吧，然后就是假如说，哎木木哥，你说这期这个你录上一期好还是录这一期好？他说这个就你这个女嘉宾说上一期，你说气氛是什么样？然后说啊，那为什么上一期？反正一个男嘉宾觉得很尴尬，就
0: 是
1: 突然从他的肩，突然从他肩上就出来说，那姐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上一期的人都正常，就是弄的气氛已经无法。他说，然后有个那个话外音说，姐我给你递台阶，你给我递刀子，就是这种。
0: 这位姐姐，
1: 这位姐姐老有名，这位
0: 嘴挺厉，挺好，
1: 就很真实。我觉得，所以你看，我说为什么我有时候跟月月去探讨，我说你们为什么愿意看综艺啊？摄像机摆那块你不会夹顾吗？就是明星他也面对镜头，他也有些东西他表现不出来。他说不是的，他说剧本可能是有的，但是明星与明星之间两个互相不认识的群体在一起的时候，你多多少少都会真情流露出来，拍的就是你真情流露。
0: 对，就是真人秀的魅力其实就是在这儿，他绝对有演的成分。
1: 对，
0: 但是
1: 他要拍的你就是你不经意间那个流露，
0: 他也给了真实很多空间。
1: 对对对对对，今天话又跑题了，一起来说一说，你说说你婚后你俩婚后为了能够打破这种平淡的生活，你和他之间都共同
0: 发展
1: 了哪些共
0: 同
1: 的小
0: 爱
1: 好？人间清醒说，嗨三儿，这个话题好，我和我媳妇就一起养花，我们养的花老漂亮了，而且呢都养那种比较难培育的花，看看能不能养起来。不是那种多肉啊，是那种比较难养的花，而且难伺候的花。他说我媳妇每盆都会给这个花起名字，其实你知道花如人一样，你夸它是会长得娇艳的。 哦，干饭人干饭魂说这个，说以前我老公说随便吃点点就行，婚后我俩一起研究这个菜谱啊。菜谱现在点菜比米其林评审还专业。
0: 0932吃瓜是真是在一线呢。
1: 那
0: 他说了这个人的这个就是那个看不着脸的那个人呗。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头发非常
1: 对对对对，他
0: 这么一下那个啊，
1: 对对
0: 啊，你们俩上哪儿去了啊？跟他经纪人说的，我想起来了，
1: 对，
0: 我想想跟他经纪人，
1: 你知不知道他后边？
0: 你们上哪儿了？
1: 不是他这样。那后面网友还这样，啊啊、死哪儿去了？死哪儿去了？最恨忘却故人时。
0: 啊，然后0932也解答了为啥花儿最近火啊，是因为最新一季马上要上了，
1: 对，
0: 所以最近火了。然后说是争议很大的。
1: 说目前来说，花样花儿花少
0: 羽少年
1: 羽少年是第五季了，第六季了。说最好看的其实是第五季，说那一季特别好看，我还没看过。胡先煦说胡先煦那一季比较好看，
0: 这东西我跟你说就是先入为主、
1: 嗯、
0: 我看这个综艺看特别早，就在我心中就第一季非常好看。
1: 第一季是谁呀、啊、
0: 第一季有许晴，
1: 第二季也有
0: 啊、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花儿也有他、
0: 嗯、然后第一季好像
1: 杨 洋什么都有吧，好像那个杨 洋好像两也是两季
0: 啊，对、嗯、
1: 反正就是你就会发现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年轻，然后你就会发现综艺确实有好看的地方。
0: 嗯
1: 好嘞，11:43我们继续来说说我们的装修吧，
0: 来吧，说说吧，
1: 是不是？
0: 说说我们的这个围上啊，
1: 说说围上装修。
0: 是我也不吃瓜了啊，
1: 来，你慢慢吃吧，可甜了。
0: 来来来来，买房安家啊，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儿。那装修呢，其实是给新家赋予温度的关键一步。那很多的业主呢，装修经历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个不开心的地方啊，比如说低价签约、高价增收、预算失控、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合同模糊啊等等这些。那为了让每一位业主呢，这个不要有这些个焦虑啊，围上装饰一站式解决你所有的装修难题，让家装告别套路，让业主装修省心、安心、放心。作为市省这个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啊，围上装饰拥有行业的权威背书，代表本地家装行业的一个高标准和严规格，信誉跟品质受行业监督，而且先装修后付款，无需提前预付工程款啊，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再交钱，主动权在您手中。公司呢自有经营门店房产，不存在跑路倒闭风险，10年老店长期驻守哈尔滨，售后呢也随时能找到人。隐蔽工程联合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等隐蔽工程也是终身质保，杜绝后期漏水漏电的隐患。那接下来的说一些的优惠细则啊，都需要添加微信才能来咨询享受，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错，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咱们嗨三的粉丝啊，如果呢在我们这儿这个有备注，最后你选择了围上装饰，当然了，你可以省掉好几万块钱，而且都是好东西啊，给你免费以下八大升级。
0: 没错，
1: 瓷砖升级，常规800的地砖给你免费升级为750×1.5米的大尺寸的地砖通铺啊，空间显得更加通透大气。更重要的是呢，木门加高，一线的品牌木门免费加高至2.3米，最多市面上给你加高的2.1米。那高门显得更有高级感啊。第三个就是漆，国产乳胶漆免费给你更换成芬林的5合1的芬兰这个芬林进口。

0: 口的芬兰漆，芬兰进口的芬林漆，而且呢是环保更耐擦，家装健康更有保障。第四个就是橱柜的加高啊，免费给你升高至850到900，上柜可以升级到700到800，高个子下厨房也不用弯腰了，同步省下30%的制定预算。第五个就是啊，这个卫浴智能啊，那给你升级成智能马桶。第六个是水管的升级，给你全部换成德国瑞好的清凝管啊，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更安心。第七个就是吊顶质感，那给你啊。从这个普通的集成吊顶升级成网红的蜂窝大板顶，那个平整无拼接，颜值感拉满。第八个就是水盆，给你换成时下最流行的纳米大单盆。
1: 没错啊，那以上所有的优惠呢，都需要添加微信才能来享受，19904515909，19904515909。那四大专属的特惠呢，也是四选一啊，包括现金的直减福利。30000的大额优惠啊，最高是能达到这个规格的，
0: 没错。
1: 同时，全屋家电全套赠送，包括75寸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1.5P的空调、一站式家电配齐。全屋成套的家具呢，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直接拎包入住。那在旧房改造这一块的专属礼包安排的是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7无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了解优惠细则。添加微信进行咨询，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想要装修需求还要靠谱的话，可以选择维尚啊，现在40000出头就可以打包整装了，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年少有为当时在李荣浩开演唱会的时候，我们仔细的去阅读了这个歌词，其实就是说在你最年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最对的人，但是你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很多东西错过了他对你的好，等你什么都有的时候，等你知道的时候，他已经是别人的新娘了。所以那句话非常的扎心，和你现在那位，别看了那个木木，该看的时候你不看，不该看这个瞎使劲儿、
1: 哎，被安利了。
0: 我告诉你，看碎片才是最逗的。
1: 哎、有些人说，23天的旅行硬是给分析了11年。
0: 因为现在这个花六要上了嘛，所以花二现在成为了特逗，你知道吗？花二的解说你得花钱看，就是他有一个博主做的，就是这个解析，就跟那个语文书贴纸似的，你得花钱才能看的，就前后只能看试看第一集，你就上瘾之后，前后几集全是付费的，老多人买了，老逗了这个花少的这个花少，
1: 哎行啊，
0: 挺有意思的啊，
1: 哎其实两个人啊在婚后啊一起能。就是和谐的，就是说你也想看这个，我也想看这个，一起看，
0: 太难了，太难了。你知道为什么？
1: 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
0: 你知道在80后80年代80后的心目当中，有多少人，有多少夫妻家庭是因为看电视干起来的，干得不可开交。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派的，没有第三方可以投的，就一个电视，大家那个电视还不能分屏，就得是可着家里边地位最高的人，比如说我爸一定要看《动物世界》，我妈一定要看电视剧，而我呢就啥也不是。就是你没有话语权，你知道吗？
1: 你怎么就那么愿意看蜗居呢？
0: 哎，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个家里边谁说的算的话，就知道谁开的之多。我爸就是《动物世界》新闻联播，《天气预报》《动物世界》《新闻联播》。然后他是这样的啊，新闻联播完事之后，看完《天气预报》，看完《焦点访谈》，直接就转中央，就是中央台的那个电视剧场。然后我妈说：“你给我看看那个什么别的那个电视剧，我不看看啥玩意儿，乱七八糟。”
1: 阿姨肯定想看蜗居啊。
0: 我妈那时候没有，我就是那时候的电视剧，然后我爸就是9点半了《动物世界》了，完了就又新闻了，新闻又新闻了，就是这样的。80后的话，你会发现家里要看新闻的一定是爸爸挣得多，真的。
1: 家里要一直看电视剧的，看央视8套的，
0: 对，家里一直看动画片的，你爸妈离婚了。
1: 不是。家里一直看动画片的，应该是父母一直在外面打工，在外面务工。
0: 对，奶奶
1: 才能就是管不了，长辈管不了。
0: 对对对，
1: 对才会这样。
0: 哎，你上学的时候最晚能看到几点电视？就你必须得上床睡觉了，你妈就。
1: 我上学的时候
0: 还没眠，嘚瑟！我看你不是好嘚瑟，看你起不来的。
1: 说实话，
0: 不看电视。
1: 我小的时候，我一直就是我在小的时候，我就一直认为，这个天气预报结束了。全世界的人民就都睡觉了。我小的时候真的是，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就
0: 你睡那么早吗？
1: 必须让你睡，就也不让你看呢。
0: 就那时候我也觉得睡不着，
1: 也不让你看，就不让你再看了。
0: 8点钟就捂被让你上。

0: 我是大学生，要不就是就这种晚上睡不着的
1: 像
0: 打个
1: 你
0: 电
1: 这样
0: 话
1: 考
0: 啥
1: 不上大学的学生啊，
0: 拿毕业证啊。
1: 没有，这不就是特意说一些你特别有竞争力的事
0: 哪
1: 情
0: 儿去
1: 吗？
0: 了？嗯，那就你说的竞争力，快
1: 我觉
0: 说。
1: 得还是昨天的节目好，因为昨天节目有正常人。来来来来来，赶紧，
0: 那咱俩下班吧。
1: 还是说一说这个装修的事情啊。
0: 装修啊，来说一下。
1: 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啊，如果总犯难，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出现任何问题，商家退维找不到人啊，那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就该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这个箭头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之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那他们呢也是自有固定的技工施工班组啊，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
0: 没错，那而且呢，是现在这样啊，
1: 装修设计费用，
0: 对，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记好电话400-626-9698，400-626-9698，咨询热线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厢房区哈平4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欢迎莅临。
1: 那现在哈尔滨变得二阶的四季冰雪项目也是常态化全天开放啊，像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潜能会、西侧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的野区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场景持续运营，一年四季尽享冰雪乐趣。为回馈市民与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推出九月限时特惠，标准成人票价原价268元一张，9月1号到30号这一个月期间，在校学子双人同行、双人购票仅需268元，教师双人同行，同行一人持有教师证件，同样享受268元的双人特惠。9月12到14号，哈马参赛的跑友凭借号码布搭配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啊，购票也专享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别错过！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抖音、美团、携程、同城平台抢票吧！
0: 好嘞，11:58，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下一小时是我们的挑战嗨三儿啊。今天的题特别特别简单，那三位粉丝请随时 standb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五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

0: 六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18:06，一首歌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这快乐的半个小时，那就是我们的挑战嗨三儿啊！
1: 没错，
0: 今天的题依然是我出的，嗨三儿周四聊情感嘛，今天是咱就是情感大爆发，题也非常的简单，也是简单程度大爆发，只要你来，我觉得都能过啊！今天都是比较偏经典的，听歌找茬和我说你唱，
2: 太经典了，
0: 非常经典。看木都说特别经典嘛，木啊，好嘞，那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先说一下规则啊，挑战还是它的规则特别简单，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我们这个环节，所有参与的过程当中全程是不能开车的，记住啊，尤其你是一个人想要参与我们节目开车的，把车停好了。如果呢说你是新人老人，我们现在全欢迎，因为我们昨天才开始嘛，对，所以呢如果你不管是新人还是没有打过电话的都可以来参与啊。记住，如果是你未成年人，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之下一起打电话，就这么简单。
1: 没错。
0: 那给大家奖品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新意，首先是吃，来自
1: 牙买加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门口大门198中央大街店提供的12298的浪漫餐，以及算盘的优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一张，
0: 就这么简单。18:07啊，那我在导播间等着大家。那这个时间段的话，让木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围上装饰啊。那我就等大家电话了，记好电话87996909。
1: 87996909。
0: 87996909。
1: 87996909，现在就可以抢先了啊。
0: 对，现在就可以抢先，我在导播间等大家，一共就三个位置，现在可以来抢。
1: 87996909，87996909，现在就可以抢先了啊。然后兵哥呢在导播间等着大家。那买房安家啊，是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儿，而装修呢，就是给新家赋予温度的一个关键一步。但是无数业主的这个装修经历呢，可能很多逃不开糟心的套路啊，低价签约呀、啊、高价增项、预算失控啊、工艺偷工减料啊、椅子充好啊、这个合同模糊等等这些问题。那为了让每一位业主呢都能够少一些焦虑，围上装饰一站式解决你所有的装修难题，让家装告别套路，让业主装修省心安心更放心。作为市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围上装饰拥有行业权威的背书，代表着本地家装行业的高标准、严规范、信誉和品质受行业监督，而且先装修后付款，无需提前预付工程款啊。这个落地之后，每一项验收合格再交钱，主动权完全在您的手中。公司自有经营门店房产，不存在跑路倒闭风险。10年老店长期驻守哈尔滨，售后随时找到人。隐蔽工程联合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等隐蔽工程终身质保，杜绝后期漏水漏电的隐患。添加微信，享受接下来所说的优惠权益：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那限时的8项免费重磅升级啊，包括瓷砖这一块，常规800的规格免费升级到750×1500的大尺寸通铺，木门呢也是免费加高至2.3米，而且墙面选的漆面啊，选择的也是芬兰芬林的5合1的进口漆。那橱柜这一块呢，也是加高至850或者900毫米。那卫浴的智能升级也是直接给您安排到智能的马桶，像水路管材也是直接用到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那吊顶的质感升级呢，给到的也是网红的这个蜂窝大板吊顶。同时厨房水盆啊，为了洗菜洗碗空间更加的充足，采用的也是时下的爆款纳米的加厚的大单盆。想要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的同时呢，接下来呢也有四大专属的特惠给您四选一啊，包括现金的直减福利，万元现金最高能达到30000元的优惠额度，同时全屋家电也是全套赠送，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家电一站式的配齐。那全屋成套的家具呢也是免费送，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能直接拎包入住。

那在旧房改造这一块的专属礼包安排的也是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汽油滤锁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了解优惠的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好了。那我们现在的挺上海线的线路呢，也还有一个空线路啊，大家可以来继续抢线87996909 87996909。今天的题也是非常的简单啊，无论是这个猜歌名，还是这个给歌曲找茬啊，还是这个我念歌词你来唱啊，都很经典，可以说是涵盖了70、80、90后吧，甚至00后，我觉得其中有两首歌也能会啊。来拨打电话抢线，还有一个空线路，87996909 87996909，等会儿见。

0: 好，18:12啊，那我们先来接我们的一号线，欢迎你，一号线，欢迎你。
1: 你好，一号线，
0: 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一个人啊？
2: 嗯呢。
0: 你想选谁？
2: 选阿兵吧，兵哥吧。
0: 我今天反正题都特别简单啊。我来就是找茬啊，你告诉我哪个词儿是不对的就行，好不好？
2: 一个词还是一整句啊？
0: 一个词啊，这个歌词当中我唱，你发现哪儿不对劲儿，是一个词不对啊，是一个词不对，好不好？
2: 好的，
0: 准备好了吗？啊，好，请听。旋转跳跃，我闭着眼，陈晓看不见，你沉醉了没？白雪夏夜，我不停歇，模糊了年岁，时光的沙漠被我踩碎。
1: 哎，这个
2: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你能来唱一遍吗？
0: 最后一遍啊。
1: 旋转跳跃，我闭着眼，陈晓看不见，你沉醉了没？白雪夏夜，我不停歇，模糊的年岁，时光的沙漠被我踩碎。
2: 模糊了年岁，时光的沙漏被沙漏。
0: 正确的是什么？
2: 沙漏啊。
0: 嗯，恭喜你。
3: 终于等到你。
1: 挺厉害，挺厉害，
0: 厉害，
1: 真的。因为其实这个很长，而且这个其实也不好挑，
0: 不太好挑。因为其实我可以在每个地方都找个错误，但我觉得这个沙漠和沙漏，如果听不仔细的话，
1: 这个、
0: 容易猜错。
1: 对对、嗯，但是其实这个从逻辑上你能够
0: 对，因为你踩碎
1: 沙漠怎么
0: 踩
1: 碎？踩
0: 碎对对对、嗯，还是语文功底不错嘛哈、啊，死哪儿去了？然后那个，那你微信叫什么名？认识一下，
1: 你是大姐，嗯，
2: 余生
0: 啊，这老朋友了，是不是？好，今天是9月3号啊，那我们参与过之后呢，这个11月3号以后我们再见。要回复，
2: 我上次是6月份参与的，
0: 回复一下姓名电话，到海三的微信平台送你的蒜瓣脱口秀必须门票一张，就这样，拜拜拜拜。我们来接的是4号线，欢迎你，4号线。
1: 哎，你好，
0: 4号线是个小朋友，一看就是等不了了。这样，我们能补一个线就补一个线啊！
1: 嗯，
0: 现在能补最后一个线，大家给大家点时间。现在还剩2道题呢啊！补一个线，你还有选择的权利。
1: 没错，
0: 87996909，
1: 87996909，
0: 87996909。现在挑战嗨三还能补一个线，题都老简单了。刚才那道沙漏的题算难的，
1: 真是、啊、那个真是
0: 真是，
1: 嗯，
0: 这现在还剩下2道简单的题，
1: 来87996909等着大家。

0: 哎，说时迟那时快，好，18:20，现在这样的外边的天气就像这首歌一样气疯了，
1: 气疯了。
0: 对对，这是我听到最好听的版本啊，叫做《买辣椒有用券》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气疯。
1: 买辣椒也用券，
0: 对对对，哎，他是有这
1: 冯沁月，
0: 对，他姓冯啊，他其实一直都是在网上都知道买辣椒有用券唱的这个气疯了，有好多版本啊，我觉得这个版本唱的还是蛮有力量的。
1: 没错，
0: 现在风已起了，风起了。天凉了，晚上该增加衣物了啊。那如果你是夫妻之间的话，培养一点小的兴趣爱好，两个人共同的，还是觉得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也跟大家分享。哟，来看我俩，来接我俩来了，就感觉像那个家长上幼儿园来接来了呢。哎呀，这家伙，哎呀，
1: 四分钟，嗯呐，
0: 说两句不？
1: 那啥，斌哥，咱俩放学了，
0: 快给你月姐倒满。
1: 意思咱俩放学了，
0: 放学了呢。18:21，我们再来读两条留言啊。就是我感觉今天，说到这个夫妻两个之间培养的这个共同爱好，其实很多人都也发出来不同的这种吧，就是有的是从懒到勤快，有的就是由运动而节食。
1: 原先的这个他挺好的，他说以前不爱逛书店，老公其实也很少看书，但是婚后周末打卡书店。这个特别好。其实我知道全国其实有好多城市有非常好的那种书店，就是。它很有怎么说呢？
0: 格调，
1: 装修很有特点，咱就用装修这词儿吧。
0: 对，
1: 装修很有特点，然后很有格调，然后其中的它一些个区域的划分也非常好，而且它一些文创和周边的做的也非常棒。
0: 没错，
1: 对。
0: 小太阳说的这个叫激励式的培养爱好，他说我老公最不会拍照了，我也不愿意让他拍，但是我不得不培养他呀，因为毕竟我还是我俩出去玩嘛，我就教他鼓励式的，老公你今天给我拍出10张我满意的照片，我就送你个什么什么。哎，老公慢慢的从不愿意被我拍，被我激励的也能拍出像样的照片了，现在成了我的御用摄影师，感觉还是这种慢慢培养嘛，就是他说跟这个老公跟孩子有时候一样，你得鼓励他，哎。一张比张拍的好，老公真是很好这种的。
1: 哎呀，
0: 他说他现在拍的照片，我张张都能发圈那种的。你看，这就是形成了一种夫妻间的默契，
1: 挺好的，不容易，
0: 真的挺好的。还念最后一条啊，快乐星球说，我俩结婚的时候我俩结婚了之后，买了一个天文望远镜。他说一起来看星星，多浪漫的事情啊！他说我们周末就在远郊把那个。天文望远镜支好了，认认八大星球啊，哎，认认什么织女星啊，这个什么夏夜大三角啊，秋夜大三角啊，让他陪他看看双子星啊，甚至我们俩会看流星，会看这个流星雨，真是一件挺浪漫的事情。
1: 这也太浪漫了。
0: 其实我跟你说，你见过拿望远镜去看月球那种感受吗？
1: 没有，
0: 你有
1: 我从来没感受过。
0: 天文馆，哈尔滨天文馆，你有去看一看？
1: 是吗？
0: 就是、对对，有点恐怖哎。
1: 可以借用一下，
0: 就是不是就可以到那去看谁还在借你？就是你看，就身边有没有？
1: 不是，我是指就是那块是有可以用的，是吗？
0: 吓人不？吓人不？你说
1: 外边还
0: 干啥呀？你说是？
1: 行了行了，这着急接蛋了，放学了。
0: 行了行了，好嘞，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地球不爆炸，
1: 海底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1: 这个地球不重启，这个啊，那个海底不休息。
0: 他来接我们俩来啊，那我们下班，明儿见。哎，不应该不能明儿见了哈，爹。周一见，
1: 明儿的请您假
0: 啊，周一见。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恒月。
0: 那你看，眼看着我们外面天气就已经黑下来了。
1: 对
0: 啊，就像刚节目开始之前，恒月还跟我讲，他说：“哎，现在真的是学生开学了啊，一早一晚真是堵车呀。”
1: 对，
0: 那我们也希望什么呢？大家可以堵车不堵心，来听听咱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不仅有好音乐，然后呢，我们每天晚上的18:30的这一档婚嫁类的服务节目呢，不仅能够帮大家找对象，还给大家提供的是一站式的婚礼。的服务
1: 是，
0: 那婚礼服务包括什么呢？我们包含的项目很多，从前期的备婚啊，备婚的话呢，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什么呢？一个纽带和桥梁的作用，帮大家去找对接你喜欢的婚礼品牌。婚礼品牌呢，它又很细。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婚礼呢，如果细分的话呢，几十项，少说也得是十几项才行。你要每个都去对接的话。小半年啊，起码得有3-4个月的时间，你会觉得好像我怎么每天都在对接？
1: 是，
0: 因为什么呢？我们单拿出一项来，比如说摄影，那摄影的话呢，你不可能只找一家，就是说再精准，对，大多数的新人都会要货比三家嘛，对吧？找个3-4家，然后呢去对比一下价格呀，
1: 对，
0: 然后呢
1: 风
0: 格呀，然后看一看他们的这个客片啊等等，然后去聊。那你想想，一个项目你谈个3-4家，
1: 对，好几个项目，
0: 对吧？对于很多上班族的年轻人来说呢，就很浪费自己周末的时光。你说你们年轻人现在周一到周五上班，周六周日是不是想睡个懒觉？
1: 对，
0: 对吧？
1: 想休息休息，
0: 对吧？你有这个时间，哪怕是我提前准备一下，我跟朋友们聚一聚，吃个饭，聊聊天，对吧？疏解一下我这一周的工作日带给我的这种皮毛的感觉，
1: 跟大家吐吐槽，
0: 对吧？都行。你说何必要浪费时间在找这些东西的环节上呢？其实，你同样你找到我们的话呢，可能你说出你的需求来之后，我脑海当中会有一个印象。谁家更适合你？对吧？谁家他不适合你，直接 pass 掉，咱也不浪
1: 费
0: 时间
1: 了。
0: 对，我们也给你节省了很多的时间，而且我们这边呢也会觉得毫不费力啊。这个就是有一句话叫"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我们不用那些无用功。我有的新人看到过这种啊，就是非常非常的认真，对于自己的婚礼呢也很上心，他会做很长的那个 PPT。

0: 一看就是平时应该就属于那种这个
1: 很有计划性的，
0: 很有规划的，对，做了很长，就是每一项都是什么，然后品牌都有什么什么
1: 啊，
0: 这样的新人的确是在少数啊。
1: 对，
0: 对，实际上呢，他对比完了之后，我说你整个的这个东西没少浪费时，就是
1: 没少
0: 花
1: 时
0: 间花心思啊。
1: 对，
0: 然后他说确实，他说我之前吧没想到就这个事情会这么复杂，
1: 越展开越多。
0: 对，他说怎么展开到最后，大概是他找了个七八家之后，他自己有点乏了。
1: 嗯，
0: 后期的那些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就没有再那么认真的去对比过。
1: 对对对对，
0: 他觉得找一家差不多得了，就有档期就行。因为他找到最后婚期临近的时候，他会发现不对，你开始问的几家都行，都有档期。
1: 嗯，
0: 你这边没定没交钱，那就是没有。
1: 再回过头就没有时间了。嗯，
0: 就跟你说来回这么一打叉。
1: 嗯。
0: 他就会产生一个很强的信息差，不好意思啊，你选来选去选了我，但是呢我的档期已经被别人定走了。
1: 是这样的话，我费了好多心思去选择这个事儿，然后最后还没定上。
0: 是的，你就好比如说我们这周末啊，就是9月6号，
1: 嗯，
0: 它属于我们今年的一个大日子。
1: 对，
0: 就是大家都在抢啊，你会发现我如果选这样一个大日子的话，我定啥都不好定。
1: 没错。
0: 嗯，大家会提出一个问题说，婚礼行业现在就这么难定吗？然后你说我怎么解释呢？我说其实婚礼行业并不是难定，而是我们选的这个日子吧，
1: 嗯，
0: 有点大。
1: 对，都是这个好日子，你也选呢，大家别的新人也选。
0: 对，
1: 嗯，
0: 你没有打好提前量。
1: 对，
0: 就一定是这样的。包括每年调价也是一样的，有的工作室呢要会进行一年两次的调价，年中和年末，
1: 嗯，
0: 有的工作室可能调一次在年末。这个调价并不是说降价，至今为止啊，我不知道哪一个。不知道啊，咱这属于盲区了啊，真是，
1: 嗯，
0: 不知道谁哪个工作室说我这个年底的时候调价往下调，都是往上调的，
1: 嗯，
0: 比如说上浮个10%，
1: 对
0: 啊，8%-10%，有的甚至更多，
1: 嗯，
0: 那是这样的。所以你就想，你现在定的话，定我们27年的档期，你花的就是我们26年的这个费用，它不会再加收你的，很合理。
1: 而且你还有很多的时间去选择空间去选择。
0: 对
1: 对
0: 对，包括我们定的这个餐标也好，
1: 嗯，
0: 我们定的这个厅也好，你提前定，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哪怕你后期因为一些事情想要调一下日期，
1: 嗯，
0: 也没有关系。
1: 对
0: 对，大家不会去多数计较，但是首先你得保证，比如说我们的宴会厅它是空档，
1: 嗯，
0: 可以帮你去调整啊，不是说故意为难你。
1: 没错，这个没错，嗯，
0: 对，因为我们因为接触的新人多了，所以说遇到的事情也比较多，经验也比较丰富吧，就的确是有一些家庭它会发生一些突发的状况，
1: 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然后呢调一下时间我们都可以理解的，我是觉得这样的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为什么要我们提前要收取定金以及这个签订合同保障呢？其实它是对于双方的，对你来说是一个保护。
1: 对
0: 啊，你定好的婚礼主持人，打比方说他接了别的活怎么办，会把你的活脱掉吗？不可能。
1: 对，
0: 那因为我们有合同有契约。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呢在定我们的这个婚礼项目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打好提前量啊，然后呢就提前定的话肯定是比你后定更有优势的啊，不要想着说我捡个便宜吧，临期的时候，哎，反正你也闲着嘛。我跟大家讲，我们婚礼的这个行业当中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说这个日期你提前个2-3周的你没定下来，然后呢你就想着说马上到这个档期了，你这个档期还空着，那我现在就定你，你能不能给我便宜点？不能。
1: 嗯，
0: 真的不好意思，大家也不要打这个如意算盘，它真的会扑空的。而且对于我们一辈子结一次婚这样的大事儿，我觉得我们还是撂撂地儿比较好吧。
1: 对，
0: 对吧，你说你啥都定了，可能你就差个2-3项的，你到临期的时候你就是定不到，你还能一拍脑门说我不用了啊，那你不觉得很遗憾吗？
1: 嗯，对，
0: 对吧？你花了几万块钱去做了这么漂亮的婚纱，你全程没有摄影摄像，哈，啊。
1: 我觉得是早定一天，就是你可以享受它的额外的附加服务。
0: 是你提前，你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你都可以去沟通、去了解啊，而不是说我到这儿来随便安排吧。你实在不行的话，
1: 嗯，
0: 你就帮我找一个会摄影摄像的人来吧。其实他并不是专业的。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他有很多的问题，就是呢，一个是能否出片，
1: 嗯，
0: 再有一个是他后期的成片是不对的，因为一个正规的团队和工作室，他不仅要给你出这个最终的这个成片，他还会有这个剪辑的那些部分。
1: 嗯，
0: 他不是说一个人能完成的。
1: 对，
0: 这个就是为什么社会上有一些托关系找朋友喜欢这种，有一部分人是这种。我找个谁谁谁，他是干什么什么的，干这个行业干了好多年了，好像挺专业的，可厉害了，怎么怎么样的。 你再帮

0: 我找一个人，结果俩人搭不到一块儿去。
1: 嗯，
0: 啊，那你说这种的话，情况他快捡谁给你捡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他一定是有个团队。一般我们工作室当中呢，会给你出一个额外的剪辑师跟着。
1: 对，
0: 你现场剪辑，一般大家会
1: 对
0: 会在哪儿看到呢？会在我们的宴会厅，在新人拍公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剪辑老师就在加速的去进行剪辑。
1: 嗯，
0: 这样的话，在我们典礼之前，你是能够看到你
1: 的
0: 接新快剪。
1: 嗯，
0: 对，剪出来是很专业的啊，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从头拍到尾。那咱饭都吃上了，可能你还没有拍完，还没有放完啊！
1: 不是简单的叠加，嗯，
0: 是的，是的啊！就是在婚礼筹备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会用力，就是会使劲儿。我们该在哪里多花点心思，我们该在哪里偷偷懒儿，可以直接找我们就可以了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为你的婚礼去保驾护航。嗯，那今天呢，我们见了一个新人一亲嘛，新娘子其实很漂亮。
1: 嗯，
0: 然后皮肤很好，嗯，然后我就在说，我说皮肤很好啊，他说我就在狂敷面膜，因为他发了一个那个新娘的那个婚前那个注意事项嘛，
1: 嗯，
0: 里面不就是有嘛，提前个两三个月要注意一下皮肤保养，
1: 要保养，
0: 对，
1: 嗯，
0: 要保证一个最佳的状态。你看这两天天气就比较干，秋天就是很干的，我就感觉我的皮肤就稍微有点干燥，昨天晚上你看我都没有敷面膜之类的啊，
1: 嗯，
0: 我就觉得明显就不对了。那么有人说了，那化妆老师挺厉害的，我为什么要提前去保养皮肤的？它不一样，你的整体状态呈现出来的感觉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作为女生呢，我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啊，
1: 嗯，
0: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现在有活动，去订我们合作的这个化妆室的话，价格是统一的市场价，但是呢这边会额外的赠送给我们的听众一个价值1000块钱的皮肤护理。
1: 嗯，这个，
0: 就是你能用上，
1: 嗯，
0: 哎，女生一般都不会拒绝这个的啊，就是你完全能够去用得上的。平时我觉得你时时刻刻都可以让自己保持着漂亮和美丽吧。漂亮美丽并不是单纯的爱臭美，我是感觉一个女生能够保持漂亮美丽优雅的话，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就是你热爱生活你才能呈现出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嗯，
0: 然后要相对来说自律一点。然后我的建议就是呢，不要大幅度的去减重。
1: 嗯，是
0: 做我们的身材管理，我是需要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
0: 对，不要太极端了。
1: 嗯，
0: 你说我就纯饿着，每天不吃饭，我减到了什么什么样，减出来，我是感觉你想你爱的人，接受你这个样子，觉得你现在很可爱。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我们并不要看体重数上那个数字，
1: 对，
0: 一定要感受我现在这个状态是最好的、最饱满的一种状态。
1: 体质的状态，还有精气神的状态，
0: 就够了，
1: 最重要的。
0: 对，然后呢，提前做好一下我们的这个皮肤管理啊，等到这个化妆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好像真的不太一样啊。对。
1: 对，
0: 还有的女生喜欢戴那个美瞳，戴完了之后感觉这个黑眼仁大圈，眼睛也更加明亮了。
1: 嗯，
0: 但这个呢，我也是建议大家要提前个一周两周，你先去适应它。因为我当时其实我就是戴这个美瞳的时候，我不近视，因为我没有戴过这个隐形眼镜，我就买来了几盒就是次抛那种试，戴上之后狂流眼泪。后来我发现我不适合，戴不了，就是磨的我的眼角膜可能我觉得很难受，没有戴过嘛，就是我觉得不是一两次能够适应的，戴上之后就一直狂流眼泪。就是
1: 那确实不行，
0: 对，没办法正常的沟通，是那种感觉，而且很害怕。每一次我睁开眼睛想要戴它的时候，我的眼睛就在疯狂的颤抖。后来我发现可能我不太适合戴这个这种美瞳。是的，是的啊。戴上之后很漂亮。如果说你适应的话，你可以去选择。如果说真的我们提前试着之后觉得不适应的话，那我们不要去强求，你自己还不舒服。那当天的话呢，你想想你狂流眼泪的话也比较耽误时间。
1: 对
0: 啊，以后反而会影响我们的整体的妆容和
1: 心
0: 情。
1: 对，
0: 包括新娘那个鞋子也是一样的。提前试穿，
1: 嗯，
0: 对，我们中国人总想着说我要穿新鞋，其实男生也一样，男生穿新鞋会不会磨脚？尤其是平时总穿运动鞋，一下子让他适应皮鞋，
1: 对，
0: 他就会觉得不舒服。
1: 对，会有那种感觉，
0: 对吧？偏硬，
1: 就是，有点板脚啊、磨脚啊之类的。
0: 对，而且每个人磨的角度它不一样，
1: 对，
0: 有的是磨前面的前脚掌，然后有的是磨那个脚趾，有的是磨那个后脚跟那个地方啊。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去适应我们的新鞋啊。作为主持人，我有一些小妙招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啊，
0: 就是在穿新鞋之前呢，要用那个热的吹风机的暖风
1: 啊，
0: 去吹一吹你的皮鞋。我指的是，就是如果我们的皮鞋是这种就是纯皮的。羊皮或者牛皮的这种，
1: 一开始会比较硬，
0: 就是新鞋的，尤其是纯皮的这种，你担心它会磨脚的话，我会有一些方法。这个是我之前买那个高跟鞋的时候，那柜姐教我的。她还教我一句话，就是什么呢？说你咬几下， 我当时就愣。

0: 我说咬几下，用牙吗？他说
1: 用手掰几下。
0: 对，用牙其实是一个道理，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南方女孩教我的。他说你咬它，它不咬你。你看我这么多年我都记得，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穿高跟鞋啊，觉得好看，
1: 是
0: 啊，虽然说走多了也磨脚也出泡啊，对吧，
1: 但是能忍着，为了美，
0: 就是为了美，是的啊。后期的话我现在确实是觉得自己大不如以前了，没有那么执着了，对它就放弃了，就是因为它不舒服，没有我们穿运动鞋这么舒服啊，舒适。它就会咬一下我们后脚跟那个地方，用那个吹风机，我是跟电视上学的，把那个毛巾稍微用那个热水打湿了之后，把它塞到那个鞋子里，然后用那个吹风机热风去吹，多吹几遍，然后它就会软化这个，这个鞋子。然后呢，你穿上厚袜子在家里面走，撑它，这个就是为什么旧鞋你会越穿越舒服。反而会更舒服，
1: 会比较贴合脚掌了。
0: 对，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科学原理啊，我分析了，它是有的，就是把这个皮子一个是弄软，一个是就是把它撑稍微大一点，你会觉得更贴合你的脚，贴合你的脚型。
1: 然后等它慢慢凉了，会不会就稍微好一些？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以前上大学都干过这个事儿，就是如果我刚好比我姐妹的这个脚大一码的话，他就会让我先穿他的鞋啊，不能穿出去啊，就是在寝室里面来回就干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会说来穿穿鞋。
1: 然后他先帮你撑一撑，你就会舒服
0: 一些。对，就互相会都会做，说大一码的话就这么做，如果没有大一码怎么办，就穿厚袜子，就你穿上很厚的袜子
1: 穿，
0: 因为我们穿高跟鞋平时不都是穿薄袜子或者是那种丝袜嘛。
1: 对对对。
0: 那实际上我们穿高跟鞋的时候呢，买的这个码数会比我们正常的稍微小一码，也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你这时候再穿一双袜子去撑它，实际上达到一种效果，就是把它撑软啊，撑得更合脚一些，是这种感觉啊。
1: 有小妙招。
0: 对，这些都是小妙招，我们都可以把它教给你啊，包括在这个我们做这种备婚礼包的时候，建议里面也会有一些棉签啊，这个吸管啊，然后呢就是这个邦迪，
1: 对，还有那个小布洛芬啊之类的，
0: 对，然后呢还可以备几块巧克力，
1: 没错，帕提糖，
0: 对，可以帮你去保持我们的这个体力，因为当天早上的话呢，的确有些酒店会给我们的新人准备早餐，但是呢早上起来呢新娘会比较紧张，
1: 是
0: 啊，再加上呢早上起的比较早，食欲还没有打开啊，你要让他大吃特吃的话他可能也吃不进去，俗话讲的好叫啥呢，心里有事儿，
1: 对
0: 吧，
1: 一直惦记呢，
0: 对，就是心里有事儿啊，所以说我们就建议大家可以做这样的，但是你要是完全不吃东西的话呢，可能我们支撑下来本身就紧张，
1: 对，
0: 我是觉得
1: 早，
0: 对，会有点低血糖，包括我们的父母这方面，我经常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娘家人在这儿跟新娘起来化妆，就心里有事儿，早早都起来了，晚上估计一宿也没咋睡，
1: 对，
0: 然后就在那等着张罗，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都会告诉他，我说阿姨，我说有空的时候吧，咱们能吃一口饭就吃一口，可以吃点几煮鸡蛋啊，然后喝点粥啊，根据你们平时的习惯喝点奶其实都可以，所以说我们在筹备婚礼的时候呢也别忘了这些小细节，如果帮忙的人多的话，也别忘了专门安排一个我们娘家的这个这个人能张罗事儿的，帮大家去订一下早餐，
1: 哎，对，
0: 别管吃不吃，有你放这儿，想吃的人去吃一
1: 口，
0: 对，垫一口都是可以的啊。婚礼上的这些小细节，我们都跟大家去沟通的及时到位，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去办得更加的圆满，别到时候觉得饿的时候觉得哎呀。
1: 也更周到，
0: 对呀，你看我已经饿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嘛，是不是？我们提前把这个早餐准备好，其实你放那儿就会有人吃。
1: 对，就会感受到大家的用心吧，
0: 对吧，就是比如小包子啊，然后这个茶蛋，然后整点那个豆浆，对，就很方便，
1: 对，
0: 然后呢等到我们接亲之前把它提前收好，也不耽误任何的事情，你的姐妹团啊早上起来这么早陪着你，你说能在家吃饭吗？
1: 尤其是咱们现在哈尔滨天气早上有点渐凉了，
0: 那个时候平时都睡觉，说这让他吃早餐肯定是不现实的啊，但是作为主家我们想到了这么多，很贴心，
1: 很细
0: 节，其实对，就是一些小细节，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大家想的不到位，而是说当天我们忙的话肯定会忽略这些小细节，那作为我们工作人员我是觉得可以帮你帮你想到这些点的啊，所以收音机前的你想要筹备自己婚礼的话呢，想要有一个这样的贴心的电子闺蜜也好，这个贴心的一个提示的 这样一个地一个地方也好，是官方的渠道也好，能通过我们呢可以做一些折扣给到大家也好，都欢迎大家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我们随时欢迎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我之前还有很多的新娘子添加我的微信，她说姐姐我的婚期可能比较晚，2年之后，说但是呢我就想看看你们平时发的这些作品，我可喜欢看了。我说行啊，没问题。然后她发到网上好看的一些这个东西，她喜欢的，她都会发给我。我说可以的，咱们可以探讨。啊，然后我说最终你就最终定下来什么了，就是这种是想法比较跳跃的新人，他可能因为他时间多，他就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可以去做。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没事就聊天儿，所以说呢我也欢迎大家可以呢添加我的这个微信啊，也是我们节目的微信，我们结婚吧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那说到入秋了，他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换季，换季的时候啊，经常就会有些人有一些反应，比如说有鼻炎的，这个时候呢每天鼻子都不舒服了。比如说爱过敏的，其实啊过敏也好，鼻炎也好，过敏性鼻炎也好，它都是因为我们的自身免疫力其实出现了问题。
1: 对，
0: 如果我们的免疫力特别厉害的话，这个时候哪怕有一些
1: 都能够顶得住
0: 风吹草动啊，真的是10个人都跟我们每天干的一件事儿，然后接触的人一样，为什么说只有几个人他生病了，几个人他没事儿？你要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体质好。
1: 对
0: 啊，怎么样养成一个好体质呢？我是觉得科学的饮食是很重要的一步。我们经常讲的话病从口入，其实就是从这儿来的啊。怎么样科学的饮食呢？适当的去进补，我们都知道维 C 呢是我们公认的承认的，就是每天人必须要摄取一些维 C。但维 C 的食物啊，大家会想到蔬菜里有很多的维 C， 然后再有就是维 C 含量很高的水果，比如说猕猴桃啊，比如说这个柠檬啊，大家会想到说，哎，这个维 C 含量很高。但是柠檬啊，说实话，它不加大量蜂蜜的话，你很难入口。一个是会倒牙，再一个是确实是很酸，我们的胃可能年龄大的人他也受不了。那么我推荐给大家一个山野瑰宝，它叫刺梨，它被誉为是三王圣果，它的维 C 是柠檬的117倍，它的 SOD 活性达到人参的40倍，以及 VP 含量是天山雪莲的23倍啊，这都不是它的最特别之处，它有一个超强的 SOD， 就是什么呢，自由基的天敌，像我们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的，睡不安稳的，肠胃容易积食的，尤其是喜欢吃外卖的，面色会暗沉，很多都是和我们自由基氧化损伤相关。刺梨呢就是一个天然的自由基清道夫，它的高活性的 SOD 可以帮我们修护细胞，抗氧化调养，很多美女都知道而且非常喜欢这个词叫抗氧化。那维 C 就是抗氧化之王，因为氧化的久了你会发现你的皮肤老暗沉，看上去就比你的实际年龄要老。那都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啊，对吧？虽然呢我承认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直面衰老，但是说实话对于一个女生来说，看着自己在衰老的过程的确是非常非常不开心的啊。但怎么做呢，也别光让自己不开心，我们要想到一些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老人孩子小孩都能喝。咱们这个刺梨汁呢，它是贵州的自营基地鲜果采摘5小时急速锁鲜，零蔗糖零香精零防腐剂，是绝对有机食品，并且呢它已经入驻了我们中国的官网渠道。市面上大多数的刺梨汁呢会添加代糖，为了口感更甜，但是我们坚持不做，因为它是大自然的馈赠，给我们的身体是最纯净的滋养。我们在这里呢没有那种甜滋滋在添加剂的刺梨汁，您能喝到的味道是有点微涩微苦多酸的，但是相信我，这是它纯天然的证明。我们电台听友可以专享福利啊，还附赠饮用指南，库存有限，想要体验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报名，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我们是给每一位听友抢到的，支持试喝两袋就额外给你多发两袋啊，不要钱，你可以先喝这两袋，你说哎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个口感，那咱们 OK 你退回来，不要你一分钱。148三盒，278六盒，868是20盒，20盒呢是足足有20斤重，我们全家人去喝，老少皆宜都可以啊，大家都可以去试喝一下。想要添加想要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这是我们节目专享的福利和机制，下了节目之后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吧啊，18045000072。备婚的朋友也是一样的，继续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给我打赏。

0: 都是可以的，
1: 方向，
0: 尤其是经常在家里帮大家带孩子的这些叔叔阿姨，我真的建议给他们报一个名，让他们去西藏看一看。可能他平时不会说，但是也有可能他对于西藏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执着的向往，就是他想去，我今生肯定会去一次。而且我这么久我们做西藏这个团，给大家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特别适应西藏的这个气候，没有高反的很少，因为他们平时的生活节奏就比我们年轻人要慢。
1: 嗯，
0: 西藏啊，我发现一个规律是啥呢？你越慢越能适应，
1: 嗯，
0: 就是你别跑别跳别这个太兴奋，
1: 嗯，
0: 懂吗？就是一来就是啊，直抒胸臆就喊了啊，这太美了，怎么样？这容易高反，
1: 对，
0: 哎，你就自然一点去看去听听我们导游的，就是第一天别着急洗澡洗头。我就很听话，
1: 嗯，
0: 啊，到了那儿之后呢，第一天也没有说很兴奋的去。你看我，包括后期我去酒吧跟他们去还都没问题，嗯，但是后期是因为我已经适应了。我们的适应能力很快，
1: 对，
0: 而且我们的行程安排是什么呢？先去低海拔的林芝，先让大家去吸氧，因为林芝被称作是西藏的小江南，
1: 嗯，
0: 它的氧这个负氧离子含量非常高，
1: 天然氧吧，
0: 你都想象不到，嗯，别跟我说西藏缺氧，你去林芝看一看，那纯粹的天然氧吧，那个紫竹林，它那个竹子是紫色的，
1: 嗯，
0: 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1: 哦，
0: 啊，你想没想到《西游记》里面那个。观音菩萨住的那个地方是紫竹林，
1: 啊，对，
0: 知道吧，
1: 啊，
0: 就是里面也是那种感觉仙气飘飘的，我说不上来，真的很神奇，就里面有很多的那个神山，在那个山上的那个东西它不是人打出来的，就是不是人雕出来的，它是天然形成的，
1: 嗯，
0: 啊，各种各样
1: 自然风光，
0: 它很神奇啊，太美了，这个地方很惊喜，就给到我最多惊喜的地方应该就是西藏了，尤其是我们909的这个行程安排的非常的合理，算是我们圈粉的一个行程，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25人的定制小团队专给我们的听友去定制，吃的用的都不用你额外再花钱，六大特色餐，石锅鸡、牦牛火锅、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全给你安排上。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报名咨询，都添加这个微信号码，给我备注俩字旅行就行了啊。之后呢，我们还有更多的其他线路，如果想咨询的话，也同样是添加这个微信18045000072，记好我们的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1: 我是恒月，
0: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

0: 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节目开场曲一首来自于蜜雪薇琪的歌送给各位，最动听的旋律是有人聆听，而最美好的岁月也是要有人相伴的。是的，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岁月正好，我是何欣。

岁月正好，咱们这档节目啊，不设年龄门槛，面向全年龄段的朋友敞开大门。我们就是希望在这里能够给收音机前的您搭建一方属于普通人的舞台，帮您走出原本的生活圈，能够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找到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和新圈。

坚强的。我们一起发掘出来那些被日常琐事耽误了的爱好和乐趣，希望能够把往后的日子也过得更加的充实，更热闹，更有奔头。加入到我们，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来给我留言，想要认识更多的朋友，想要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舞台能够更好的展示自己，那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我们一起来解锁新生活，相信一定能够收获不一样的精彩乐趣。

这是来自于齐秦的一首《冬雨》。其实喜欢齐秦的群体年龄跨度真的是蛮大的，从60后到00后可能都有哈，可以说他是影响了好几代人。不过呢，核心的主力军应该还是60后、70后和80后，也就是40到60多岁之间这样的年龄段。那么60、70后则是核心的拥趸者了。基本上都是伴随着齐秦乐成长的这一代人。齐秦的歌可以说承载了这部分人的青春和回忆，也被视为是青春的记忆和时代的符号。而作为80后，则堪称是中坚力量。这部分人也是将齐秦的音乐视为个性的表达和情感的寄托。而对于90后啊、00后这部分比较年轻的群体，或许是通过父辈卡带或者是综艺节目等等，那对于齐秦有了更多的了解，而更多的还是被作品本身的经典魅力所吸引。其实齐秦的音乐真的是能够跨越年龄的界限，而关键就在于他是用歌声抚慰了每一代人在青春期的孤独和迷茫。有人说，每一个喜欢齐秦的人都是在用他的歌铭刻自己生命中那一段不可复制的时光。收音机前的您是哪一个年龄段的人？你是否也喜欢他的歌？

其实音乐有人说并不分什么年龄段，60后听齐秦听的就是岁月的沉淀，80后听齐秦听的则是成长的印记，而到00后听齐秦听的则是经典流传。那当这样熟悉的旋律一响，可能代沟瞬间都会消失了。是啊，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啊。那这也正和我们岁月正好的初心，能够为所有热爱生活、热爱歌唱的朋友提供尽情绽放的机会和舞台不谋而合。所以不管您是刚刚退休的新青年，还是正当盛年的中流砥柱，又或者是这个朝气蓬勃的后浪啊，只要您愿意开口，这里就是您的主场。岁月正好，每晚19点钟，让我们把那些藏在心底的歌一首首的唱出来，然后也可以把那些沉淀已久的快乐一股脑的都释放出来。在岁月正好当中，我们一起歌唱，一起把快乐进行到底，一起把美好的岁月延长再延长。加入到我们，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

收音机前的您有装修过房子吗？如果有的话，是不是也懂那种感觉？说好的三个月完工，可能结果半年了还在贴砖呢，预算表写得清清楚楚，增项单却像雨后春笋一样，设计师的效果图那美得像样板间一样，结果落地之后却成了买家秀。这时候耳边是不是就自动的响起了张宇歌曲当中的那一句，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没错，装修踩坑就好比是淋了一场猝不及防的大雨呀。你站在刚铺好的地板上，看着歪了的插座，对不起的缝隙，迟迟不来的工人，心里是不是拔凉拔凉的，浑身湿透，却找不到一把能撑开的伞。在我们岁月正好的舞台上，我们不止唱快乐，也倾听您的糟心事儿，因为陪伴就是当您淋雨的时候，有人递来一条毛巾，有人陪你一起等天晴。所以说今天如果说你也曾经有过装修的血泪史，那咱别憋着啊，一起来聊一聊，说不定您的经历也能够成为别人明天避开的那个坑。雨总会停，坑也总会填平，而我们一起笑对生活的样子，这才是岁月里最美的风景。这些

静。所以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来说一说装修那些年淋过的雨，是吧？我们以这为话题来说一说你的这些装修的经历，甚至于是曾经有没有过那种非常崩溃的装修的瞬间。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其实装修的确是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儿啊，对不对？但是有很多的人的装修的经历真的是逃不开糟心的套路。如果说你想解决这些装修难题啊，又让你的家装告别套路，让装修更省心安心也更放心，那接下来何先给您推荐这样一家装饰公司，您先去考察了解看一看啊。它叫做唯尚装饰，是市装饰协会会长单位。什么概念？他公司的总经理老板本身就是装饰协会的会长啊，那你想想看，这是有行业权威背书，也代表着本地家装行业的高标准、严规范、信誉和品质是受行业监督的。老板本身是很注重信誉和口碑的，而且呢，让大家更安心的话，他做出了一系列的承诺，比如说先装修后付款，这个也不是什么套路啊，因为实打实的，你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抚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你再交钱。有人说那合不合格谁说的算？不是他说的算，当然也不是业主您说的算，是由专业的地方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验收之后签字了，这就证明合格了。所以说是不是很公平？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双重的保障。第一，保障了我们资金的安全，钱在我们兜里啊，咱没掏钱他就先给咱干活了，对不对？所以说你不用担心把你的钱全跑了啊，资金受损失了。第二点，也对于施工质量是一种保障，因为质量不达标的话，公司他是拿不到钱的，受损失的是他。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双重保障对于我们业主来说会觉得比较踏实放心了。除此之外，提到的隐蔽工程这块，所有的装饰公司应该都是给大家承诺隐蔽工程给您终身质保，也就是我们保一辈子的，出现了什么漏水漏电呢，是吧？你找人家正常是要在保之内的。但是很多人是不是遇到说真的正出问题，你再找人找不到人了？为啥？公司黄了没了，找谁去？谁给你保啊？但是唯尚这里为了让大家更安心的装修，除了他给你提供保障之外，还特别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比如说防水用的是哪个牌子呀，水管用的是哪个牌子呀等等，这些厂商还有保险公司三方共同为你家隐蔽工程进行联保。也就是说他等于是给您家的隐蔽工程上了个保险，给你保终身。大家呢上公司实地考察去看一看，你看看公司的规模啊，唯尚装饰所在的公司他的公司所在地的房产是属于自己的，产权都是自己的，这样的话也会让我们觉得相对放心一些了，你不用担心他跑路，不用担心售后找不到人，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他的经营年限，唯尚装饰今年是他经营的第十个年头，整整十年的老店长期驻守在咱哈尔滨呐，是不是会让人更加觉得安心和放心？十年作为装修行业意味着什么？不容易的，在这个行业当中可能存活一年多两年多的就黄了的公司太多太多，能够经营五年以上的这个比例只在30%这样子，像唯尚这样做到整整十年，那真的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不是我说啊，您自己去考察，您自己去找，去比对，去看看，上任何一家装饰公司，让他提供他的营业资质，你看的不是他有没有资质，而是要看他经营的年限。所以你满城去找找看，像唯尚这样已经做了十年的公司，你能找出几家？十年靠的是什么？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还有积攒下来的口碑。而口碑，我们说十年的时光，这就是口碑积累的见证，也是实力最好的背书了。好的，你有房子要装修啊，担心踩坑是吧，想要找一个省心安稳的公司，你不妨先来唯尚实地考察看一看，看看公司的规模啊，它的实力怎么样，样板间给您家装所用的装饰材料，各个品牌的这个厂商的授权，还有它以前啊。

以往曾经做的项目案例，都做过什么样的楼盘，什么样的户型，效果怎么样，价格怎么样，甚至于现在正在施工干活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这一点很牛啊。因为维上他的这个主动提出来让你上工地去考察的意愿，这是我所了解的所有装饰公司当中独一家主动提出来的啊，所以说这也是对自己施工质量的一个充分的自信吧。想要找靠谱的装修，咱先考察对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无论你想现在就有动工意愿和打算也好，或者是说咱先了解了解行情啊，比对比对公司，然后呢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以后再动工都没有问题。装修它真的是需要你一定有拥有一定时间，打个时间这个提前量的啊，然后呢去多考察考察，多比对比对啊，别盲目的选择。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今年是第十年，十年的店庆活动力度非常的大，给到我们尤其909听友专属的优惠政策从未有过。而且即便是现在您通过其他的途径，比如说我直接去公司，我就说我知道909这边都有这么多的这个优惠政策，你也给我吧，他给不了你。对，这是909听友独享的政策，你是通过网络，通过任何渠道啊途径，然后你去在这里装修的话，都享受不到专攻909听友的这样的优惠政策。八项免费重磅升级，零加价都直接给你增到顶配了，包括瓷砖地砖从800的规格免费升级为1500，那就是更大尺寸通铺，这更显通透大气整个房间，而且平时打理清理的时候也更容易对吧。还有室内的木门，正常常规规格是2米到2米1这样，但是可以给你免费加高到2米3，更高挑的木门高级感直接拉满了。还有就是咱墙面的这个墙面漆啊，从国产的乳胶漆给你免费升级为芬兰进口芬林5合1的进口漆，更环保耐擦洗，家中健康也有保障，你是住老人住孕妇住宝贝孩子都很安心。另外橱柜你有装这个增高的需求也可以给您免费加高啊，家里有高个子的，尤其是男士要经常下厨房的，会不会觉得常规的这个高度真的是不适合自己啊，做一顿饭弯着腰腰都要折了的感觉，还不敢抬头，稍不留神就会磕到脑袋哈。那这样的话可以给您免费加高，无论是上柜还是下柜同时加高，同步还会给您省下30%的定制预算。所以说赠的这些是什么，就相当于给你省钱或者送钱一样了。另外普通的马桶免费置换成智能马桶，国产水管升级为德国瑞好轻盈水管，更耐腐蚀防爆裂，隐蔽工程也让我们更加的安心。另外就是普通的集成吊顶给你免费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有什么好处，非常平整，因为它没有拼接，所以颜值质感双在线。另外厨房还会赠送给您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这些优惠政策你想要抢占的话，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还有四大的专属特惠，您可以任选其一啊，比如说直接送现金了，万元到3万元不等，直接会抵扣到你的装修款，是不是在给您送钱呢？有人说我想直接拎包入住，或者我房子收拾一下我要租出去，那给你其他的配套，你可以选择全屋的家电一站式的给您配齐了啊，大屏的电视多大，75寸，你听过吗，赠你75寸的电视啊，别人家你听到的是什么55寸的65寸的对吗，顶头了，围上这里送就送更大的75寸。还有海尔品牌的对开门的冰箱啊，洗衣机烟机灶具和恒温热水器，海尔大品牌可不是杂牌子啊。另外空调则是小米的 1.5 匹的空调，名牌家电给你一站式的配齐，不含糊的给到各位，真的是你就看赠的东西你就知道诚意和实力的问题了。很多人家都在赠，那可能赠小尺寸的对吧啊，小这个容量的，要么就不是真正的大牌大品牌，都是杂牌子的，然后那真的是糊弄人了。我还记得之前有个听众在别人家装修完给我发个视频，说赠的洗衣机啊，说你看何欣啊，一边洗衣服一边在跳一边在蹦，咣咣咣咣，真的是在动不知名品牌的洗衣机啊。
即便这是免费送给大家的，依然要保有着好的品质，这是为上的宗旨呀。还有呢，你可以选择全屋的家具，那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那配齐软装，完工之后就可以直接拎包入住，是吧？你往外租，咱就说你选家电也好，家具也好，是不是？这房子很容易就租出去了，这配套上，然后租还能租上个高价格啊。如果您是老房子要翻新改造，也可以选择专属的大礼包，全屋拆除垃圾清运送给你啊。这个不要小瞧啊，你要自己雇立工的话会花不少的钱呢啊，送给您就是省下了吧。另外送您全屋的铝塑铝窗户，你记住两点，第一，送你是75的铝塑铝窗户，不是70的，你去跟别人家比对哦。还有就是它是不限米数送你的，你这边需要总体量是多少啊，实质上它就会送你多少。有的人家它是限量的，只给你10平方米。所以说还是这句话，看细节，看诚意，看实力，你就要比细节。赠你的防盗门是飞云品牌的，然后呢送你全屋暖气片都换新的，除此之外涉及到的暖气管件换新也都送给你。这又是一个坑，有的人家说了送你暖气片，但是涉及到的一些管件、接头啊、拐弯啊等等，这些他都是要收你费用的。唯上这里没有任何的套路，真真正正的送你东西。好的，添加微信号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抢占优惠名额，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很适配，方案灵活又自由，福利看得见，优惠也摸得着。你要想详细的测算一下你家的装修报价啊，领取我们刚提到的这些专属的优惠方案，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另外家里有老人的啊，想要进行一些适老化的改变啊，改善整个，可能我不想大动，我只想哪些局部啊，做一些适老化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装修，都可以来为上13104513909，先考察后决定。那他这边会派设计师免费给您上门，给您量尺寸，出设计方案，然后呢给您提供报价，这些全是免费的。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不知道身边的你是否看过那部叫做《冈仁波齐》的电影，有没有被那些朝圣者所坚持的信仰所打动，又或者被仓央嘉措的那句住进布达拉宫，他是雪域最大的王，流浪在拉萨街头，他是世间最美的情郎，这样美好的诗句所吸引。只有在西藏，你才会脱离世俗的纷扰，在那片净土当中，或一山有四季，或千里皆碧空。所以有这样一句话说，你爱一个人，那就带着他去西藏，一起去体验一下生命当中的浓墨重彩。是啊，去西藏首先不能错过的地方就是布达拉宫了。在当地的信仰藏传佛教的人心中，这一座小山就犹如观音菩萨居住的普陀山，因此用藏语称此为布达拉，就是普陀的意思。每年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藏民带着虔诚的心来这里朝拜，这也彰显了他在西藏人心中与众不同的地方。

一位。布达拉宫是当年松赞干布为了迎娶文成公主所修建的一所宫殿，也是各朝各代喇嘛居住的地方。这里呢也会有一些秘密的宫殿啊，我们是不可能随便进去的，也是不允许打探的。这好像也为这座宫殿蒙上了一层非常神秘的面纱。当然提到布达拉宫，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依然还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故事。我还记得去到这里的时候，导游也在给我们讲关于他的故事。对，就是在这所宫殿里，他为自己爱的姑娘达娃卓玛写了多首情诗，也让布达拉宫有了一些浪漫的气息。所以说，如果你也是一位文艺青年，那恭喜你，来到这里你就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诗人仓央嘉措居住生活过的地方。提醒大家呀，可不是你任何时候去到布达拉宫你都一定能够进得去到内部参观游览的。有人说，那怎么可能，那难道不是买了门票就可以去吗？跟您说，还真的不是啊，还真的不是。因为呢它是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是保护建筑，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限流啊，要求限流。然后呢这里呢又会经常性的举行一些佛教的活动，有一些仪式，所以一旦赶上的话啊，它更是把这个人流控制得非常严。所以说布达拉宫也好，包括神奇的大昭寺也好，真的不是说你想任何时候想进去游览就都能够进到内部参观游览的。但我要跟您说，如果您跟着我们909一起去西藏，布达拉宫不需要担心门票抢不到，无论是布达拉宫还是大昭寺，我们都保证大家是100%能够入内参观的。对，是吧？因为我们909深耕西藏游的行程已经是多年的时间，是我们非常经典的线路，当然整个行程也是非常的这个成熟啊，品质没得说，您去比跟市面上任何一个去到西藏游的行程去比，这也堪称天花板级别的了。您比比咱的价格，比比入住到的酒店啊，比比你吃到的这些餐食的标准，你就知道。先来说价格，我们是一价全含，每位5980。对，一价全含什么概念？机票往返的，吃啊、住啊、景点，所有这些，甚至于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我们听讲解的配用的这个耳机，讲解耳机，我们都免费提供给各位了，不需要你花钱。当年我去的时候，这是还额外的，需要自己租的。那个时候凭自愿，啊，你可以选择租，大概是70多还是80多。那您可以选择不戴这个耳机，不花这个钱，但是你要紧跟导游，因为他不可以大声的去讲话，不像在别的地方，他是在这个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内是有严格要求的，啊，不可以大声喧哗。所以说那么多的团队，那么多导游在那里面，是吧，带着游客去游览，怎么可以大声喧哗，必须通过耳机讲解。如果你不带可以的，你不花这个钱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紧跟导游，否则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在走马观花的看看，每个都大同小异，对不对？你不知道真正它的点在哪里啊，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它的珍贵之处在哪里。所以说我们这一次是什么赠给大家了啊，也就是这70-80块钱您都省下了。好的，添加微信给您发送具体行程，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5980呀，也就是说这个价格您花了之后，哪怕你不带一分钱，跟909去的西藏依然可以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体验感是非常好的。但即便是你不想花钱，也建议你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一张50元面值的人民币。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去到药王山，我们会打卡50元人民币同款视角。对，就在这里啊，你可以去拍个照片，后面就是布达拉宫，50元的人民币就是这个视角在这里拍下来的，很有纪念意义吧。除此之外，你像布达拉宫、大昭寺内部参观，然后巴松措帆船游览啊，那个地方很美啊，来到这里你会发现西藏啊真的是这种纯自然的、纯天然的景象，你就用手机随手一拍，它都是大片啊，真的不需要什么滤镜，不需要你有多高的拍摄的技巧，我去的时候都是阴天，那两天我拍摄外景的时候都是阴天，但你依然能够感受到
藏不住、掩藏不住的美，那种纯天然。

的自然的那种美，那种蓝，那种绿啊啊，真的是超级的美。那您现在添加微信，我除了给您发送具体的文字版本的详细说明介绍，还有就是我去到那边实景拍摄的照片视频啊，你看看美景，你看看咱入住到的酒店，我们说品质好究竟有多好，它不是我说的，有图片事实为证啊。另外我们吃到的特色餐的标准有多么的高。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游。那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南迦巴瓦、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丁沟等等，总之这一趟人文雪山湖泊峡谷是一次都搞定了，吃的也不需要你额外花钱啊！给大家准备了六大特色餐食：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还有尼泊尔特色餐，都给你安排上。9月16号出发，高频团，小团出游，只有25个位置，多一个都没有。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可能很多人都心心念念想要去啊，但是总担心，所以一直迟迟不敢动身。比如说担心刚刚落地会不会就高反，先来了解行程的品质你就知道，跟909出游这些你不需要担心。所以说西藏游绝对不可以参加那种廉价的低频团，那你真的就要遭罪了。像我们这样品质好的团，你像909，我们第一天到达拉萨，第一晚直接入住到的是五钻酒店，名字叫做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记住这个名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为什么记住它？您现在马上拿出手机上网上查一下，9月16号这一天入住这里一晚一个房间要多少钱，肯定是超千的。它就在淡季的时候，一晚房间的价钱也得在1200块钱左右。你就说这个品质好不好，人说为啥住这么贵的酒店。第一天到拉萨，海拔一下高起来了，从哈尔滨到那儿，那我们就要让你身体要得到一个适应啊，对吧？这家酒店五钻，那它的配套设施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很舒服很好，非常的大啊，包括它的这个卫生间啊，然后浴区等等，真的很大的，条件非常的好。除此之外，它弥漫式的供氧给我们，每个房间都是如此的，也就是说您在房间里不用主动去吸氧，什么拿着氧气瓶和氧气袋不需要，您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洗漱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包括晚上休息睡觉的时候，都在被动吸氧，它是弥漫式的给房间供氧的，吸了一晚的氧气，第二天起来我们再出去走行程，你还担心高反吗？你觉得还会有高反吗？另外我们第二天不停留在拉萨，我们不只去布达拉宫这些景点，我们先干嘛呢？先去到林芝，去更低海拔的林芝游玩。所以我们行程安排的非常科学和人性化，这样的话是让我们身体慢慢的去适应，当你适应过后，我们再到拉萨去逛景点。所以你不用担心不会一下飞机带你直接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啊。所以哪怕你是新手进藏也好，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也好，都可以完全 hold 住，不用担心啊。我带团那次，我们团里最大年龄的是一个78岁老爷子，女儿带他一起来的。哇，那个状态好厉害，真的太好了。从布达拉宫往山下走的时候，真的是健步如飞啊啊！第一个下山底的。还有呢，我们这个团当时的一个组成啊，78岁老爷子，然后还有50到60多岁之间的哥哥姐姐有几位啊，然后他们是结伴一起来出行的，还有这个30多岁的小夫妻啊，还有一个姐姐带着2000年出生的儿子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构成。所以说这个年龄段最年轻的就是2000年出生的这个小伙子了。哎，全队的人只有他有一点难受啊，说头不舒服。为什么？他妈妈说他每个星期都会游泳2次。所以说高反往往是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有？年轻的啊，经常运动健身的，游泳撸铁的，然后就是肺活量高的这部分人，他对氧气的需求更大啊，所以说到了这样的氧气稀薄的地方，它会容易有乏氧的现象，反之还真是没有。所以是不是很奇怪？哎，你要多了解一下啊，看看一些这种高反的案例你就知道了。其实多数真的年纪大人反倒不容易有啊。好的，您添加微信吧。而且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啊，包括我们在游览的车上都给大家准备了氧气瓶，是以备不时之需的。但是你像我之前这个带团去整个7天的时间，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用上这个氧气瓶。好的，赶紧添加微信抢占位置啊，13104513909，备注

西藏游9月16号出发，5980一价全含的行程，品质没得说啊！您添加微信，我给您发送照片、视频、实景拍摄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文字版本的详细说明，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就在这个秋天，跟着我们909一起安心圆梦西藏。

19:58呢，今天陪伴各位的一个小时岁月正好就到这里了。在这里呢，我们节目也是向全年龄段的听众开放，不分年纪，不限爱好，然后跳出自己固有的生活节奏，想要结识更多志趣相投的伙伴，找到属于自己新圈子，那您现在可以加入到我们，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收获更多快乐，开启更加丰富多彩的全新生活。微信号加入我们13104513909，我是何欣，下次节目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一起来听刘若英、徐怀钰、孔令奇，大家来恋爱。

游泳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氧运动，不仅能够有效的减轻压力，同时还能够起到减肥的效果，对于全身的肌肉也能够起到一个非常这个调速的作用哈。专家呢通过研究发现，游泳半个小时能够消耗大约1000以上的热量，这比平时的一个锻炼方法消耗的脂肪更加的快速。所以说游泳是一个公认的最科学的减肥方法。好难得叮当于2012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总共收录了11首歌，整张专辑呢都是由钟成虎、朱静然、林迈可、严爵等等音乐人创作。2013年这个专辑的主打歌好难得获得了流行音乐奖 My Music 数位音乐大奖。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继续来听到这首《遗忘的城市》，来自于刘若英。

拥有宁静的心灵才能发现意想不到的美，只要心是晴朗的，人生就没有雨天。给自己一份好的心情，让世界对着你微笑，给别人一份好的心情，让生活对着我们微笑。好心情是人生的财富，让好心情与我们时时相伴。继续要听到的，当有天老去，这是一个年轻人对恋人的喃喃心语，就像是青梅竹马的恋人最终下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来听到萧敬腾的《海芋恋》。

果说有一段感情还有值得你去挽回的东西，那么不妨试试装傻。当然这样做并不是让你去忍气吞声，而是换一种思维方式，暂时忽略掉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的瑕疵，你会发现确实不一样。徐佳莹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对爱情的理解和憧憬，温柔婉转，悦耳动人。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接下来听到郭靖的下一个天亮。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羡慕那些站在人群里闪闪发光的人。不过天才哪有那么多，大家都是普通人，我们能做的不过是持之以恒。那只早起的笨鸟，总有一天你也会站到最闪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听到一首《战江湖》，来自于陈坤跟白举纲。

一把木吉他，一块草地，铺成了一个年代最美丽最青涩的梦想，就好像是时光流转中突然定格的最佳写照。他用音乐为我们留住了青春中的美好和迷茫，并且完好的封存在一首首的歌曲当中。分享到这首经典的对唱情歌，来自薛凯琪和方大同。

手机是一个超级器官，对世界失控的感觉会引发每个婴儿心底深处的那种狂躁和愤怒，所以人出生之后的大部分心理资源都被调动起来去抵触这样一种敌意，给自己营造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安全感。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大，要在现实生活中也享有绝对的控制，简直是难于登天。但是手机的出现却是填补了这样一个缺憾，或许这也是很多现代人手机不离手的主要原因吧。来听到这首孟朱元《意暖冬》，来自于庄心妍。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又是一首情歌，梁静茹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人生的真谛总是在洗尽铅华之后才渐渐的明白，吃多了大鱼大肉才知道清白小菜最健康，经历了大起大落才明白了平平淡淡才是真。有些道理总是要在碰得鼻青脸肿之后才会明白，有些情感也总是到无法挽留之后才会去珍惜。人生太多的悲哀和不幸都是因为自己的眼高手低而造成的。接下来要继续为你送上音乐人黄征的这首《绝不放手》。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听到李宗盛所带来的阴天。

冷静是一种面对突发情况的沉着状态，冷静更是在对方的情绪激动时对自己的考验，尤其是内心简单粗暴的应对想法。冷静是互相的，呼吁对方冷静，往往自己要首先保持克制，不激化矛盾。接下来听到这首《一个人》，来自于韩红和邓小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尽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 我是吴彤。马上要听到的是许慧欣《孤单芭蕾》。

如果要有优美的嘴唇，要讲亲切的话，如果要有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如果要有苗条的身材，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当你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一只用来帮助自己，一只用来帮助他人。接下来听到张学友《昨日情》。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6。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叫做《说好的幸福呢》，这个是由周杰伦和方文山联手创作的抒情作品，收录在了周杰伦2008年的音乐专辑《摩羯座》当中。不仅模仿古典意象和历史的故事，在创作进行周详的观察，写出了歌词了，就没有了古代的意象，所以呢，也不会出现让人看不懂、听不懂的这种情况。

恋爱不过是互相了解对方，而结婚是了解对方的性格爱好后的互相的理解。爱是年少的喜欢，相反，结婚是为了传宗接代，也是为了给一生遇到最美的他的一个身份以及该有的责任，还有陪他到老的决心。继不久前为电影《纽约纽约》演绎的主题曲《潇洒走一回》之后呢，梅艳芳的经典歌曲《女人花》是徐佳莹再次大胆尝试的老歌翻唱，同样的也给歌迷带来了不一样的全新的演绎。徐佳莹以她非常圆润清亮的声线，完美的诠释了歌当中的豪爽重情的背后是女人的寂寞和心碎。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是胡六六的这首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认真做过的事，艰辛走过的路，仔细阅过的书，可能都会影响到你的言谈举止。不要以为做过的、走过的、读过的都过去了，也都不复记忆，没什么用了。其实那些仍然藏在心里面深处的记忆，不由地形成了你的气质、胸襟，渐渐地显示出了你的改变、成长，或者是影响你的终生。来听到《我想大声告诉你》，来自于帆帆。

人生最可怕的、可悲的事儿，不是你丢掉理想，而是看着理想成为笑谈。要学会善待自己，别去背负太多，学会用心看世界，这样的话才会看清楚人的本身的面目。学会放下，因为只有放下了才能够重新开始。学会感恩，因为拥有一颗感恩的心能够帮助我们在逆境当中寻求希望，在悲观当中寻求快乐。马上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何洁《你是我的风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于黄小琥，一首情歌。

或许这个名字已经被很多人淡忘，一位歌手如果几年内都没有唱片推出，就很容易被歌迷遗忘，但他有着绝对的自信与泰然。他说他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喜欢他的音乐，虽然他许久没有新歌推出，但是无论在各种场合碰到歌迷和朋友，依旧会记得你曾经的那些歌曲，这些肯定是他坚持唱歌的最重要的理由，当然也是自信的来源。接下来送上一首白桦林，来自于朴树。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分享掏空来自于陈奕迅。

我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遇过的人，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以后的回忆。无需缅怀昨天，也不必奢望明天，只要认真的过好每一个今天。说能说的话，做可以做的事，走该走的路，见想见的人，脚踏实地不虚度，继续唱着歌前行。接下来听到一首小鹿乱撞，来自于曾沛慈。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这首《探走眼》，来自于弦子。

0: 在爱情中没有谁是圣人，无论道德有多高尚的人，也会在不经意的相处中做出伤害对方的事情。如果两个人真的无法相处下去，那么希望在分手的时候能够平静的跟对方好好道别。你可以不祝福那个人，但也别将侮辱对方的话到处散布，这样只会磨掉你们曾经的美好，就好像否定了你的过去。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想这也是爱情中最应该有的姿态吧。接下来送上恍然大悟，来自于无印良品。
1: 相信吗？我曾经的光着脚

现在时间23:46。接下来分享微风早晨，来自于杨宗纬。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一个女人幸福还是不幸福，其实都写在脸上。岁月会在一个人身上生长出枝桠，生出纹理，也会给她一张独一无二的脸。你的脸上有你走过的路，有你看过的风景，有你爱过的人和被爱的感觉。分享林忆莲所带来的夜太黑。

0: 房间是冷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凌晨4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人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

0: 音乐尽在 FM 90.9。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带给你的《亲亲》。北京时间的7:10，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问候各位早安。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带给你的《私奔到月球》，算是早安带给你的一首能够叫醒耳朵的歌。这里正在锁定的是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英子。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呢带你来到的是一个浪漫海港，就是海参崴。说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期待呢，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边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的浪漫，包括了人间的烟火，可以一次性的全部都体验得到。当然推荐给你，比方说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它呢成为了很多人的精神乌托邦，因为它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所以在这次行程当中我们会带你去驻足。说到这个城市，似乎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比方说一起漫步在滨海步行街，然后呢踩着石板路，两旁就是那种很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的艺人拉着手风琴，而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的人，你会发现他们可能在发呆，也可能在闲谈，就是这种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让你有了具象化的那种画面感，所以我觉得可以融入其中，真正的去体验和感受。当我们换一个另外的地方，就是来到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的时候，却是完全都不一样的，它会让你很震撼，视野开阔，因为站在这儿的时候，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金角湾的海景是尽收眼底的。如果运气够好，我们还能看到俄罗斯新人结婚的样子，就是那种浪漫的仪式感。当然去到这里，很多人更加期待的就是海鲜大餐，我们的行程里边也是给大家升级，每个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你想想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真的是想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更好的东西，所以高品质就在这里，全程由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每个星期六准时发团，而且呢是小团品质，20个人的名额，欢迎更多的好朋友。那成人价格是2599，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报名，可以直接减掉200元的福利。怎么样？在周末的时候选择跟随我们一道出发吧。添加微信，锁定位置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旅行"两个字。

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分享的是好物哈。其实呢，现在正值是秋天，刚刚有降温，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呢，在你的衣橱当中一定要必选的一件衣服就是冲锋衣，因为在北方来说其实是比较实用的。但是呢，我们也不用等着说商场促销，那今天呢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哈，而且呢是绝对的硬货，就是迪香特的冲锋衣。现在各位可以准备好，就是直接登录到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直接回复三个字冲锋衣，直接可以下单去选购。但是说到迪桑特这三个字，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比较了解，因为它是做这种高端运动户外的大品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而且关键是很多明星，比方说像陈伟霆、辛芷蕾等等，他们也都在穿。那个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的箭头 logo 是不是印象很深刻？因为它既代表了向下扎根，同时也代表了向上前行。所以很多穿迪桑特的人是属于那种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宣告自己的身份，就是那种有生活阅历，同时更是有追求低调的品质。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给你的这一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就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还耐磨，无论你是骑行或者是露营，哎，都没有问题。包括下雨天，它也是很好的一个必备品。所以平时搭配也很容易啊，比方说你搭配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呀，也都很好看。上班穿也没有问题，饭局穿也是很稳重的。而在周末的时候，可能出现的是那种满满的松弛感。所以这样的一件无死角的冲锋衣，特别推荐给各位。那平时在专柜当中价格是很高的哈，大概呢可能要1000大多。而今天我们刚好遇到的是大牌清仓，只需要699。它的颜色又有很多选择，比方说黑色、灰色、白色和红色，四色可选，所以无论是男生女生，都很适合。然后呢，这个码数是从 S 到3XL 的，全部都覆盖了，所以无论你的身材怎样，可能都会有一款适合你的。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另外呢，还有就是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也只需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证。那每款就只有100件的库存，清完之后直接下架，所以就没有机会了。听到的朋友现在赶紧登录到公众账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直接回复冲锋衣，直接可以下单购买。而且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怎么样，是不是够有诚意？刚好在秋天你的衣橱当中有一个这样的需要，所以把它带回家，成为衣橱当中可能被选择的这个概率会更高的一款衣服，更适合各位。登录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菜栏单当中直接选择进入到官方商城，就可以享受更多优惠福利。在这里英子也祝你好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分享的是福利哈。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常态化全年开放，梦幻冰雪馆包括了冰雪美食馆、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包括西侧生态的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篮球场，还有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太阳岛绿色运动公园，超多的场景持续运营，一年四季尽享冰雪乐趣。当然了，为了回馈广大市民朋友还有包括各地游客的喜爱，梦幻冰雪馆特别推出九月限时特惠，标准的成人原票价是268元一张，9月1号到30号一整个月，在下学子包括双人同行、双人购票只需要268。那如果是在教师节当中哈，你像我们的老师们两个人同行，那其中一个人持有教师证件，同样享受收到的是268元的双人特惠，所以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抓紧时间，9月10号到14号刚刚好是哈马，参赛的跑友们也会有一个福利，就是凭借你的参赛的号码布、持自己的本人身份证的原件去购票，享受到的是168元的超值福利，限时优惠，千万不要错过了，即刻前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小程序，无论是抖音、美团、携程，包括同城平台都可以尽情购票。北京时间的7:37，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

买房安家是普通人一辈子的大事儿哈，而装修呢，就是给新家赋予温度的关键一步。但是无数业主的装修经历，大多数逃不开这种糟心的套路。比方说低价签约、高价增项、预算彻底失控、公寓偷工减料、材料一次通好等等。而且呢，更重要的是合同模糊必责，这些高频踩坑问题，让很多人呢，其实在准备装修的业主们更加的焦虑。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给你的是维尚装饰，可以说一站是解决所有装修难题，让家装告别套路，让业主装修省心安心更放心。那作为是装饰协会的会长单位，维尚装饰拥有行业权威的背书，代表着本地行业装修的一个高标准、严规范、信誉与品质都是受行业监督的，而且是先装修后付款，这个我觉得是蛮有诚意的一件事情哈。比方说他不需要提前来预付工程款，轻工辅料施工落地每一项验收合格之后你再去付款，主动权呢其实是在业主自己手里边的，而且公司是自有的经营门店房产，那不存在比方说跑路倒闭风险，十年老店长期驻守哈尔滨，售后随时能找到人，隐蔽工程包括了联合一线材料厂商、保险公司三方联保，水电等隐蔽工程做到了终身质保，杜绝后期的比方说漏水漏电这些隐患。所以如果说你有装修需求，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一时间可以添加微信，先把位置占上，然后去现场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那现在呢刚好是十周年店庆优惠升级，如果说想了解更多详细情况，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可以直接去到店面。比方说哈，这个升级里面大致包括了其实项目太多了，简单跟各位来说一说。比方说木门加高升级，一线品牌室内门免费加高到2.3米，那还有呢比方说墙面漆进口升级，对吧，你国产和进口的是完全有区别的，家装健康有保障才是最重要的。那再比方说像卫浴智能升级，你想想普通的马桶免费置换成智能马桶，这个舒适度包括它的品质是不是一步到位了，也是区别非常之大。所以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一时间添加微信直接去现场了解更多详细情况。131-0451-3909 131-0451-3909 131-0451-3909，祝你好运。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装修的内容。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们一定仔细聆听哈。其实头等大事呢就是进行装修了，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的时候呢给你疯狂增项，也会担心比方说施工的工艺太粗糙了，材料会一次冲好，完工之后出现各种问题。其实呢这个时候最难的是找不到合适的人帮你来兜底，对不对？所以普通的家装风险特别多，那装修就应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推荐给大家的是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事业的全资国有企业，就是省直家装。小区的实景样板间活动现在正在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给到各位，所以优质名额只是限量的，因为它只能限量，所以给到大家先到先得。现在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那我们自有固有的这种精工的工作班底，而且呢不外包不转包，每一道的工序标准化验收，你像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这种工艺隐患。可以说每一个工艺之间的衔接很重要，所以只要你这个新房刚交付的还没有开工，二手房想改造的，比方说提升品质的，立刻现在报名，然后去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因为样板间装修的活动，它一定是给你更好的装修品质的同时价格更优惠，对不对？比方说装修设计费享用的是8折专属折扣，资深的全案设计师1:1的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

有惊喜，所以这样的一个优质的名额可以说限量，先到先得。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所以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抓紧时间可以拨打电话了解更多详细情况，无论是自家装修还是身边的亲朋好友，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的地址呢，就是在厢房区的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

0: 不会错。
1: 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潘玮柏，我们都会错，似乎唱出了很多伤感的味道在其中。而且呢，在很多音乐领域当中，可能爱情是一个更久不变的主题内容了。希望在周五的早晨，你可以换一种心情继续聆听更多的好声音。接下来的时间就在音乐里边去旅行，完全可以撒欢的去感受一下神奇的西藏。说到这里的时候呢，也是很多人心生向往的旅行目的地，但确实有很多的担心，比方说担心落地之后的高反，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抢不到，也会担心花费很多玩得不够好等等一系列的担心。那此刻你可以把这些担心全部忘记，因为在909的行程当中是给大家专门定制的25人小团品质四飞七天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一价全含。抵达拉萨第一个晚上直接入住最好的酒店，就是五钻的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普通行程绝对不会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成本太高了，对不对？而我们就只是希望能够把好的品质给到各位，松弛感、舒适度、体验感放在第一位。比方说在拉萨全程入住的是四钻的涵养酒店，你想想如果你的房间是自带供氧的，那一定会数的就是整个的品质会不一样的同时，晚上休息睡的都会更加的安心，因为只有你休息好之后有一个很好的睡眠，在第二天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状态去迎接你的行程，对不对？而且呢，整个行程我们也是精心去给大家设计过的，先行一步我们自己体验完之后去做了一个调整，比方说我们先从低到高，然后呢节奏把握的刚刚好，不快不慢，先去海拔比较低的林芝，因为在这里它的这种氧气比较充足，而且海拔又比较低，你的身体会有一个绝对的适应的过程和缓冲的过程，之后呢再来到拉萨，这个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无论你是第一次进藏，还是说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都没有问题，都能够 hold 得住。比方说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你的第一感觉会觉得蓝天白云，阳光似乎距离我们都很近，可能抬头伸手就可以触碰得到的那个感觉，近距离。而且呢，仰望到布达拉宫的时候，你会感慨这座始建于公元7世纪的宫殿巍然矗立，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格外庄严。那当然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时间在这里凝固，而你看到的不仅是建筑的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所以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会去到布达拉宫、道阿赵寺，而且我们重点是在室内免费的听讲解，让你可以深度去体验和感受到它的历史厚重。药王山可以打卡的是50元人民币的同款视角，包括了巴松措，我们是包含游船、雅鲁藏布、大峡谷一起浪漫的守候南迦巴瓦，还有呢就是坠落人间的这种一块玉一样的美的地方羊卓雍措。那每一个地方其实呢都会集结，而且呢好好的去体验跟感受，所以此刻在你的面前呈现出来的那种层次感的画面，就是人文、雪山、湖泊还有峡谷在一次行程当中尽收眼底。欢迎更多的好朋友，6大特色餐满足你的味蕾需求，9月16号、23号、10月3号可选团期，价格是5980元，跟着909一起出发圆梦西藏吧，15545400。

0: 会奋不顾身。
1: 重重伤心的往事，你不敢说说。
2: 回忆里的那个人，听过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装修的内容哈。买房安家呢，是很多人一辈子的大事儿，而装修却是成为了一个重中之重，就是为你的新家赋予更多的温度。但是呢，可能在整个的经历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套路，比方说低价签约、高价增项、预算彻底失控、工艺偷工减料、材料是以次充好、合同的模糊必责，这些全部都是高频次的踩坑问题，会让很多业主非常焦虑。围上装饰可以说一站式解决所有的装修难题，让大家呢装修告别套路，让业主装修省心安心更放心。作为是装饰协会会长单位，围上装饰拥有行业权威背书，代表着本地装修行业的高标准、严规范、信誉与品质，受行业监督。先装修后付款这事儿，我觉得很靠谱哈。那因为呢，你不需要提前去预支你的这个款项，比方说轻工辅料落地之后，每一项经过你的验收合格了，你可以再去付款，这事儿是不是更加的靠谱了？

0: 给到各位吃了个定心丸。而且呢，我觉得还有就是他公司是自己的经营门店的房产，不存在着比方说跑路啊、倒闭啊这样的一个风险。十年老店长期驻守哈尔滨，售后随时能找到人，隐蔽工程联合一线材料厂包括保险公司三方联保，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有保障的。水电等隐蔽工程做到了终身质保，杜绝比方说后期的漏水漏电。所以有装修需求的你，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一时间添加微信，先把位置确定，然后去现场了解更多详细情况。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刚好今年是十周年店庆，优惠升级。那优惠的升级的这个项目又比较多，比方说瓷砖、木门、墙面漆，还有包括橱柜。包括卫浴还有这个水路管材升级等等，有很多项目，一共是八大项，就看你的需求是什么了。而且呢是零加它的价值接配顶，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装修的朋友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无论你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现在都可以四大专属特惠四选一，按照个人需求，比方说现金直减福利，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享30000元的最大优惠，对吧？我觉得这个很好。第二个是全屋家电全套赠送，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的双开门冰箱，海尔全自动洗衣机，哎呦，这个我觉得对大家来说是不是实在太划算了？还有包括海尔的烟机灶具啊，恒温的热水器啊，小米1.5匹的这种空调啊，家电一站式全部都配齐。所以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
1: 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2: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